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棍，我那金汤鹰挨得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老臣前边打

0: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喜来，亮亮的那的花絮头上戴，那的风光啊头上穿，太太的衣裳还没换透，小小碗的娘那脚你吹吹吹给太太透，
1: 春欢都吃不上啊。

前来

些钱工瞒着我屋，都告诉你，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门。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3: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4: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3: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4: 中国体育彩票。
5: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6: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6: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欢迎好朋友们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来关注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再次要通过电波把问候送给我们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祝福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当然大家在学习过程当中又积累了什么样的经验方法，或者是在演唱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希望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能够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大家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是通过咱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打通电话之后可以报上自己此刻最想听到的戏曲段子，也可以演唱几句咱的拿手好戏。那么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

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每天呢，我们都可以在群里头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行的朋友，所以真诚的邀约大家能够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当中。这是我们的线上的参与方式，线下我们的海选通道也将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因为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络，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中的总决赛，也是希望好朋友们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所以今天心动不如行动，不妨呢来录上一段短视频发送到平台当中。好了，接下来我们一块儿开个嗓，稍后的时间就将接听好朋友们打进的电话。今天节目开始，为各位好朋友们所安排播出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王秀玲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一段《连日来》。

花匠都怕俺那

0: 万岁万，不知为人百花烫。
1: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王秀玲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一段“连日来贺喜声，传到绣房”。在听这段唱的时候，收音机旁的您是不是在跟着哼唱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大声的唱出来，所以说真诚的邀约您能够参与到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无论是我们的线上展示单元还是咱们的线下海选，就是给我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期待着好朋友们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再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就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我们在听艺术家老师们演唱的时候，在听专业院团演员们的演唱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声音是直接送进我们的耳朵里，每一个字都发得特别的清楚，而且是字正腔圆。所以说声音是我们演员在舞台上进行表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良好的声音训练呢，也可以帮助我们让声音变得更加的洪亮有力，而且呢富有表现力。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些训练方法，比如说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让我们的声音放松，同时要调整好我们的呼吸。正确的呼吸方法呢，我们可以通过深呼吸和呼吸训练来提高我们声音的稳定性和控制力。那么在气息训练方面，您觉得什么样的方法见效最快呢？也是期待着好朋友们能够分享一下，直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我们声音发音和共鸣呢，也是需要我们进行训练的，因为你找到了正确的发声方式，通过共鸣的训练可以让我们的声音变得更加的悦耳，也更富有表现力。同时我们要学会正确的语言发音，包括语调的应用，这样呢让我们在表演当中更加的清晰准确的来表达角色他的一个情感。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民。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2: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3: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4: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5: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6: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雪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眼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刚刚呢，我跟好朋友们聊到说，这个声音在舞台当中是我们进行表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些声音方面的训练，比如如何让我们这个呼吸变得更加的顺畅啊。因为有些朋友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这个气儿倒不过来了，气息不够使了，是不是？所以基本功训练也是需要我们大家每天都能够坚持来进行的。同时在拿到一段唱词的时候，咱们千万别着急着去唱，而是应该大声的去通读，每一个字都要去发准它的字音、它的语调、字头、字腹、字尾，给它发圆润了。大声朗读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纠正一下自己的方言音。那么更多的方法也期待着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进行分享。那接下来我们也将分享好朋友们的演唱啊，这是一位王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花木兰羞答答，十里拜上。

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先听王老师演唱到这里。各位好朋友，有没有感觉到这位老师他在吐字咬字方面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非常的清楚，对不对？基本上做到了字正腔圆，而且他的这个音域相对来说呢也是比较适合演唱这段唱啊，而且他的声音穿透力也非常的强。那么大家在听完之后还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王老师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那么对于好朋友们来说，是不是这段戏你也能够唱上几句呢？也是欢迎您能够参与进来，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发送到咱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著名前旦演员连德志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这一段花木兰羞答答。

这是著名前旦演员连刘志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一段花木兰羞答答，是礼拜上我们在听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到这个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吐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一切唱腔的基础，合乎四声的要求，要念准这个尖团字音，而且要分出来抑扬顿挫，讲究收腔归韵，才能够做到真正的吐字清晰。其实除了有好的吐字之外，那么气息真的是需要大家每天都能够练习起来的，比如像练习绕口令啊、数数啊这些的方法。

0: 法。那么对于大家来说，您最喜欢的或者说是最常用的一些训练气息方法是什么呢？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段唱啊也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练习气息。
1: 梦想是大年是一冬，谁更寒悲太认真，大四那张太子子我是生。

0: 我不安逸，仔细的记忆我搬个大冰刀，我笑在眉头，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2: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3: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2: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3: 中国体育彩票。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5: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4: 大家好了，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在开启今天的福利之前呢，我得问您个问题，您要是回答清楚了，那咱们立刻开启今天的福利活动。
5: 哟，你这又卖上关子了啊，赶紧的，我听听是什么问题。
4: 您看啊，我经常听到很多咱们老师就说养生的课嘛，发现大家都在说一个调养周期是3个月90天，这我就不理解了，为什么不是2个月或者5个月，就非得是3个月90天呢？
5: 这个问题你可难不倒我。在传统养生文化当中啊，3个月90天的调理周期观念在《黄帝内经》的40养生就有体现。比如说啊，春三月万物推陈出新，重在是滋养这个肝脏，多做这个户外活动。到了现在夏天呢，要注意不要过度的阳气外泄，以补气养心为主。秋天一到啊，这个万物成熟，这个时候就要收敛心神，养护肺脏。冬天万物蛰伏，阳气要内藏，咱们就要滋补肾脏，养精蓄锐了。你发现没有，每个季节都是3个月，它是一个让身体从内环境到外界气候都完成一次调整的基本周期。
4: 那第二个问题来了啊，有朋友发现年纪大了，肌肉萎缩，腿脚没力，走路费劲儿了。那从营养的角度，肯定是要补充蛋白质。那如果想要得到好的结果，也需要按照3个月1个周期来吗？
5: 当然了，让肌肉纤维细胞重新更新一遍，至少要3个月90天。就拿我们前段时间推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来说，很多听友一开始啊，早上一杯，晚上一杯啊，坚持补足了，很好。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喝与不喝，是不是坚持喝，这3个月之后啊，还真不一样。
4: 难怪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主题是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看来这党参黄芪豆浆粉福利活动可以正式开启了。
5: 是的，为了给咱们听友送福利，我们和厂家软磨硬泡，终于拿到了让你意想不到的福利政策了。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如果您是按照3个月90天的周期来定啊，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现在已经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
4: 这么一大袋，从59元降到9.9元，这降幅也太大了吧？这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我得替听友朋友们问问，这理由是什么？厂家总不能赔钱卖吧？
5: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福利价呢，不是为了清库存呢，或者是产品有质量问题，恰恰相反，这是厂家为了推广90天周期养生这个理念啊，搞的一次健康体验补贴。如果直接卖59元，很多听友只觉得，哎呀，我买一袋尝尝，喝完之后呢，感觉，哎呀，咋没啥变化呢？但实际上呢，是没喝够周期，所以。为了让更多朋友能够没有负担地体验90天周期调理的好处，

0: 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呀，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的豆浆吧又觉得太麻烦，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你是不会后悔的。
1: 是的，这个配料表里边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可以放心喝。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他们的配伍可以用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现在我们把这个配伍啊做成这个豆浆粉，解决了党参黄芪口感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关键是您今天来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啊，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要9.9元。您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3个月90天来订购，这样才能得到您想要的结果。这次呢，不但是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
0: 草本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黄芪呢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呢，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啊，您一点都不要担心。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呢，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了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而且呢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呢经过了破壁技术的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的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呀还带有丝丝的甜味，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的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呢当早点，晚上冲一碗呢补营养。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里啊都会用到这两味草本食材。今天呢，把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六大滋补好食材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在一起，实现了气血同调，为您呢能量加满。
1: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这个破壁技术打成这个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过过渣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虚的表现啊，或者是气血不足导致的心悸呀、头晕呢、气色差呀，都可以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作为早晚营养补充的选择。现在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您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要9.9元。如果您按照3个月的周期来订购，我们还为您包邮到家，赶紧拨打活动热线参与吧，4007-999-681，4007-999-681。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现在来电参加活动，9.9元一大袋给您体验。您喝到的是用东北黄豆、甘肃黄芪、宁夏枸杞、新疆红枣和桂圆精制而成的豆浆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喝下去的第一感觉就是香，第二感觉是润，第三感觉是舒服。大家记住一个数字，90天，它是人体深层修复的小周期。您呢换个角度想，咱们缺乏优质蛋白的补充，腿呢脚的肌肉和心肌跳动没有力气，也不是1天2天造成的，咱们通过食疗的方法来改善，也得有耐心坚持。更何况呢，咱们每天都要吃早饭，每天一杯黄芪党参豆浆呢非常的轻松，撕开袋子，开水一冲，搅拌两下，立刻速溶，豆香四溢，口感绵密。咱们普通喝豆浆的至少要3-4元吧，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很麻烦，对吧？今天呢，我们拨通热线，一袋市场价格59元的黄芪豆浆粉，您呢只要9.9元就能体验到。如果您订购满3个月，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不用犹豫，赶紧参与，4007-999-681，4007-999-681。
1: 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就像一位温和的园丁，每天给这身体呀、松土、浇水、施肥，只有坚持整整一个季度，才能让这片气血之地呀，从这个枯瘦变成丰盈，让您真正感受到内在的精气、外在的气色持久改变。

0: 再说说这用料，我们用黄芪党参来温和唤醒脾胃的运化，用红枣枸杞来补充气血的营养，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更容易被身体利用，不饱和脂肪酸和大豆异黄酮，膳食纤维，这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今天您来店参与体验，每大袋只要9.9元，订购3个月的周期啊，我们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报名，4007-999-681，4007-999-681。
1: 一袋市场价格59元的黄芪豆浆粉，您呢只要9.9元就能体验到。如果您订购满3个月，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不用犹豫，赶紧参与。
0: 祝您身体安康，体验成功。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您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都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大家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录制短视频的过程当中，别忘了加上伴奏，同时要把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咱的工作人员才能联系到您，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参与到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因为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大家伙所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呢，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颖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欣赏一位冯同学啊，他今天要演唱的是《风雪配》当中的唱段。

0: 在这里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位冯同学啊，我看上面标注了说今年是10岁，能够感受到他的这个声音还是很适合唱这段戏啊，因为我是在看这个视频，所以他的一些表演就会让人感觉到也非常的大方很得体啊，没有那种很扭捏，就是感觉我为了表演而表演，而他的这个声音和表演相融在一起了，真的是给我们这位同学的家长一个建议啊，可以尝试着让孩子画上戏妆试一试，我觉得应该非常的漂亮，所以也是期待着这位家长朋友能够把随后录制的一些其他的视频发送到咱们的平台当中。所以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也是给咱们的同学们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如果家里的宝贝也能够像这位同学一样唱上几句，咱们也可以把孩子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同时呢可以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小朋友们参与到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来展示一下。那么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将请出曲剧名家李卫红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大家好，我是河南省曲剧团的演员李卫红。通过多次来做节目，发现我们的戏迷朋友越来越专业。为了使大家越唱越好呢，接下来给大家说几条唱戏前应注意。

0: 事项。第一条就是唱戏前的准备，唱戏前一定要把自己的准备工作做好，首先是要把自己收拾得漂漂亮亮的，就是我们的仪表，我们的着装啊化妆啊一定要讲究。第二条呢，就是要鼓足勇气，注意自己的站姿，只要你站到这个舞台上或是拿起话筒，这个时候呢，我就是最好的最棒的，不要有私心杂念。第三条就是要对自己说，我叫不紧张，然后呢叹口气，叹气的时候呢，不要把这口气呢叹到嘴巴外面，一定要叹到自己的心里，这样呢才能把气沉到丹田，把气沉到丹田，你才能唱好戏。气是我们的演唱之本，所以说呢调整好气息是非常重要的。第四条，你做好了准备还要稳定3秒钟之后再开口演唱，这3秒钟是稳定自己情绪之后的入戏准备。你唱什么戏，是喜剧还是悲剧，先把它定了调，然后呢再进入角色，剧中人物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它是在白天还是在黑夜，一定要把环境感唱出来，所以说这3秒钟对于你演唱之前的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忘了我们的3秒钟啊。希望大家越唱越好，天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1: 也是非常感谢李维红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啊，当我们去拿到一段唱词的时候，是多要通读，然后呢去了解他此刻要表达的一个内心，他要传递给观众什么样的情绪呢，同时着装啊也是需要大家来准备一番的。那接下来需要准备的就是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一块儿唱一唱，我们所要欣赏到的就是曲剧名家李维红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这一段今日是我初归的前一晚上。

0: 去干些去吧，你是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你要来你，
2: 员外明日将玉佩家去，我们一定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啊。

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曲剧名家李卫红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一段《今日是我出归的前一晚上》，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在节目当中来展示一下。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人类为什么能成为世界上最独特最智慧的一种生物呢？人类有文化，有文明，有自己的语言。世界上的人类的语言也分很多种。我听一位这

方面的老教授跟我说过，现在世界上确认的语言有5651种，另外还有1400多种还没有被人们承认的。如果再加上这1400多种，世界上一共7000多种语言。在这么多种语言当中，最科学的一门语言是哪一种呢？人家专家告诉我，这个老教授姓周，周老先生就跟我说，是咱们中国人说的汉语。为什么敢这么讲？可不是因为咱们都是中国人，咱们坐一块儿，在这自吹自擂，没啥意义。周老先生跟我举一个例子，我听完之后，我就竖大拇哥，服了，骄傲了。我感受到咱们中国汉语的博大精深了。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自己念4个字一定要念出声。哪4个字呢？喉、舌、齿、唇。你感受感受它的发音位置。喉，你念喉时摸摸你的喉咙，喉咙震没震，是不是用喉咙发的音？还有舌头的舌，念舌字是不是用舌头发的音？齿，牙齿的齿，念这个字的时候一定是齿音，牙齿发的音。再念唇，嘴唇，你看看你的发音部位在哪儿，自己感受一下，您就知道了咱们汉语有多牛。周老先生告诉我，世界上已经被承认的5651种语言，只有汉语是这样的，能做到字面意思和发音位置一样，别的语言做不到。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不知道大家啥感觉，反正我特别骄傲。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我们的语言太奇特了，我们的文化有力量，所以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多自豪的一件事儿。我今年90岁了，处在了人生的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如果有来生，我是说如果呀，有没有我也不知道。如果有的话，如果能选择的话，我还想做中国人，做一个中医人。我刚退休的时候60岁，外国的我不说哪个国家了，有人找过我，上赶着说给我绿卡，让我办移民，拖家带口，连同我带的博士生和研究生也可以跟过去，本科生人家不要，说胡老师你来吧，你来了以后给你最好的待遇，来就行，不要求我做具体的工作。我说那我也不干，给我啥好处我都不干，不是因为我多爱国，也不是因为中国离不开我，而是我离不开中国，这片土地是生我养我让我扎根的地方，我离开了我的根就没了。人用2条腿走路，这2条腿就像2头根，一头是父母，一头是故土。父母和故土是人这一生无论如何割舍不掉的。人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带着树根的。我离开北京，离开中国，我就变

成木头了，根儿没了，断了，那么我靠啥来活着呢？活不了。所以不管是谁怎么诱惑我，我都不会走的。我这一辈子是中国人，下辈子还当中国人，中医中药离不开中国。老话讲，人不能忘本。本是啥东西？是活着的价值，也是活着的基础。就像我讲高史，经常会提到两个字，本源。高的治病方法就叫本源疗法，他治病靠啥东西？就靠本源。本源是身体中所有的一切正能量，这个能量能化生气血，能安养五脏，能填精益髓，把身体亏空的地方补充上来，回归到没生病之前好的时候的状态。所以治病的方法就是回归，回归的东西就是本源。本是我刚才提到的人体这棵大树的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重新发芽了？因为根没烂，阳光足了，水分够，它就长出来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治病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多简单的。有些老人得心脏病、脑中风、风湿骨病、气管炎、哮喘等老慢病，治来治去治不好，就给自己找理由。什么理由呢？说自己岁数太大了。岁数大理所应当生病，岁数大理所应当吃药不好使。其实这种看似理所应当的解释挺不讲理的。至少用膏治病的老人不是按这个规律走，相反，用膏治病往往是岁数越大的人越快。为啥岁数越大见效越快呢？两点原因。第一，岁数大的人身体亏气亏血亏空很大，所以药劲儿进来以后回归本源，他的身体反应很明显。以前手脚冰凉的用上老膏马上就热乎了，心脏哐哐乱跳的吃上老膏很快就觉得舒服。舒服不代表病彻底好，但是反应快恰恰说明身体太需要这种东西了。第二种解释，岁数越大的人他的思维越慢，想事少，医生咋嘱咐的老人家就咋吃，吃着吃着没几天就见效了。同样的道理，我们给那些得脑出血脑血栓的病人治病的时候也发现类似的情况。用膏治疗脑中风往往是那些病得最重的、意识模糊的，这种人吃上药以后反而好得快。而那些知道自己脑中风整天跟家里人吵吵的，接受不了现实的，整天胡思乱想的人，这种脑中风患者好得特别慢。所以也提醒大伙儿，平时脑袋瓜子里别总想那些没用的烂事，想得越多越有负担，不仅是思想负担，还是身体负担。说到这儿，我跟大家讲一个正面的例子。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有一个生活习惯。

我天天都去早市，4点钟起来逛早市，逛完早市回来做早饭，我坚持30多年了。我们家附近有仨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平时我最爱去西南楼，西南楼早市最大，菜新鲜还便宜。逛过早市的都知道，总去总去，自然就知道哪家的菜好。我去西南楼时，以前总去菜市场东边那排的最末端的摊位，摊主是个身体发福的老姐姐，比我岁数还大。我70岁刚出头的时候，她就已经80了。老姐姐姓沈，短头发，有点自来卷。自我认识她那天开始，她脑袋上一根黑头发没有，全白了。老年斑也很重，整个脸上星星点点的全都是。一年四季他大多时间都穿着喜庆的红色衣服。老太太喜欢红色，白头发，红衣裳，又在菜市场的最末梢。因此我总跟老姐姐开玩笑，我说您这个岁数，再加上您这穿衣打扮，又处这个位置，纯纯是为西南楼压阵脚的。老姐姐听我说完了，总哈哈一乐，她说也是，我不压阵谁压阵。我时常在她这儿买菜，跟老姐姐太熟了，我跟她说的话比买的菜还多。老姐姐卖菜品种数量不占优势，胜在质量。她的菜摊常摆的菜有这么几样：一小堆带叶的红白萝卜，叶子精神的黄眼，还有香菜。她家的香菜通常都是摊开卖，不像别人家都打成捆儿。摊开卖有摊开卖的好处，找零钱的时候就不用找了，随便让顾客拿，顾客挑两根香菜就当是找零钱了。与香菜形成对比，沈大姐家的大白菜总是包得结结实实的，大叶片绿的，让你不好意思叫它白菜，瞧着就带劲。还有细长的线辣子，个个都扭着身子，辣椒扭出的姿势都不一样，不同的形状也充分证明了老姐姐卖的辣椒没打过农药。据老人说，她在郊区的家里有个后院，后院一直没盖房，庄稼人看地里荒着就心疼，于是他就种了一后院的菜，主要给孩子吃，孩子们又吃不了多少，就开始卖了，一卖就是多年。沈大姐卖菜很有意思，老百姓挑菜买菜习惯货比三家，比比质量，比比价格。每次遇到这种情况，老人家总是笑呵呵的，他会跟顾客说，不要比啦，直接买他的吧，我是没事闲的，来凑个热闹。旁边的摊主也挺风趣，他总能接着话茬，他说还是买老人家的，那么大岁数了还卖菜多不容易呀。大家听完一乐，多数人还是会买沈大姐的。

人都有好奇心，大家都纳闷儿，这位80多岁的老大姐还出摊卖菜，图意啥？是不是子女不善待她？包括我也问过类似的问题，老姐姐是这么回答的，她说，我卖菜就图个眼宽，看着南来北往的人心里舒坦。同时老人用手指着离菜市场不远的居民区，他说，我闺女家就在那个楼上，到了饭点闺女就把饭送过来了，人老没办法，还是不能坐吃等死，所以出来卖菜能挣多少是多少吧。沈大姐有点小孩子脾气，跟一个人感觉对路了，话就越说越多。有一回我上他那儿买菜，他看我来了，我们唠了几句嗑，他突然身子前倾，很神秘的悄声问我，你知道我妈和我大活了多大岁数吗？不等我猜，他就满脸得意的揭秘了，都活了90多了。而后他传经一样的向我传授着经验，他说，人呐，得不停的动啊，你动着身上零件就不生锈，就像农村的老房子烂房子，只要住人，门窗天天开着通风透气的话，还能撑好多年。而那些再好的新房，买完了不住人，门和窗户都关得死死的，几年就烂塌了。我喜欢听老姐姐说话，她的话像光，亮亮的，暖暖的。老人家很有智慧啊，说得很在理，但是附近的摊贩有认识我的，有的人还找我看过病，他们就跟沈大姐说，说您呐，您这老太太还给胡大夫传授经验呐，人家是中医，用您教嘛。沈大爷不敢置信的瞪着眼珠子看着我，问我说，真的呀，您真是？我说，傻狗屁，我就是个大夫。老姐姐听我这么一说就乐了，她说，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请你帮帮忙。我说，行啊，啥问题您说吧。她说，我有一个小外孙女狐臭，大夏天一出汗，哎呦，臭起来能熏人一个跟头，您说这小女孩咋能得这么毛病呢？将来嫁人都不好嫁，您能不能给想想办法帮她治治这个狐臭？我说，可以啊，我给你出个方子，用上保准就好。沈大姐着急了，大夫您快说。我说，你上药房买一丁点拔豆就行，几粒儿，然后再找到一只田螺，最好是野生的，没有野生田螺，到市场上买一只活的也行，把拔豆塞到田螺的壳里，一回塞一粒，这时候田螺就开始往外淌那种黏黏糊糊的水儿，那水儿往胳肢窝里一抹，那腋窝呀保准就没有臭味了。要是冬天严重买不到田螺怎么办呢？用陈醋拌一点石灰抹在腋窝底下，也十分管用。我给他的方法不用花太多的钱，而且用上就好使。沈大姐听完我这个方法挺开心的，我答
当天的差钱，他说什么都不收了，但是他不收我也必须给。我说举手之劳，您老人家犯不上给我这么大实惠。我在他摊上多掐了一绺香菜，我说你多舍我两根香菜吧，就当是我给你方子的酬劳了。这事儿过去不到一周，我再去买菜的时候，他见了我还特意感谢我的，说他外孙女用了我的方法之后真的就闻不着臭味了。但是他跟我道谢之后没两天，我再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连着有好几天我都没见着沈大姐的人影。大夏天的，正是园子里下菜的旺季，可是这位老大姐好长时间了都没来菜市场，我心里挺纳闷的。这时候从隔壁的菜摊走出来一个女同志，隔壁菜摊的老板认识我，他冲着女同志讲说，这位就是胡大夫，你母亲说的人就是他。那个女同志挺兴奋的，她三步并成两步的跑到我跟前说，我母亲病了，您能帮助瞧瞧吗？我问她，我说沈大姐在哪儿呢？她说在我家里，她指着远处那楼，她说我妈就在楼上，现在下不来楼了，她的哮喘病又犯了，现在上不来气儿，动弹一点都不行。我跟丫头上了楼，也初步的了解了沈大姐的病情。她这个哮喘啊，年轻的时候就得过，挺严重的，差点没病死。但是后来遇到个老中医，吃了一年的汤药给治好了，这都好几十年没犯了。最近不知道啥原因，可能是闻啥东西过敏了，病又出来了。但是当年的老中医早就断了联系，而且这事儿过去能有五六十年了，当初那位老大夫估计早都去世了，所以这个病现在就僵到这儿了，别的法子都用不了，去医院看医生都说治不了，说老太子岁数太大没法给治。沈大姐当时也挺消极的，她倒了半天的气才跟我说出一句话，她说我这回犯病怕是要交代到这儿了。我给她号了脉，发现她肾气还挺足的，就是肺这块瘀滞了，气道不通，然后他的肝脏也有点问题，他肚子胀气总往下排气，有的哮喘病患者就是这样，他上边上不来气，但是下边的屁特别多，频繁的放屁，晚上睡不着觉，半夜一点钟到三点钟经常醒，眼睛干涩，头发出油，这都是肝不好导致的。我跟沈大姐说，我说我给你开一个成药，您坚持用，连着用半年能不能坚持住？她说话费劲，但是只点头。她姑娘挺孝顺，她姑娘说，莫说半年，一年我们都坚持。我说能坚持就好，我给他开的药就是高。这位沈大姐，我为啥要夸他？他这个老人家心很豁达，他非常配合我，我让他咋用他就咋用，连着用一个来月的时间，喘气就顺溜了，眼睛干，肚子胀气，这些问题也都解决。

0: 之前给他老人家准备了半年用量的，他用没三分之二的时候，自己又出摊了。老人家闲不住，身体好了，喘气匀乎了，就惦记着干点啥，给我打电话问我说，想回西单楼继续卖菜行不行？我说行，有啥不行的，只要哮喘病没症状了，该活动活动，出门活动比在家闷着强。但是我说了，他这个病是慢性病，已经坐下了病根了，所以虽然只有三四个月症状就控制住了，但是千万别停药，把剩下的药吃没，再继续巩固一阵子，膏的作用就是回归本源，没病的老人都可以吃，增强体质。有老慢病的患者们把病情控制住以后，继续巩固半年甚至一年都不犯毛病。人体本源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能量，这种能量能够自由地转换成人活着的生命基础，哪里生病了，缺啥东西，它就会帮你补充上来的，就跟咱们上学念书学知识是一样的，学问越高越好，没有上限，学问越高，文化的底蕴就越深。那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把身体的底蕴攒得越多就越健康。那么身体的底蕴是啥？就是人的本源，回归本源，回归了病就能好，不光好病还能长寿。这位姓沈的老姐姐，前一阵子我俩还通电话了，岁数不小了，眼瞧着奔100岁了，她耳朵还挺灵，反应也挺快，现在她老人家岁数太大，不能下楼卖菜了，但是他自己在家的时候还能自己做菜做饭，自理没啥问题。我们俩通电话，他跟我唠嗑，他说他再活3年就100岁了，高低要活到100岁。我说没问题，你这体格能走能撂，不耽误吃不耽误喝的，活到120岁没啥问题。老姐姐咳咳一乐，谢谢啦，借你吉言吧，我也是借了高的光。我说高只是其次，主要还是因为你自己有福报，一个对自己健康负责任的人，想不长寿都难。好了，祝愿这个世上多一些像沈大姐这样的健康的长寿老人，这个时代多好啊，多积累自己的健康，多看看多走走，多见证见证吧。那么今天就讲到这儿，剩下的时间接大伙的热线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胡老姐好呀。
0: 您好，欢迎您啊！
2: 和您通上电话，我很高兴，我非常感谢。啊

0: 行业干了能有20多年了。
1: 哦。
0: 嗯，之前我这是年轻，身体吧也还好，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着说是勤快点，要多挣一点。
1: 啊
0: 啊。啊，也是想让这个家里的生活能好一些，所以呢，我就是经常早出晚归的，有的时候忙的时候，都在车里能坐上一整天呢。
1: 哎，够劳累的，是吧？嗯，
0: 对，是挺劳累的。就这样的时间长了吧，哎，我这就落下病根了。不但我这个胃不好，而且我这个脖子，这个一活动吧，它就咔咔的响呢。
1: 嗯。
0: 嗯，再一个头总是感觉到昏昏沉沉的，那个不清醒似的。再一个这个左边肩膀啊，它稍微一活动吧，胳膊沉都不说，关键手指头它还发麻。
1: 嗯嗯
0: 嗯。但是那个时候还不太严重，所以我就没太当回事儿。没事的时候呢，我就是活动活动脖子，然后再甩甩胳膊，搓搓手啥的，它就能缓解缓解。
1: 对对对。
0: 嗯，胡老，我当时我就想着是为了要养家糊口吧，所以我就是能坚持就坚持，实在是坚持不住了再说，那时候就那样想。
1: 那可不是啊，因为咱们劳动者为了养家糊口啊，出一些力气，自己忍着痛苦也要做。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为了生活，是不是啊？但是这个颈肩综合症是非常多见的，也是非常厉害的。它可以引起的脑血管功能受到障碍、压迫所引起的一系列的问题，是不是老朋友？嗯
0: 嗯，你说的对呀、啊，胡老。但是我没想到的是，我这个病它发展到这么快。后来没过多长的时间呢，我这个左边肩膀它这个就加重了。
1: 啊，
0: 不但是疼，而且它这还有点发僵，胳膊沉的抬不起来。尤其是一到了晚上吧，它这就更疼了。
1: 嗯嗯嗯
0: 嗯。嗯，我这都到什么程度了？我跟你说，反正是一翻身，他这个肩膀稍微使点劲儿吧，或者是这个睡觉要是压着的了，我的这个都被睡觉睡着都被疼醒了。
1: 嗯，很痛苦啊！我能理解这种毛病太多了，而且非常重，影响到脑血管的功能，影响到脑供血的作用，是不是啊？
0: 对，是的，是的。反正那也不敢抬胳膊，每天我这个像洗脸呀、刷牙呀、梳头这些什么的都成了大问题了。
1: 对，
0: 后来我这自己不行了，都得爱人帮我呢。
1: 啊，
0: 但是这个疼啊，可真是太痛苦了。哎呀，后来我简直都忍受不了了。
1: 嗯、
0: 可是我也不敢耽误这个工作，因为要养家糊口，要赚钱。每次开车的时候，我都是咬着牙坚持着。
1: 没错。
0: 嗯，后来我就是趁着这个休息的时间，我就到那个莱州和平医院去做了一个检查
1: 啊。
0: 检查大夫说是我这个有颈肩综合症，然后就给我开了有那个布洛芬，还有那个双氯芬酸钠。
1: 嗯，
0: 大夫告诉说让我回家了要多休息，要避免这个颈肩就是过度的劳累。
1: 嗯，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而且这些药不是直接解决这个病源的问题，只是让它暂时缓解，不是一个完全彻底的办法。您说对吧？嗯
0: 嗯，对，是的，胡老。但是我当时呢，我就对自己这个身体还是挺自信的。我休息两天，感觉好点了，我又坚持出去出车，又去干活去了。
1: 嗯嗯嗯嗯
0: 嗯嗯。我当时你像那个针灸我也扎过，贴过膏药。都是当时有个效果缓解缓解，可割完后他又不行了。
1: 嗯，
0: 我总感觉我这个胳膊他又严重了，反正一疼起来吧，就像是有一堆针在那扎似的，疼得简直都受不了。
1: 嗯，
0: 后来我照镜子，我发现我这个左右的胳膊好像他抽筋都不一样了，一个抽一个气。
1: 嗯，两边的受力的状态不一样，所以他最后引起来这两边的作用也就不同了。而且这个我刚才也提到了，脑血管供血还有咱们上肢的供血，就是胳膊的供血，是通过它来解决，它是中间的器官，如果你不通的话，那非常危险呐，就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脑缺血、脑梗塞，这些都会出现了啊，非常可怕呀。嗯，
0: 你说的对。那个大夫说是我这个都已经造成那个就是肩袖损伤了。 他是性格可不好。

0: 是啊，他说是如果这个保守治疗的话再不见好，那就得做手术了。
1: 就是有的人就必须得经过这么一个方法来解决，而且这个方法来解决，做了手术以后颈肩综合征虽然是暂时缓解，或者做完以后仍然是那么一个结局。为什么呢？他没从根本上来解决，您说对不对啊？
0: 你不管这个手术大小，它毕竟是手术啊。
1: 嗯。
0: 后来我就是也打听过很多的人，不少说是做完了这个手术之后他还是复发了。
1: 嗯。
0: 嗯，所以我就说我不想做这个手术，我还是想保守治疗。后来我就是到处打听，我什么药我都用了，它这个效果呢都不太好。后来我这幸亏是打听到你这个包了，打听到别人给我介绍你这个节目，说是这个挺好不错，我当时我就决定，我说我要试一试，自己试了才知道好不好。
1: 没错啊，您这个想法是对的啊，好不好咱用了以后才知道。而且咱们搞解决这一些问题，包括骨关节的问题、脑供血的问题、血压的问题等等，它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它已经是120多年来采用了，都获得非常好的啊。
0: 是是，你看我这用上这个，也还不错，也就是只有半个月的时间吧，我就感觉到我这个头呢，就是一天比一天要清亮了。
1: 嗯，
0: 我以前这个头啊，它就是一天到晚老是觉得昏昏沉沉的。而且我还出现过好几次这个头晕头疼的情况，还出现了看不清楚东西，反正是就是为了我自己和那个乘客的安全吧，我有时候我都不敢拉人了，有的时候我就把车那个靠在那个车道的旁边，我在那停一会儿，等到那缓过来那个劲儿了，我再就是重新去。
1: 是这样，我知道您非常苦恼啊。
0: 对，但是吃上这个以后呢，我这个头呢，它就越来越清亮了、清醒了，不晕乎了，再也没有出现过说是这个头晕这些现象了。
1: 嗯，太好了，所以咱使用了膏以后，能够得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不是您一个人的感觉，而是若干万的朋友啊，不管是骨关节的问题、神经的系统的问题、脑血管的问题等等，它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0: 对。确实的，你看我用上这个肩膀呢，它没有之前那么疼了，胳膊活动起来也是越来越自如了。
1: 啊啊啊！
0: 嗯嗯，而且呢，就是我这个手指尖慢慢的它也不麻了，就是抓东西也能稳稳的握住了。那个
1: 你看多好，
0: 开车开车这个也能稳稳的握住这个方向盘了。
1: 没错，嗯。
0: 比方说是我这个胳膊和手啊。我原来就好比是那个上了锈了，转不动了，这回可又重新的润滑了，又灵活了。
1: 嗯，您看多好，是吧？嗯，
0: 哎，对对。我还一个就是问题，之前一翻身吧就觉得疼，睡觉的姿势不对了，他这个胳膊也疼，经常的疼醒。现在可好了，现在这个胳膊好了，不疼了，睡觉也睡得踏实了，没有再疼醒这个情况
1: 了。太好了，嗯，这说明咱们对了症了。方法对了，是不是啊？嗯，
0: 对，是啊，胡老。
1: 嗯，
0: 胡老，我现在这已经是用了半年多了。我跟你说一句实话吧。我现在就是跟我爱人一起上超市去买东西，就是那个50斤一袋的那个大米啊，我扛回来是没问题了。
1: 你看看啊，变化多大呀！啊，说明对您来说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啊。那不简单了啊！
0: 对，确实。
1: 所以说，咱们用的方法对，这是关键。为什么咱们用了以后这么好呢？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来起到怎么这么好的作用啊！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啊！
0: 我会坚持。胡老，我还要跟你说个事儿，就是我这个开出租车的，你看这个吃饭呢，它这个有没有规律？有的时候就是凉一口的，热一口。所以就导致我这个胃呢不太好了，有胃病了。有时候稍微吃的不对劲儿啊，胃就疼。有的时候这个胃还胀气，还反酸打嗝，特别难受。我这也没有上医院去做过什么检查，我就在车里准备了一点奥美拉多。有的时候呢，就是胃难受了的时候，我就吃点。但是没想到现在这用了好以后，我这个胃现在也得到了改善，现在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胃不胀不疼了，也不打鼾，也不打嗝了。
1: 你看多好，已经提到非常好的啊，确实，咱们的膏对于胃肠功能、对于肝肾功能都起到非常好的治疗作用，没有问题啊。
0: 是，
1: 咱们坚持使用，您会获得全面的这个调整，好吧？哎，
0: 嗯，
1: 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嗯嗯，是，我会坚持。
1: 按原来的方法来用，每天用两次，好吧？哎，
0: 那我跟你先不多说了，我在这里也祝胡老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好，我也谢谢您。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嗯，
0: 谢谢，先聊到这里，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谢谢胡老师。
1: 哎，好的，好，再会。
0: 好，再见了。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吴老师。
1: 啊，欢迎你啊！您是哪的老朋友？
3: 我是秦皇岛市抚宁区榆关北总庄的。
1: 哦，嗯，
3: 我叫李继东。
1: 哦，李继东啊。
3: 对对对。
1: 哎，好，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74。
1: 好，您请把您的病情说一下好吧。
3: 好嘞。
1: 嗯，
3: 我是这个，我替我老爸向您反馈。我老爸吧，都是啥呀，这个病情得有这个6-7年了。
1: 哦，
3: 什么颈椎病啊，还有这个胸椎、腰椎，
1: 嗯，
3: 还有冠心病，
1: 嗯，
3: 这一身都是毛病啊。
1: 嗯嗯，
3: 但是这个每年吧都得去医院几次，到至今吧都是说没有好转。
1: 哦，
3: 偶然的呀，听到您这个胡老讲话，这个讲课。
1: 啊啊啊。
3: 哎，我听您讲的挺有道理。再说了，这个，
1: 嗯，
3: 医术还挺高，我就是啊，想试试这个药。
1: 嗯，
3: 就这么个心情，我买的这个。
1: 哦，
3: 赶到20天见效了。
1: 嗯嗯，
3: 你像这个大便呢，就成型了。
1: 哦，
3: 1天1次。
1: 嗯，
3: 还有这个睡眠吧，也特别好了。
1: 嗯嗯嗯，
3: 一天就是说一晚间能睡6-7个小时了。
1: 啊，你看看
3: 多
1: 好，
3: 太
1: 多
3: 了，
1: 是吧？
3: 哎，精神头吧也特别好。
1: 嗯嗯，
3: 比原先好多了。
1: 嗯，
3: 现在吧，走路原先你走30米，他就不行，
1: 嗯，
3: 走不了。
1: 嗯，
3: 现在能走这个500米，没问题。
1: 啊，体力恢复的多好啊，是吧？
3: 啊，对对对对对对，是多亏了这个。
1: 嗯嗯嗯嗯嗯，
3: 再有一个吧，他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总爱这个拉了尿，
1: 嗯，
3: 现在已经好了。
1: 嗯嗯，
3: 吃这个包已经快3个月了吧。
1: 啊，
3: 现在特别好。
1: 是吧，我听到您这个信息我都非常高兴啊，是吧？啊，
3: 是，
1: 您也高兴吧。
3: 你也高兴，高兴。
1: 嗯嗯嗯嗯，
3: 现在吧就是啥呢，我就是说他还有一个抑郁症，我每天吧还得给他吃这个抑郁症这个镇静药。
1: 嗯嗯嗯，
3: 这方面吧他也好多了，就是调节这抑郁。
1: 啊，我告诉您，高他的是非常好的啊，这不是咱们随便说的。若干万的朋友使用的有非常好的，那每个人见效都是很快的，您放心。咱们用高以后，咱的就越来越好，这是没有问题的，是有把握的。
3: 嗯嗯
1: 啊
3: 啊啊啊！有您这话，我都放心了。
1: 嗯嗯嗯，
3: 胡老，您也注意身体。
1: 啊，谢谢您。

0: 但是啊，你特别表扬秦皇岛这个有个小刘老师
1: 啊，
0: 您给表扬表扬，是也是给我这个来呀、啊，这个信息反馈呀、啊，在组、
1: 啊、
0: 组织我的、啊、指导我这个怎么吃药啊。
1: 他做的相当
0: 表扬
1: 是吧？好、
0: 啊，
1: 这也是咱们的一些工作人员忠于他的工作，而且对于病人都是非常关心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同时呢，我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大家了，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作用啊，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也
0: 是
1: 您的福分。您本人和全家都高兴，我也高兴。
0: 对对，
1: 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治疗好了、
0: 啊、
1: 千万别半途而废，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是是是
1: 啊，再会吧老朋友。哎
0: 哎呀，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能跟您说上话呀？哎呦，我还有点很紧张、
1: 啊，
3: 特别激动啊！我要感谢你，
1: 啊、
3: 胡教授。
1: 好，别客气，咱们只要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是不是啊？啊，
3: 真的是这样的，人呐、啊嗯，就是说身体呀、啊、是最重要的。我现在老了，老了呀，我就觉得什么都是身外之物，只有这个健康啊，才是自己的，自己不遭罪。
1: 哎，
3: 您这个哇，这个回归本源呐、
1: 啊，
3: 我真的是、
1: 啊，
3: 哎呀，特别信服您呐、
1: 啊，
3: 胡教授、
1: 啊，
3: 我就相信您、
1: 啊，
3: 就要跟着您走。
1: 好的，啊，
3: 您看我今年呐66了，哎呦，年轻的时候吧，真的就是啊，健康啊，去挣钱呐、
1: 啊，
3: 拼命的，反正也是上有老、
1: 啊、
3: 下有小，自己就不顾自己的身体。你看老了老了啊，那些毛病就都找到我来了啊。
1: 没错。
3: 嗯，然后那个血压高，哎呦、
1: 啊、
3: 高的时候啊，吃的那个降压药吧，哎呦还换着吃、
1: 啊、
3: 那血压高的时候啊还是有160-170，头晕、
1: 嗯、
3: 头痛，脑袋迷糊、
1: 啊、
3: 嗯，后来吧还出现了就是心脏啊这个憋闷上不来气、
1: 嗯，
3: 哎呦、
1: 啊、
3: 那个人呐、
1: 啊、
3: 就有时候感觉呀那个心慌的呀、
1: 啊、
3: 憋的就好像马上要过去了一样的
1: 啊，
3: 然后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着睡，上不来气。
1: 嗯，
3: 哎，那日子啊真的是特别难熬啊
1: 啊。
3: 嗯，这不三高，血糖也高，哎、
1: 啊、
3: 那降糖药啊也吃，嗯，吃着降糖药吧，哎呦，那并发症啊也出来了，眼睛啊也不行，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呀、啊，那真的是自己生活自理都困难呐、
1: 啊。就是。
3: 哎，那日子过得真的是憋屈啊！您说老了老了，
1: 啊、
3: 享享清福了吧？结果是被病痛折磨的我呀，真的是生不如死。
1: 那种痛苦是很难以忍受的，我能理解，我也能理解您、
3: 嗯、
1: 我也非常同情您，您说是不是、
3: 嗯、
1: 老朋友啊？
3: 是啊，你这个高吧，哦，我刚开始啊也是老姐妹给我介绍的，我这不也是试一下刚开始、
1: 嗯、
3: 哎，没想到呀这一试啊，哎，试的效果还真的不错，我现在是用了有7个多月了
1: 啊。
3: 嗯， 现在吧啊，我这个脑袋呀，哎呦，特别舒服，
1: 啊、
3: 清醒了，不头晕、
1: 嗯、
3: 不头痛了，不那么难受了。
1: 变化多大？太好、
3: 嗯。是啊。而且呀、啊、我那个降压的药啊，哎呦，我也停了。
1: 啊、
3: 嗯、这不停了以后啊，血压一直都挺平稳的，高压就没超过130、
1: 嗯、
3: 低压呀、啊、就没超过90。
1: 嗯，
3: 这不那个血糖啊，哎呦，也是平稳的降下来了。
1: 你看、
3: 最主要啊，我现在这个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
1: 嗯嗯嗯。
3: 这不也敢出门溜达了。腿也有劲儿了、
1: 啊、
3: 迈得动了。
1: 嗯嗯嗯嗯。
3: 哎、
1: 嗯、好。
3: 这不是啊，出门家里人呐、啊、也放心了。因为啊我这个胸口这地方啊，哎，舒服了，不那么憋闷、
1: 嗯、
3: 能出来气了，特别是晚上睡觉啊，不会被憋醒了、
1: 啊、
3: 能睡个好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哎呦，您别说，我现在呀感觉自己呀真的是一身轻啊，舒服多了，这日子啊过得呀，哎呦，舒坦了。这不吃饭能吃了，哎呦，不像以前呐、
1: 啊
3: 啊、这个血糖高啊，这也忌口那也忌口，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说这营养也跟不上啊、
1: 嗯、
3: 是吧，
1: 就是。
3: 现在呀吃饭呢、啊、能多吃一些水果呀，也能多吃一些了。晚上睡觉睡得香呢，这精神头也足了。
1: 你看、
3: 这气也够了。所以呀、啊、现在呀、啊、是想出门呐、啊、想走啊就走，想躺就躺，感觉自己呀、啊、这一回呀、啊、又活过来了一样的，我特别开心呐、
1: 啊。啊，我听着就为您高兴啊啊。所以说咱们用了膏以后起到这么好的，这么多的疾病都迎刃而解了啊，那太好了，难得呀，您说对不对啊？
3: 嗯， 嗯，我现在呀我就要跟着您走，我就认准了膏、
1: 哎、
3: 我想啊、
1: 哎、
3: 长期就是服用。
1: 好的好的，您这种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膏能够把这几种疾病，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有就是心脑血管的一些毛病啊，都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为什么它有这种效果？为什么呢？这就是本源疗法所得的结果。那么我们回归本源以后，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3: 嗯，是啊，反正我现在就是看到希望了，对生活有奔头了，都是您的功劳啊。
1: 好，别客气，更高兴的是您的全家，也有咱们所有朋友听到这样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好，
3: 嗯，
1: 祝福您吧。啊，
3: 谢谢您了。
1: 那先谈到这儿吧，这老朋友啊。
3: 嗯，那我就不耽搁您时间了。
1: 哎，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哎，
3: 谢谢你，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5: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6: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7: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

0: 又得爬一天呢。
1: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要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您好，孙主任。
6: 哎，
5: 孙主任，您说大家伙等了这么多天啊，现在是终于等到肖可丽报名这个消息了啊。
6: 对，
5: 昨天报名这事儿一说，肠胃电话那就没停过，大家伙真的意识到这一款新型科研控糖的重要性了。
6: 对，因为它也不是一般的控糖产品，
5: 嗯，
6: 也算是一个口服降糖的突破。
5: 没错，我身边有一位朋友一听说能报名了，就毫不犹豫啊，第一句话就是得赶紧用上啊。
6: 这个很正常，肖可丽也是目前所有控糖产品里通过胰糖酶来控糖的。
5: 是的，
6: 放眼呢、糖尿病近200年的研究史，可以说也从来呀没有这样的思路。
5: 是，咱说这个药换了一茬又一茬，大家吃了这么多年压根没往这方面想过，居然说还有控糖前移这一招。
6: 没错，以往的药物大多都是等血糖升高了才起作用。
5: 嗯，
6: 换句话说，就糖已经在血管里闹腾了，
5: 对，
6: 才慢慢出手。
5: 对，我一听就觉得好像生活里的场景，说这个火苗已经窜到房梁上了，大家才提着水去救火，手忙脚乱的啊。
6: 而肖可丽不是等于火烧起来，随着第一口饭到肠道，它已经在肠道里站岗，抑制胰糖酶把糖拦下来，
5: 嗯，
6: 不让它一股脑冲进血液。
5: 对，这才是真正的实力啊，咱从根源把它掐住才叫控糖前移，这才是意义所在。
6: 对，这就是它第一把刷子。
5: 嗯，但是啊，孙主任，我觉得更让人眼前一亮的其实是它的第二把刷子，就是把多余的糖分变成石耳。
6: 这是大的亮点。
5: 哎，
6: 传统药物逻辑都很单一。
5: 嗯，
6: 把糖硬生生的排出去，结果伤到了肾。
5: 嗯，
6: 要么呢就是让人少吃。
5: 对，
6: 饿着过日子，生活质量直线下降。
5: 是的是的，就最近打进来热线，很多朋友都在说哎呀，我药是吃了，但是人越来越虚，身体一天天的发现有点熬不住的感觉。
6: 是啊，但是肖可丽的逻辑完全不同，他不把糖当敌人，而把多余的糖转化成益生菌的能量，
5: 化敌为友了啊。
6: 对，变成肠道的营养餐，控糖的同时还能修复肠道环境。
5: 哎，这一下就不一样了啊，别人都在想着怎么赶走糖，结果越赶身体越受伤，肖可丽呢，他是直接把负担变帮手变朋友，把敌人变营养。
6: 对，
5: 嗯，
6: 就是多余糖分变石耳的意义， 让糖不再是负担。

0: 对，
1: 耳是转化成啊身体的助力，这个特点呢可以逆转很多并发症的出现。
0: 是的，孙主任，我现在越听越觉得这产品真是独一份儿啊！你看，第一，源头上把糖卡住了；第二，它还能把糖变成营养。你别说控糖产品里没见过，放眼整个医学的思路哈、啊，可能都是头一回。控糖将近200年时间，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创新，是不是可以这样讲？
1: 对，
0: 嗯，
1: 这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呀，不是要不要的事情，
0: 嗯，
1: 而是真的不能错过。
0: 是的，
1: 它不只是单纯控糖，更是带着整个身体从内到外找回平衡。
0: 嗯，
1: 所以我才一直强调，大家真的不能错过。
0: 嗯，那各位听友啊，消可丽真不是一般的控糖产品。源头上把糖拦住的前移控糖，把多余糖分变成肠道营养的石耳，这两大创新放眼控糖史都是头一份儿。不光控糖，更是带着咱们整个身体是由内而外找平衡。这样的机会大家伙不能再等了啊，想报名的朋友现在就记好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赶快打电话报名，咱别错过了这一份能让身体慢慢找回体力的绝佳机会了。孙主任，那消可丽这两天报名一开，确实很火爆，我看广大听友都抢得很厉害，也有听友跟我们反馈担心啊，说这么稀缺的产品能否保障大家伙长期用，因为控糖产品本身它都是长期吃的，所以大家担心说这一轮用完了我接下来是不是用不到了。
1: 这个问题也问得很实在，它的核心原料是斯里兰卡独有的热带药用植物，
0: 对，
1: 再由呢美国顶尖的医学团队华盛顿医学院操刀研发，产能有限，优先供给香港，能拿到手的都是挤出来的份额，
0: 很不容易的。但话说回来，既然它的这个作用机制和普通控糖产品有本质的区别啊，那长期坚持服用的这个累积效应是不是才是它真正不可替代的一个价值体现呢？
1: 这也是我要特别强调的。现在啊，我们用的大多数降糖药啊，用多少量，什么时间用，都是以血糖为单纯的指标的。哎，降下去了就说明这效起效了。
0: 是。
1: 哎，那如果少吃不吃，血糖又升上来了，你就继续要把它吃回来。
0: 对。不少朋友发现药没停过没断过啊。哎，有的时候血糖看着降了点了，但是整个人还是没精神，身上也透着一股虚劲儿，就没见着说真正缓过来的样。
1: 但消可丽完全不同。它不是单纯的降个糖这么简单，你吃它的每一天都没白吃。
0: 这话有意思啊，到底什么叫没白吃呢？
1: 就是消可丽啊，它在一点一点逆转糖尿病患者小肠的吸收功能。那些以前呢吃点什么都升糖，补什么营养都吸收不了的情况，会慢慢得到改善。别的药做不到这一点。
0: 明白了，就是可能其他药是治标，今天吃了降点儿。那么消可丽是治本啊，是治里子，一天一天积累都在修复大家的身体。
1: 没错。所以我说呀，它不是一时半刻的事儿。
0: 对。
1: 而是越吃越值。
0: 是。
1: 所以本质上消可丽应该长期吃。但是因为确实啊产量有限。退一步说，如果产品在这边买不到，没法长期坚持。起码呀，坚持吃上一年
0: 哦，
1: 也值。哎，为什么要吃一年呢？
0: 这一年的时间，我猜孙主任，是不是身体里那些关键的修复和调整，刚好能完成一个很重要的周期？是不是这样？
1: 这个杨迪说的没错。因为一年时间足够让糖尿病呢肠道致病菌已改造过来。
0: 哇。
1: 科学研究显示，吃满一年，肠道里的致病菌群会减少60%，而有益的控糖菌群能增加2倍多。关键的是，一旦菌群环境改变，就算是停服，它也不会啊马上反弹回去。
0: 哦，这就厉害了啊！别的药可能说你停了就反弹，它是吃完一年把基础打牢，好像盖房子一样，地基结实了，你再往上盖，这个楼就稳了。
1: 对。

0: 这就是消可丽的独特之处，哪怕先吃一年，身体也能获得实实在在的改变。
1: 是的，
0: 之前临床啊碰过一位52岁的患者，医院里都说他是玻璃人。
1: 哦，玻璃人儿，
0: 空腹血糖常年呢在10到13之间，餐后飙到18，瘦的只剩76斤。
1: 哎呀，太瘦了。
0: 吃什么都不吸收，换季必感冒。
1: 就特别的脆皮啊，这个家里人肯定愁坏了。一点点风吹草动都可以把他打倒了。
0: 是啊，可他坚持吃消可丽一年后，空腹血糖稳定在6.3到7.1之间。餐后不超过8.5，体重长了15斤。去年冬天呢，出去溜溜弯，一点感冒都没有。
1: 太好了，变化很大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糖尿病人，我们用任何一个药物，可能说越吃越瘦。是没有办法去增强体质的，但是消可丽它把多余糖分转化为石耳了，它就改变了糖尿病人的营养吸收。哎，大家发现体质越来越好了。
0: 对，
1: 嗯，
0: 以前糖尿病人呢体质弱的，想补身体增强体质会吃阿胶，含唾液酸和水溶性蛋白的燕窝，富含胶原蛋白的鱼胶，这些补品，这些东西好不好？
1: 这都是好东西呀。
0: 但是我告诉你，糖尿病人吃这些补品，一吃就容易升糖。
1: 哦，
0: 看着血糖不对劲儿，就是打上胰岛素。确实胰岛素能把血糖压下去，但你会发现补的营养根本没有真的补到身上。
1: 哎呦，白吃了啊！
0: 问题就出现肠道里的致炎菌上。
1: 这个致炎菌群我记得，它会影响肠道吸收，引发这个慢性炎症的是吧？
0: 对，这些致炎菌群。先把阿胶里边的成分分解成糖，让血糖飙高，剩下的胶原蛋白也被拆成没用的废物，最后除了糖，啥补血的营养都没吸收到。
1: 我记得您说过，食物营养是和肠道内的菌发酵的结果，这个菌要是好，那么食物分解的营养就多，这菌要是不好，可能就是发酵成损害人体的这垃圾了。
0: 所以糖尿病人肠功能不好，它可以把燕窝里的蛋白质拆成组胺，这类有害物质。所以最后啊，血糖飙升了，该补的氨基酸、唾液酸啥也没有捞着。等于白吃。
1: 对。
0: 但是消可丽逆转糖道菌群以后呢，吃进去之后，好菌会把阿胶里的阿胶蛋白拆成小分子肽和氨基酸，这些营养能稳定吸收。帮着补血，吸收燕窝的唾液酸、赖氨酸这些好东西，能营养身体。所以如果肠道菌群没有调理好的话，阿胶燕窝的真正补充身体的营养，全被致炎菌群折腾成了糖和废物，啥好处都没得到。
1: 是，就不是说阿胶燕窝不好，而是肠道里这些致炎菌群把它给带歪了啊。最后咱发现钱花了，最瘦了，身体什么也没补上，非常亏。所以根本原因大家发现还是关键点在肠道上。
0: 对，根本原因呢就是肠道菌群的逆转。很多糖友吃药越吃越瘦，体质差，根源其实在肠道。
1: 对，
0: 长期高血糖环境里，致炎菌群会越繁殖越多。像变形杆菌这类坏菌，不仅不帮助控糖，还会分解食物中产生的毒素，把肠道黏膜折腾得千疮百孔，营养吸收能力越来越差，吃进去的蛋白质、维生素留不住，瘦得快，浑身没劲儿，但消可丽刚好掐住了这类关键点，它能把身体里没有被利用的多余的葡萄糖，直接变成好菌的石耳。相当于给菌加餐，让它能快速的繁殖壮大，等好菌数量多到一定程度，就能把肠道菌群从坏菌占主导的混乱状态，逆转成好菌当家的平衡状态。
1: 对，这种逆转啊，一实现好处就落地了，它可以调节肠道菌群，减少有害物质对于血管器官的伤害。这样呢，糖友既不会因为说营养流失越吃越瘦，反而发现能慢慢的补回健康体重了啊，体质也跟着上来了，不会说像以前总觉得累，这才是从根

0: 上改善状态了。
1: 对，所以说在用它的时候，你不用去吃什么燕窝，不用吃什么补品，就是因为你每天吃进的食物已经能够去达到身体需要的营养，
0: 已经够用了，
1: 会有足够的体力。
0: 对，
1: 所以说很多人吃传统的控糖药物会越吃越瘦，但是吃消渴利就不会。如果糖尿病人可以长期吃，那肯定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消渴利真的断货，起码要保证吃一年，它就能逆转糖尿病人这种无力、肠道吸收不好、体脂弱这些毛病。
0: 一年哈，消渴利在所有控糖药当中，这份本事是绝无仅有的。它不只是临时降糖，还能够逆转肠道菌群，帮大家补回流失的体质。那么这种从根儿上调理的控糖方式啊，别的药根本做不到啊。正因为它是这么有效果，咱们才反复跟大家说一定要试一试消渴利。你要知道啊，它不是说那种随处可见随时能买的普通药，这个活动一放开啊，名额很快就会被抢完。要是现在不抓住，再想遇到能从根儿上帮你调身体的控糖机会，那可就太难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其实所有的糖尿病人都应该反思，同样是吃降糖药，你为什么不去吃一款能逆转你的肠道，能够去帮助你并发症恢复的产品？
0: 对，要考虑的。
1: 普通的控糖药物是没有办法去延缓这个并发症发展的。一旦并发症出现，可能啊就是突发。所以说你看糖尿病人，很多人会有急性心梗，
0: 没有征兆的突然间就来了啊。
1: 这就是糖尿病人的特点，就是因为长期高血糖还会损伤心脏的自主神经。很多糖尿病患者心脏神经早就麻木了，别人心梗会有胸痛胸闷的预警，可糖友哪怕血管已经堵了，甚至斑块已经开始破裂，也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
0: 没有预警信号了，
1: 没办法提前察觉提前干预，
0: 这可太吓人了啊，好像身上藏了一颗定时炸弹，人半点感觉都没有，但你等问题真来就来不及了，非常揪心啊这种情况。
1: 所以有些糖尿病患者突然心梗，之前完全没有症状，一旦发现就是急性发作。数据显示糖尿病患者心梗死亡率比普通人高3倍。
0: 哇，平时半点症状都没有，等真正发作的时候直接就到要命的地步。大家想想啊，就心里都发紧，都是很紧张的。
1: 还不止这呢，糖尿病患者心脑血管疾病的第二个特点是血管全烂，治疗都难。糖尿病导致的动脉粥样硬化不是单点堵塞，而是多支弥漫性的，也就是心脏冠状动脉、脑部小血管可能同时狭窄，就像家里的水管到处生锈漏水，这个时候就算放支架或搭桥也难以解决问题。
0: 孙主任，我理解的是，就算比如说抢救回来了，他很可能会留下后遗症，对吧？
1: 没错。心肌长期缺血可能心衰，脑血管堵了就是脑梗，救回来也可能偏瘫。所以说我们说传统降糖药只盯着降血糖，管不住血管变脆，血液变稠，导致心脑血管问题总是反复。
0: 明白了，难怪大家说糖尿病不仅是血糖高那么简单啊，控糖更是关键啊。
1: 而消渴利它不只是控糖，更在心脑血管上给上双保险。
0: 双保险这词儿一听心里就很稳啊。那孙主任，它具体是怎么给咱们这个心脏和大脑把着关护驾的呢？
1: 消渴利首先稳住血糖，让血管不受伤。当消渴利坚持服用一年，它的控糖前移能把餐前血糖、餐后血糖的波动调整在3以内。长期服用消渴利的话，餐前餐后血糖差是可以达到国际黄金标准的，有效避免了血糖。

0: 忽高忽低，
1: 嗯，
0: 像血管内皮不被反复刺激，硬化速度能够减慢70%。
1: 哇，厉害了！
0: 我们都知道传统降糖药太猛，容易诱发血管痉挛，是心梗、脑梗的导火索。
1: 嗯嗯。
0: 但消可力平稳控糖，让血糖既不飙高也不暴跌，可以说这才是心脑血管最需要的安全区。
1: 嗯，咱们听起来就像给血管装了一个缓冲带啊，避免说被高低起伏的折腾，并且血糖稳了，血管也稳了，一箭双雕啊。
0: 糖尿病心脏病并发症的患者晚上常常心慌，心口发紧，
1: 嗯，
0: 其实很大程度就是血糖波动在作怪。
1: 哦，
0: 尤其是餐后血糖猛地一冲，心脏就跟着发慌发闷，跳得又快又乱，
1: 嗯，
0: 像被人攥着使劲捏。
1: 哎呦，
0: 等血糖猛地往下掉，又会犯晕出冷汗，心脏也跟着沉一下，
1: 嗯，
0: 总感觉胸口发紧，连呼吸都带着慌劲儿。久而久之，心脏病风险比普通人高很多。
1: 嗯，这种情况我是听说过的啊。有一些朋友说，晚上睡得正好的时候，突然间心慌的翻来覆去，甚至说要坐起来，要喘口气儿这种感觉。
0: 对，但是你用上消可力之后，特别有效的缩小餐前餐后血糖波动差，把血糖稳定在黄金区间。
1: 嗯，
0: 患者自己就能明显感觉到。
1: 嗯。
0: 平时既没有莫名的心慌，也没有突然的胸口发紧，
1: 嗯，
0: 连以前偶尔出现的心脏漏跳都没了。
1: 哎呦，舒服了，
0: 整个人都觉得踏实，不折腾。
1: 嗯，
0: 心脏不用再被血糖大起大落反复冲击，之前因为血糖波动埋下的心脏损伤风险慢慢的降了。
1: 嗯，
0: 这样稳下去，直接避免了心梗突发几率。
1: 嗯，从源头上减少心脏的负担，咱说这才是有意义的控糖药啊。那么消可力的控糖前移根本不是简单的把血糖压下去，而是在并发症还没冒头，甚至说你还没察觉到的时候，就把它的路给堵死了，这才是对糖尿病人最关键的一个保护。
0: 没错。
1: 嗯，
0: 能做到这一点的药才是真正有价值不可替代的。
1: 是的，
0: 普通药没法让你避开无痛心梗的坑。
1: 嗯，
0: 更别说血管腐蚀了，
1: 逃不掉的。
0: 传统控糖药能够顾着当下血糖数字，却顾不上未来并发症。
1: 嗯嗯，
0: 这就是其他控糖药无法替代的。
1: 嗯，你说到这儿哈，孙主任，我想起来不少糖尿病患者血脂也高啊，明明是在吃降脂药，可是血脂就降不下来，我猜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肠道吸收不给力呀？
0: 有很大关系啊。
1: 嗯，
0: 糖尿病患者很多时候都是高血糖高血脂一起出现的。
1: 嗯嗯。
0: 但是会有很多患者吃了降脂药效果却不理想，因为糖尿病患者肠道支原菌群多，会破坏降脂药，导致降脂药效果减弱。
1: 嗯，
0: 并且长期的慢性炎症抑制了肝脏代谢酶，药没办法转化成有效成分，并且体内循环差，药运不走。
1: 所以咱肠道恢复对于提升药效它是有直接作用的啊。
0: 对。
1: 嗯，
0: 临床上有位患者患二型糖尿病8年，
1: 嗯，
0: 同时伴有重度肥胖，体重108公斤。
1: 哎呦，200多呀。
0: 常年被三高困扰，甘油三酯达到13.2，
1: 太高了。
0: 每天都按时吃烟酸和费诺贝特。
1: 嗯嗯。
0: 血脂却反复波动，最高一次甘油三酯飙到15.8，血糖也失控，空腹血糖12.6，餐后2小时21.3。
1: 我的天啊！
0: 你看药没少吃，指标下不来。
1: 明明吃着降脂药居然还能达到 15.8， 药没少吃，身体越来越差，这哪是在控制疾病啊，这简直就是遭罪的一种表现。
0: 糖和脂在血里如油混面，你说人全身的损伤得有多大？
1: 太大了。
0: 后来在香港当时推荐他吃消可力，结果吃了2个月，
1: 嗯，
0: 同样还是吃那种降脂药的情况下，他的血脂血糖都得到明显下降。
1: 嗯，
0: 用了1年效果更明显了，血

0: 项全部达标。
1: 啊，
0: 血糖空腹6.2，餐后不超过8，达到黄金血糖差，
1: 非常好。
0: 这就是消可丽对糖尿病的意义，对并发症有实用作用。
1: 嗯嗯，
0: 因为消可丽它把紊乱的肠道菌群逆转过来以后，药物吸收率就可以增加。
1: 嗯，
0: 所以说你吃普通降糖药的时候，你吃降脂药可能效果不好，但是你吃消可丽的时候，其他药物的吸收会变得更好。
1: 是的，
0: 所以我可以这么说，目前找不到第二个既能控好糖又能改善吸收改善各类并发症的方法。
1: 消可丽啊，不仅仅是一款控糖药啊，而是说带着逆转意义的一种突破，对于糖尿病人，尤其是合并了心脏病啊、血脂高这个群体来说，它是稀缺的，也是不可替代的。这就是为什么咱们一直强调，有机会用上消可丽，一定要抓住的一个根本原因。
0: 其实说到最后，
1: 嗯，
0: 我想提醒大家一个核心事实，
1: 哎，
0: 糖尿病的真正威胁不只是血糖本身，而是它背后的全身性衰败。
1: 是的，
0: 血管、神经、肾脏、眼底，几乎所有器官都在受牵连。
1: 嗯嗯，
0: 过去100年，全世界所有的药物几乎都在围绕血糖数字做文章，结果看到了，
1: 嗯，
0: 药出了一茬又一茬，但是我们身边糖尿病患者的人也并没有减少。
1: 对，这也是为什么糖友常常会觉得说血糖好像降下来，可身体状态没有好转，甚至说一年比一年虚，然后出现并发症这样的情况了啊。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消可丽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又多了一种控糖药的概念。
1: 嗯，
0: 是糖尿病治疗思路的拐点。
1: 是的，
0: 从过去单一盯着血糖，到现在同时关注营养、肠道、血管，等于把一条死胡同硬是打通了一条新路。
1: 他不是在旧药逻辑之上加一块砖，而是说干脆另起炉灶，就换了一整套的体系了。
0: 它出现不是偶然的，背后是斯里兰卡百年草药智慧，
1: 嗯，
0: 与美国华盛顿医学院这样顶尖科研机构合作，把一株热带药用植物的有效成分反复打磨，
1: 嗯，
0: 再用5年的临床数据去证明安全性和有效性。
1: 嗯，
0: 这不是一个产品的问题，而是整个科研体系在支撑。
1: 是的，可以理解为哈，消可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上市，而是一场真正的问世了。
0: 对呀，而且它的稀缺性也决定了价值，产能有限，配额优先给香港市场，其余能分配出来的数量都极为紧张。
1: 嗯嗯，
0: 也正因为这样，每一位能真正拿到的人都在用全球顶级的科研成果换取自己的健康保障。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好像是一场国际级的健康接力了。咱看科研人花了10几年时间才把成果呢带到咱们老百姓身边，那么能接过他的人确实是幸运的呀。
0: 杨迪，你说的太对了，消可丽让我们第一次看到糖尿病不是只能啊拖着走到并发症，
1: 嗯，
0: 而是可以真正走上另一条路。
1: 是的，
0: 消可丽是目前全世界能做到控糖不缺营养的方案。
1: 嗯嗯，
0: 对糖尿病患者来说，它不是一个选项，而是答案，
1: 正确答案。
0: 对心脑血管疾病高风险的糖友来说，它更是首选，因为只有它才能在控糖的同时让身体逐步恢复抵抗力，
1: 嗯，
0: 不再被动等待并发症的来到。
1: 所以各位听友们啊，控糖近100年，从来没有一款产品能把糖尿病治疗的格局给改写。那消可丽它做到了，它不是一个数字上的改良，而是说一次思路上的洗心。机会就摆在眼前啊，请大家来拨打电话接过这根科研人花了10几年打磨出来的接力棒啊。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大家别错过了啊，这份能让身体慢慢的找回劲儿、找回健康的机会。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5: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

0: 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1: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0: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1: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氨基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0: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老师。
4: 哎，你好。
3: 哎，这个小葛利控血糖啊，确实是控制的好啊。
4: 嗯，
3: 用这个，现在我这半夜吧睡觉睡得也踏实了，再也没有心慌气喘过了。这我听说今天能报名了，就麻烦你，那一定给我报个名。
4: 啊，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我给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这个糖尿病吧，这个血糖吧，始终控制的不好。
4: 嗯，
3: 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一等就是给你憋醒了，我这是常事儿。就感觉啥呢，胸口这块就像压着块大石头似的，那心一慌起来呀都直哆嗦呀。我用上这个小葛利是咋回事呢，就是我儿媳妇吧，她上美国出差，她给带回来的。
4: 嗯、
3: 带回来之后我用上之后吧，到第五天的时候就感觉就是晚上这个睡觉吧就挺好了，这半夜吧她心也不慌了，也不憋醒了、喘气儿啥的吧也都顺溜了。你看我到现在用了有一个月了，现在这个是产后血糖从来没超过9个，爬个五楼也没事了，也不喘了。
4: 嗯，
3: 嗨，就是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嘛，老伴说我这个打呼噜都匀称了。
4: 半夜憋醒的时候测过血糖吗？
3: 测过，挺低，2个多3个这样吧。
4: 哎呀，那多危险呐、你像你还不错呢，你这半夜测了血糖，很多人呢稀里糊涂当心脏病看了。结果命都丢了、你那不是典型的半夜的低血糖吗？
3: 白天的高啊，怎么到晚上怎么又低了呢？
4: 你在吃什么降糖药啊？
3: 格列西特呀。
4: 对呀，格列西特呀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降糖药，这个药啊在欧美中啊这是老年人糖尿病的首选用药。但是这个药的特点是什么，就是降糖作用啊特别平稳持续，听着好像这平稳应该是好事啊，对于美国人、欧洲人呢，这是好事儿；对于咱东方人呢，就变坏事儿了。为什么呀？他们晚上吃的是牛排，那人家半夜两三点钟肚子里边还有牛排没消化完呢。你这个时候血里肯定得有格列西特帮着降血糖。咱晚上吃的是个馒头，你别说到半夜两三点钟了，12点就已经消化的干干净净了。你在两三点钟他还在帮你降血糖，那不低血糖了吗？对不对？就是它不适合我们东方人的饮食习惯，所以说像吃格列西特的降糖药啊，我一般建议患者呀，每天晚上啊加一个宵夜，在肚子里添点东西，
3: 吃点东西。
4: 对，因为你一低血糖人就饿，一饿出现的就是心慌，而且心脏、大脑对低血糖是最敏感的。哎，你不光是心脏啊，晚上能心慌给你弄醒了，而且你会发现你记忆力下降的特别厉害，这都是半夜低血糖。你要不换消渴利，你还以为心脏病呢。那再低两次，你醒了好说；你要不醒的话呢，你人不就过去了吗？哎，所以说这个呀，就是降糖方案跟饮食一定要配合。消渴利它的特殊地方啊，它是给胰糖酶上到紧箍咒，哎，它就不会餐后就升得非常高。同时呢，这米饭我让你吸收的慢，这样的话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哎，血糖还能慢慢的少量补充，又防止低血糖。这就是消渴利最大的优势，适合我们东方人的饮食习惯。
3: 哎呀，这今天我算长知识了。我今天来吧，我就想了再报个名，我想定一年的，不是说这个长期吃的话效果会更好吗？
4: 对呀，我们说了，为什么你用消渴利半夜血糖不低了？因为它会把你吃的糖转化成石耳，再被小肠的细菌慢慢的把它分解掉，这个要决定了你肠道菌群的结构了。 我们说用一年。

0: 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都说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一款好的控糖产品才是说截断并发症有力的武器。消可力益糖剂与所有已知的降糖药物不同，它是真正的从小肠的终端来控糖，抑制糖分解吸收的同时，更好的利用多余糖分成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从而呢提升肠机能，恢复肠道对各类营养的转化，有效避免比如糖尿病消瘦、糖尿病眼病、糖尿病骨病、糖尿病心血管病的发生率，是一种新型的药物思路。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哎，那个孙教授你好。
3: 哎，
4: 我是祥市的，我想让那个孙教授给我看个病
3: 啊。您说啊。
4: 我这个脑袋吧哈，就特别奇怪。
3: 嗯，
4: 就是那个晚上做梦倒行，做噩梦做啥的，做死去人的梦倒行。白天嘛哈，就眼前总有人影在我眼前出现。
3: 嗯，
4: 完了还有啥？我这屋里边的东西吧哈，还总走动。
3: 嗯，
4: 啊，完就这样的，完我那个耳鸣脑鸣。
3: 耳鸣是脑鸣是什么声？
4: 就左边耳朵鸣，脑袋吧有时候里边轰隆轰隆的，就像好像是搬东西，跟脑袋里边搬这个搬那的。
3: 你做那个做脑核磁，大脑枕叶这个位置有没有腔梗啊？
4: 有腔梗多发，这个我这腔梗的都能有七八年前。
3: 腔梗的位置在哪里？你知道吗？
4: 那不知道，他就是多发性的脑腔梗。
3: 你这属于幻视，应该是枕叶的腔梗造成的。
4: 完了呢，这是七八年前吧，检查的说的，你说那个最开始吧，是说我那阵就是说话吧有点不利索了，我就上医院去看去了。完他做 CT， 他说是多发性脑缺血。
3: 你牙齿怎么样？
4: 我牙吧倒就掉一个，但是那个不好，就是那个不那么平等，里出外进的呢。
3: 流口水吗？平时
4: 有啥
3: 流口水吗？
4: 不流口水。
3: 你有没有鼻炎鼻窦炎？
4: 也鼻炎没有吧。我还说不好。
3: 那你就是脑腔梗造成的幻视
4: 是吧？
3: 嗯，
4: 完这不最近我这检查34的脑袋。
3: 怎么检查都是那些东西，没必要总检查的。
4: 是啊，完了这回检查出那什么了呢？脑袋什么脑白质什么脑白质脱壳、
3: 正常。你多大岁数了？
4: 哎呀，68吧，就算68。
3: 有没有高血压？
4: 高血压、糖尿病都有。
3: 没控制好，吃药不老实，一定要小心点低血糖，血压一定要稳定住。
4: 我血压吧，那个他头两天吧。我吃完降压血压在那什么那个90几高压，低压60多。
3: 你怎么诊断的高血压糖尿病啊？
4: 就血糖高，血压高，这都在医院吧。
3: 你血压是一直高还是偶尔高？原先
4: 我高吧，就是那个吃完药吧哈，还就是行，120多130多。完了那不是天天吃，隔一天一次。
3: 那为什么要隔一天一吃呢？
4: 我就天天测血压，一超过140多了我就吃药，130多，今天量还130多，我就不吃药。
3: 血压不管多高，血糖不管多高，你只要不能坚持吃药，就不要去碰它，因为波动的血压对身体损伤更大。
4: 是，我现在血压。
3: 你在用什么降压药？
4: 高高低低低，吃什么呢？吃的那个替米沙坦。
3: 替米沙坦吃上多长时间能起效知道吗？
4: 那我不知道。我
3: 你今天发现血压高，你吃替米沙坦它得明天才起效呢。
4: 反正能停两天，我怕吧我不高我再吃血压再低咋办，所以我就高点就吃两天一吃。
3: 问题是你现在说我听着你不够高血压的诊断呢。 高血压病要求的是非同日三次连续都高过正常才能诊断。

0: 啊，你任何有一次不超过正常都诊断不了啊。你偶尔高一次那没有任何意义啊。
1: 但是我那年住院就是得腔梗结，他给我他
0: 你的腔梗跟高血压没关系啊，你的腔梗属于早老性痴呆。另外一个糖尿病也可以引起腔梗啊，低血糖的时候人也会高血压呀。
1: 我血糖吧，还按理说还算行，就是空腹吧，得6.多，没超过7。
0: 嗯，
1: 餐后吧，餐后我们不能测，我眼睛看不见，
0: 嗯，
1: 测不了餐后，嗯。
0: 晚上测过吗？
1: 晚上咋的？
0: 测过血糖吗？
1: 没测过。
0: 那你怎么知道你没低血糖呢？
1: 我原先低血糖过。我是饿了，今天那干活多了，饿了哈，完了哎呀，一点胳膊就像抬不起来，就哎呀没有劲儿。
0: 你有的时候心慌，睡不着觉，半夜醒，这些才是老年人低血糖的表现呢。而您脱髓哮样变性常见的原因就是低血糖啊，而低血糖也可以引起高血压啊。你心率快不快？
1: 心率慢，50多，这两天都。
0: 那你为什么要吃替米沙坦呢？你怎么不吃地平阿利地平呢？
1: 我最开始血压高前就吃的那个地平，完后来就是
0: 你吃的哪个地平？
1: 硝苯地平。
0: 你怎么不吃阿利地平呢？硝苯地平要吃控制片呢。你用降压药，好的降压药，你反倒不管事儿，这说明啥？说明你不是真高血压啊。你还有什么问题？
1: 哎呀，我这脑袋记忆力是不行。
0: 我说你早老性痴呆，
1: 记忆力太不好了。
0: 你肯定有严重的低血糖。你这样的，你现在降糖药用的什么？
1: 降糖药我一直用的那个，哎呀，你说我这脑袋就是一直用的那个，那叫，哎呀妈！
0: 你一直用的药名字你都记不住。
1: 啊，这你一问我这脑袋就反应不过来。这话是一说多了吧，我就再提别我就反应不过来了。你要直接问这个，
0: 想一想你用的什么降糖药现在？
1: 反正就进口那叫什么药？降糖餐前血糖的。哎呀，这叫啥？
0: 二点冬瓜、达格利净、拜糖平，哪一个？
1: 拜糖平。
0: 拜糖平可不是一天吃一个的。
1: 拜糖平，我那个一天就吃两顿饭，吃饭之前吃一片。
0: 你怎么还一天吃两顿饭呢？
1: 我不饿，我再说我这眼睛吧，这整饭太费劲了。
0: 一定要吃三顿饭啊，这不是开玩笑的。
1: 我寻思吃饭就吃降糖药。
0: 你这样的，你先慢慢调一下吧。啊，你把那个替米沙坦你换成阿利地平，路活喜。
1: 阿路地平哈。
0: 对。你记住，阿利地平不降正常血压的，血压低下来不是阿利地平的事儿，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一天吃一粒，阿利地平一天吃一粒，不要停，血压多少都不要停，啊，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把你的降糖药你看清楚是哪个，如果是拜糖平的话，你换成消可利，啊，一天吃三顿饭，吃消可利。第三件事儿，我告诉你个药叫血府助益丸，你把它吃上。你吃上血府助益丸之后，你可以试一下把阿利地平减掉。我怀疑你的高血压诊断有问题。
1: 不就是我这个脑袋这么的，这东西来回走的，这屋里走。
0: 加血府助益丸。
1: 啊，这些是中药啊。
0: 对。
1: 药房有卖的。
0: 有。
1: 啊，就管这屋里来回走动的哈。
0: 对对，那叫幻觉啊。
1: 完那个，哎呀，还有啥？这脑子又想不起来。
0: 你先帮我说调吧，你吃三顿饭吧，先把你的血糖调稳定啊。
1: 啊。那我血糖不那么太高啊，那怎么还调？
0: 我给你换这个药的，绝对不会引起低血糖的。我不怕你血糖高，怕你血糖低呀、啊。
1: 那明天我半夜我测个血糖行吗？我看低不低。
0: 你直接换消可利就行，吃三顿饭，晚上加一顿。具体怎么用，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好不好？
1: 对，我得问那啥，你现在你跟我说这些，我一个我也没记不住这脑袋。
0: 好，那就这样。
1: 谢谢孙教授啊。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真添麻烦，您跟我这人接电话太麻烦了，真的。
0: 没事啊，好。
1: 跟不上趟似的，哎呀。
0: 行，那好，再见啊。
1: 再见啊，好。
2: 好的，再见。消可利益糖剂。斯里兰卡与美国科研合作的新型控糖产品，它突破了传统的促进胰岛素分泌、抑制肝糖原等各类控糖药物特点，改用以小肠为主的控糖法， 抑制所有入口的

0: 糖类分解为单糖，再也无惧餐后血糖升高。这是不可多得的新型控糖方案，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孙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孙老师啊。
3: 啊别着急。
2: 我这糖尿病12年了，刚确诊的时候啊这空腹就是11.3呢。等着吃了饭2小时再给我量都18.7。
3: 嗯。
2: 这么多年呢吃药就这么着，反正是血糖没正常过。前一阵子复查呀，尿蛋白呀都380了。
3: 嗯。
2: 大夫跟我说，他说你这都糖尿病肾病3期了，再发展到5期就得透析了，这不就完了吗？
3: 先别着急，糖尿肾病4期为节点，3期呀、还来得及，可以逆转。那你现在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呀、
2: 脚，我这脚踝呀、这天天肿的可大呢，穿鞋穿不上，老是在家擦拉着拖鞋，摁下去一个大坑，好半天才弹回来。眼皮肿的呀，尤其是早晨起来都成了一条缝了，尿尿啊都是沫子呀，冲3次都冲不干净啊。
3: 3期的肾病啊还不至于让眼睛肿，女性本身的话上岁数有生理性水肿，很多人也都正常肿，包括很多降糖药还有一些糖尿病人用的降压药啊也会引起水肿。你比如胰岛素这是很常见的，它有一个副作用就是水肿，降压药中带地平的也可以引起水肿。出现症状啊我们要综合分析。你现在在用什么降糖药啊？
2: 我一直吃那叫什么格列美尿啊，血糖啊老是在7.8到10.2之间，那么晃晃荡荡就到不了正常。哎呦，这个餐后2小时才高啊，16.5，你说这怎么办？医生说你老波动啊，这肾小球的微血管啊都变形了。完了又换过这个西格列汀，还有这个达格列净，还是稳不住。真是愁死了。
3: 像格列美尿这类带格列的药，这些药的降糖作用都是非常强的。在西方人这一片药就可以把血糖都能降成很严重低血糖了，但是在我们这边呢用这就有问题了。因为这些药啊都是中后段发力，研发之初就是按照西方人的饮食习惯的，他们吃的是什么牛排，哎，牛奶、面包、奶酪，尤其是奶酪，这些食物它消化速度慢，血糖上升啊就像慢慢爬坡，他们的降糖药啊都是按照这个节奏设计的，在血糖中后端呢慢慢起跳，刚好匹配。可咱们不一样啊，咱们中国人顿顿呢离不开米饭馒头这些呀、哎，淀粉类的，淀粉就是多糖嘛，它消化吸收速度很快，几分钟啊就能从啊5.6窜到11，就像坐火箭一样，肾脏微血管反复在这种啊糖的冲击下就出问题了。
2: 你说那可怎么办呢？我听广播说这个消可力啊是非常好的这个控糖的这个产品，我今天给您打电话是想报名啊。
3: 用消可力也是对的，很多复杂的糖尿病患者呀、建议大家都尝试一下控糖前移，因为控糖前移也非常适合我们东方人这种啊吃米面的饮食习惯，它是全程啊都在你肠道里面去起作用的，是全程抑制。
2: 这个我听广播说了，我觉得我用这个呀是不是就能把我这个餐后血糖控制得更好了啊？
3: 对呀、消可力也是从你吃第一口饭到了肠道，它就已经啊发挥抑制啊胰糖酶的作用，抑制啊我们吃进的各种糖啊转化成葡萄糖，本来呀、10分钟能分解完的碳水现在能拖到40分钟2个小时，糖分解进血液的速度啊稳定了，就不会呀一下子飙上去了。你血糖波动小了，肾脏的负担就小了，那肾脏病变的速度就会停下来。
2: 哦，我这些年我吃药吃的太多了呀，我这天天琢磨着有什么新药能对我的症啊。从你讲我就一直关注着，孙主任你快给我报上名，这回可千万别把我落下，我这等不及了。
3: 别着急，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了。就这几天美国消可力啊肯定啊能供应到香港一批，要从肠道啊把糖分解吸收的闸门调慢了，血糖稳定了，肾脏啊才不受罪，这才是、保护肾的根本，你放心等着，错不了。
2: 哎，太谢谢你了孙老师。
3: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2: 哎，好，再见。

0: 好的，再见。有了消可力益糖剂，其实是告别了过去啊，改变了咱糖尿病人过去为了增加身体糖代谢，每天啊走万步，走坏了关节，但却没有平稳血糖的这样一个窘境，更是改变了咱糖尿病人过去怕升糖而极度控制饮食的情况。有了消可力，适量的恢复饮食也不会造成波动，这就是一款新型控糖的思路。如果大家想第一时间用新型的控糖产品，可以拨打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主任呐。
3: 哎，是我，你好。
2: 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想报名这消可力，想麻烦您主任一定得给我安排上，因为吧我这得糖尿病都15年了。
3: 嗯。
2: 哎呀，你都不知道3个月前我穿那双布鞋磨得我这左脚大脚趾头当时就一个有米粒大的那个小红点儿，我也就没把它当回事儿。可是过了半个月吧，就是那个小米粒就烂成那个黄豆粒大的一个坑了。现在都扩大到指甲盖那么大，天天往外冒那个黄脓啊，也还有味儿。
3: 你这是典型的糖尿病足。现在血糖多少？在用什么药啊？
2: 我现在空腹得在8-9个，到12.3之间吧。餐后2小时最高是19.7了。一直吃的是瑞格列奈，早1毫克，中午呢是1毫克，晚上就2毫克。我还换过那个阿卡波糖，吃完了吧就不得劲儿，肚子胀得厉害，完了还拉肚。完了大夫就说我这脚趾头那个血管吧堵了70%了，说神经也坏了，再烂下去就得截肢啊，给我吓得抱着我这脚都哭好几回了。
3: 糖尿病足啊属于糖尿病末期的并发症，首先都会有什么下肢的缺血，这个不是脚趾头的血管堵70%。你现在我怀疑脚趾头血管基本上已经全堵了，就腿的血管堵70%，大血管。所以说为什么一截不是截脚，哎，要从膝盖甚至往腿去截呀、啊？就是整个这一条腿血运都不好了。同时的话，它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末梢神经病变，神经也没有营养，坏死了。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免疫力低下，免疫力低下，你那脓水啊往外流好。往里流就流到血里去了，那就跑心脏跑脑袋里去了，那就是败血症啊、高血糖就等于你再给这脚的细菌施肥，到这个时候啊就只能截肢了。所以说糖尿病足很恐怖的、
2: 这可咋整主任？那我也按时吃着药呢，为什么还能发展到这地步啊？咋整？
3: 因为中国人的饮食结构来说呀，糖吸收是比较快的，都聚焦到肠道里，因为肠道里面呢它有一种酶，它也就是我们这两天讲到的胰糖酶。传统的药物根本管不住咱们肠道里活跃的胰糖酶，食物进入肠道，胰糖酶就开始把它分解成葡萄糖吸收到血里。所以说我们好多东方人呢会发现，我们吃一些降糖的药的时候可能不好使，它肠道里面呢就像水龙头没关紧，糖分一个劲儿的往血里涌，血糖就飙升了，足部血管和神经泡在这种高糖的环境里，伤口不可能长好。
2: 是啊主任，你说我白天吧走道的时候就像那个踩的碎玻璃似的，完了晚上都得疼醒3-4回，那疼劲儿带着筋就往小腿串呢，像有人拿那钢针从脚趾头往里扎似的，有时候疼的都直打嘚瑟，这都得把脚泡在冷水里才能缓2分钟。这不前几天吧我试着碰了一下那伤口边缘那块，居然没知觉，可一碰那烂肉呢，哎呀妈呀就不行了，就是碰那烂肉就像刀割似的，医生说这是什么神经坏了，听广播说那个消可力吧能控制血糖，对我的并发症这么重的还有效果没有啊主任？
3: 吃消可力也不能说一下子啊并发症全好了，但是它也一定要优于你现在呀这些方法。首先来讲，胰糖酶控制糖非常适合我们，你吃的第一口饭就开始吃，米饭里的糖分分解速度能降到60%，餐后血糖峰值

0: 时以内，第一口饭进入肠道开始，血管和神经就不用被高糖泡着。很多人用三个月，足部溃疡就开始结痂。你这种情况正合适。
1: 真的呀？那我这口子烂了三个月，天天都换药都没用啊。
0: 糖尿病的人呢，脚为什么会烂？为什么呀？不知道疼，神经会坏死。核心问题呀，就是我们细胞里边的营养缺乏。所以说你现在需要的是给脚趾的补充充足的营养。那你现在的治疗方案就有问题了。调整一下治疗方案，你按我说的做，你把现在所有的口服降糖药全都停掉，你换成胰岛素，换成长效胰岛素就行。按你体重每公斤体重0.2单位算一下，你比如说你是100斤重的人，那我们算呢就是50公斤，每公斤0.2就是10个单位，你就每天晚上打10个单位的长效胰岛素，同时三餐再配合消可力就可以了。调整一下治疗方案，为什么这么调整？用胰岛素促进你血里的糖进入你身体的细胞，只有糖进入了细胞，你的细胞才能工作，才会有免疫力，才会进行繁殖，才会有营养，细胞才能开始修复。第二个，每餐服用一次消可力，防止餐后的血糖升高，同时为你的肠道提供食饵，提供各种维生素，提高你的免疫能力。这个糖不能浪费，送到细胞里，送到肠道的益生菌里，让益生菌帮你啊去吸收我们食物中的营养，让细胞恢复功能之后开始再生，修复伤口，就是按我说的这个方式来进行调整你治疗方案。这样的话，对我们伤口愈合是有非常好的好处的。
1: 那我今天呢就是来报名的，但是主任，这个药我换了，我就想长期吃，可以吗？
0: 长期吃是好的，因为消可力啊生产数量很少，你起码要坚持吃一年，因为一年的时间它能够啊给糖尿病人的肠道菌群逆转，把原来的致炎菌给消灭掉，替换为控糖菌群。这个菌群一旦换完了，哪怕说一年之后你停掉消可力，致炎菌群也不会再次出现。你解决菌群这个问题，并发症就会很大程度的延后甚至控制。所以说这个产品适合长期吃的，
1: 只要能保住脚啊，多少钱我都认。你快来给我报上名，千万别等截肢了才来要啊。
0: 已经登记了，一到我就按顺序通知你。
1: 那谢谢您了，谢谢主任。哎，
0: 啊，不客气，好，再见。
2: 嗯，好的。目前新型科研控糖产品消可力，真正控糖的新思路，也就是控制小肠糖分解，还能将多余的糖分变成益生菌食饵。恢复糖尿病人肠转化能力是不可错过的长寿型控糖产品。如果您也是糖尿病患者，消可力是控糖的选择。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宋阳。卫生环境是健康的保障，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投身环境卫生整治，自觉维护公共环境卫生，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做好家庭卫生，保持室内整洁通风，清除病媒滋生地，用卫生习惯守护家人健康，整治卫生环境，建设健康宜居家园。
5: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5: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5: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联合河南消防提示，出外旅游之前应该做到清阳台、清楼道、清灶台，关电源、关气源、关门窗。在外游玩入住宾馆旅店后，请留心安全出口位置和疏散逃生路线。在户外野炊时应该选择无风天气，选择远离易燃物并靠近水源的空旷点。在观景时请勿乱扔烟头，正确处理火种。气温较高，风干物燥，消防时刻记心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驰骋，很高兴又一次和大家相会在节目当中。在我们戏曲舞台上有这样一种现象，有些老艺术家、老艺人，他们的声音呢没有那么甜，也没有那么亮，唱的也没有那么高，但是呢却因为那种沙沙的哑哑的音色深受大家的喜爱，也成了一种特殊的韵味。说到这儿啊，我们就想到了一位艺术家，就是著名的沙河调名家安金凤老师。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应朋友们的要求，我们为大家推出的就是安金凤老师的一期专题。安老师的《白莲花》非常的好听。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闲话少叙，先来听一听《白莲花》这出戏当中的池畔定情一段。要为大家简单说一下，在我们这段唱腔当中呢，第一段就是白莲花表家乡，我家住在清水县。当年我去采访安老师的时候呢，他曾经跟我说了，说当时啊排这个戏的时候呢，他们正在安徽演出，因为当时也受到了黄梅戏的影响，所以说在这一段唱腔当中，表家乡我家住在清水县呢，就借鉴了黄梅戏的调调。大家可以听一听啊，认真的听一听，第一句有没有黄梅戏的影子，一起来欣赏。

0: 看本。哎呀，这一回你算找到家了，你顺着我的手枪，你远看。
1: 群山环抱，
0: 你近瞧。
1: 这么说，他就是汉。
0: 哎，对了，他就是汉本。不知你们两家有何亲故啊？
1: 巧合。

0: 西贤弟，河西贤弟。
1: 大哥，西从何来？
0: 贤弟，你知道他是谁呀、啊？
1: 他
0: 那是弟妹来找你来了。
1: 哎，小弟从未定亲，难道你还不知吗？
0: 哎，再去问。
1: 这怎么问、啊？
0: 哎，那也得问问呢。快去。
1: 大姐，你我素不相识，何处此言寒郎啊？

0: 贤弟，你不要多心，
1: 这老婆哪有错认的呀？像是伯父伯母下死的时候没有将此事说明也是有的呀。
2: 哎，大哥，小弟家道贫寒，从未定亲呐。
1: 你管他定亲不定亲的，那十七八的大闺女找上门来还会有错？快去认呗。哎呀，去呀。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戏曲好声音。今天应朋友们的要求，为大家安排的是豫剧名家安金凤老师的唱腔。安老师出生于1933年8月，他又名呢叫齐小凤，是郑州市人。自幼呢学唱河南坠子，在1949年的时候呢改唱豫剧，在郑州老坟岗拜豫剧名旦，也就是阎立品大师的父亲阎彩云为师，专攻青衣和花旦，学会了毛红、跳花墙、抱琵琶等戏。当时呢师父非常满意，后来呢在这个老坟岗小国民舞台参加了郭军组织的戏班，成为了该班的主演。因为他的义父姓齐，所以说呢又以齐小凤挂牌。1950年的时候，他主演的《打春桃》一剧还参加了郑州市的戏曲汇演，并获得了大奖。好的，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聆听安金凤老师的唱腔，依然是他的代表作《白莲花》这出戏当中的《新婚燕尔》一折，我们一起来欣赏。

还珠娘娘，还。

0: 去随我还家。哎，娘子，
1: 汉丹，你们回来了。
0: 来了，
2: 我去给你们捧茶去。
0: 哎，你也劳累得很，不必了。
1: 面纱可总买掉吗？
3: 姐姐，你放的面纱有白有细，那道具上都整着没，一会儿可买光了。
0: 哦，买了2两银子。娘子，你看这是什么？
1: 白莲花。
0: 不知娘子你爱他不爱？
1: 很难啊。

鸡。

0: 试试。
1: 前日送恶帽，你请任一种。大哥在这吗？
0: 啊，先帝到了，兄弟捧茶。
1: 哎，别忙，我还要正事呢。
0: 什么正事？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安金凤老师所演唱的《白莲花》这出戏当中的《新婚燕尔》一段。安老师的唱腔，我觉得就像陈年老酒一样啊，虽然说声音不够亮、不够甜，但是呢，却别有一番风味。

0: 在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1: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0: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1: 中国体育彩票，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大家好了，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在开启今天的福利之前呢，我得问您个问题，您要是回答清楚了，那咱们立刻开启今天的福利活动。
3: 哟，你这又卖上关子了啊，赶紧的，我听听是什么问题。
2: 您看啊，我经常听到很多咱们老师就说养生的课嘛，发现大家都在说一个调养周期是3个月90天，这我就不理解了，为什么不是2个月或者5个月，就非得是

0: 三个月九十天呢？
1: 这个问题你可难不倒我。在传统养生文化当中啊，三个月九十天的调理周期观念在《黄帝内经》的四时养生就有体现。比如说啊，春三月，万物推陈出新，重在是滋养这个肝脏，多做这个户外活动。到了现在夏天呢，要注意不要过度的阳气外泄，以补气养性为主。秋天一到啊，这个万物成熟，这个时候就要收敛心神，养护肺脏。冬天万物蛰伏，阳气要内藏，咱们就要滋补肾脏，养精蓄锐了。你发现没有，每个季节都是三个月，它是一个让身体从内环境到外界气候都完成一次调整的基本周期。
0: 那第二个问题来了啊，有朋友发现年纪大了，肌肉萎缩，腿脚没力，走路费劲儿了。那从营养的角度，肯定是要补充蛋白质。那如果想要得到好的结果，也需要按照三个月一个周期来吗？
1: 当然了，让肌肉纤维细胞重新更新一遍，至少要三个月九十天。就拿我们前段时间推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来说，很多听友一开始啊，早上一杯，晚上一杯，啊，坚持补足了，很好。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喝与不喝，是不是坚持喝，这三个月之后啊，还真不一样。
0: 难怪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主题是畅饮九十天，健康看得见。看来这党参黄芪豆浆粉福利活动可以正式开启了。
1: 是的，为了给咱们听友送福利，我们和厂家软磨硬泡，终于拿到了让你意想不到的福利政策了。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如果您是按照三个月九十天的周期来定啊，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现在已经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这么一大袋儿，从59元降到9.9元，这降幅也太大了吧？这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我得替听友朋友们问问，这理由是什么？厂家总不能赔钱卖吧？
1: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福利价呢，不是为了清库存呢，或者是产品有质量问题，恰恰相反，这是厂家为了推广90天周期养生这个理念啊，搞的一次健康体验补贴。如果直接卖59元，很多听友只觉得，哎呀，我买一袋尝尝，喝完之后呢，感觉，哎呀，咋没啥变化呢？但实际上呢，是没喝够周期，所以为了让更多朋友能够没有负担地体验90天周期调理的好处，厂家决定每档节目拿出50个名额，直接补贴到位，每大袋到手只要9.9元。但是您也得答应我们，按照三个月周期来定，这不是让您花更多钱，而是让您的钱呢不白花。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豆浆粉呀，可真是不一般。它是用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六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呀，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的豆浆吧又觉得太麻烦，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你是不会后悔的。
1: 是的，这个配料表里边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可以放心喝。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他们的配伍可以用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现在我们把这个配伍啊做成这个豆浆粉，解决了党参黄芪口感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关键是您今天来参加我们的畅饮九十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啊，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要9.9元。您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三个月九十天来订购，这样才能得到您想要的结果。这次呢，不但是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
0: 草本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黄芪呢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呢，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啊，您一点都不要担心。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呢，采用。

0: 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这个破壁技术打成这个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过过渣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虚的表现啊，或者是气血不足导致的心悸呀、头晕呢、气色差呀，都可以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作为早晚营养补充的选择。现在参加我们的畅饮九十天健康看得见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您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要9.9元。如果您按照3个月的周期来订购，我们还为您包邮到家，赶紧拨打活动热线参与吧，4007-999-681，4007-999-68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现在来电参加活动，9.9元一大袋给您体验。您喝到的是用东北黄豆、甘肃黄芪、宁夏枸杞、新疆红枣和桂圆精制而成的豆浆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喝下去的第一感觉就是香，第二感觉是润，第三感觉是舒服。大家记住一个数字，90天，它是人体深层修复的小周期。您呢，换个角度想，咱们缺乏优质蛋白的补充，腿呢、脚的肌肉和心肌跳动没有力气，也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咱们通过食疗的方法来改善，也得有耐心坚持。更何况呢，咱们每天都要吃早饭，每天一杯黄芪党参豆浆呢，非常的轻松。撕开袋子，开水一冲，搅拌两下，立刻速溶，豆香四溢，口感绵密。咱们普通喝豆浆的至少要3-4元吧，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很麻烦，对吧？今天呢，我们拨通热线，一袋市场价格59元的黄芪豆浆粉，您呢只要9.9元就能体验到。如果您订购满3个月，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不用犹豫，赶紧参与，4007-999-681，4007-999-681。
0: 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就像一位温和的园丁，每天给这身体呀、松土、浇水、施肥，只有坚持整整一个季度，才能让这片气血之地呀，从这个枯瘦变成丰盈。让您真正感受到内在的精气，外在的气色持久改变。再说说这用料，我们用黄芪党参来温和唤醒脾胃的运化，用红枣、枸杞来补充气血的营养，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更容易被身体利用。不饱和脂肪酸和大豆异黄酮，膳食纤维，这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今天您来电参与体验，每大袋只要9.9元，订购3个月的周期啊，我们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报名，4007-999-681，4007-999-681。
1: 一袋市场价格59元的黄芪豆浆粉，您呢只要9.9元就能体验到。如果您订购满3个月，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不用犹豫，赶紧参与。
0: 祝您身体安康，体验成功。
2: 请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3: 今年我8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4: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5: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6: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7: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2: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8: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

朝惠民。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1/2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应朋友们的要求，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著名的豫剧名家安金凤老师的唱腔。那有朋友问了啊，安老师是什么时候到的这个洛河团啊？是这样的，1951年初的时候呢，安金凤和其他的一些演员呢，一道去这个新乡搭班演出，在辉县百泉物交大会上演出之后呢，就应邀参加了辉县光辉豫剧团担任主演。在1951年的时候，他返回郑州，被当时一个叫靳永泰的人请到了洛河剧团，从此呢就在洛河市豫剧团扎下了根，直到退休。在洛河团呢，安老师也拍了很多的戏，演了很多啊深入人心的人物，比如说秦香莲、窦氏、周凤莲、胡凤莲、白莲花、花木兰以及麻风女等等。那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听到的资料，也就是他早年留下的白莲花，还有一出戏就是麻风女这出戏当中的唱段。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是安金凤老师所演唱的麻风女这出戏当中的唱段，共同来欣赏。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安金凤老师所演唱的《忆烈风》，也叫《忆烈女》这出戏当中的唱段。安老师呢是在2022年2月25号凌晨去世的，享年89岁。有幸我当年曾经采访过安老师，那晚年的安老师呢回到了郑州生活，因为他的两个儿子都非常的优秀，其中一个儿子呢是医学院的主治大夫。当时采访他的时候呢，感觉到老人家非常非常的平易近人，很难想象当年也是一位赫赫有名的豫剧大家。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感谢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节目最后依然是安老师所演唱的《白莲花》这出戏当中的唱段，一起来欣赏吧，下山来。

的小女儿，她的剑法高，她剑是金枪，落在了崖城。王伦飞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他要与我的

祖母的儿子杨延

耍银子。

是生意难，心灵掉落下。

相当，今朝一坐着我

0: 一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

0: 吹个大窟窿。
1: 快走吧啊！
0: 到底没有天，这个八个天，他听我锣鼓里咚咚响，你说吃心。
1: 吃不上啊。

去请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严嵩，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马，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

0: 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脉，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人类为什么能成为世界上最独特最智慧的一种生物呢？人类有文化，有文明，有自己的语言。世界上的人类的语言也分很多种。我听一位这方面的老教授跟我说过，现在世界上确认的语言有5651种，另外还有1400多种还没有被人们承认的。如果再加上这1400多种，世界上一共7000多种语言。在这么多种语言当中，最科学的一门语言是哪一种呢？人家专家告诉我，这个老教授姓周，周老先生就跟我说，是咱们中国人说的汉语。为什么敢这么讲？可不是因为咱们都是中国人，咱们坐一块儿在这自吹自擂没啥意义。周老先生跟我举一个例子，我听完之后我就竖大拇哥，服了，骄傲了，我感受到咱们中国汉语的博大精深了。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自己念四个字一定要念出声，哪四个字呢？喉、舌、齿、唇。你感受感受它的发音位置。喉，你念喉时摸摸你的喉咙，喉咙震没震，是不是用喉咙发的音？还有舌头的舌，念舌字是不是用舌头发的音？齿，牙齿的齿，念这个字的时候一定是齿音，牙齿发的音。再念唇，嘴唇，你看看你的发音部位在哪儿，自己感受一下，您就知道了咱们汉语有多牛。周老先生告诉我，世界上已经被承认的5651种语言，只有汉语是这样的，能做到字面意思和发音位置一样，别的语言做不到。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不知道大家啥感觉，反正我特别骄傲。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我们的语言太奇特了，我们的文化有力量，所以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多自豪的一件事儿。我今天就

10岁了，处在了人生的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如果有来生，我是说如果呀，有没有我也不知道。如果有的话，如果能选择的话，我还想做中国人，做一个中医人。我刚退休的时候60岁，外国的我不说哪个国家了，有人找过我，上赶着说给我绿卡，让我办移民，拖家带口，连同我带的博士生和研究生也可以跟过去，本科生人家不要，说胡老师你来吧，你来了以后给你最好的待遇，来就行，不要求我做具体的工作。我说那我也不干，给我啥好处我都不干，不是因为我多爱国，也不是因为中国离不开我，而是我离不开中国，这片土地是生我养我让我扎根的地方，我离开了我的根就没了。人用两条腿走路，这两条腿就像两头根，一头是父母，一头是故土。父母和故土是人这一生无论如何割舍不掉的。人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带着树根的。我离开北京，离开中国，我就变成木头了，根儿没了，断了。那么我靠啥来活着呢？活不了。所以不管是谁怎么诱惑我，我都不会走的。我这一辈子是中国人，下辈子还当中国人。中医中药离不开中国。老话讲，人不能忘本。本是啥东西？是活着的价值，也是活着的基础。就像我讲高史，经常会提到两个字，本源。高的治病方法就叫本源疗法，他治病靠啥东西？就靠本源。本源是身体中所有的一切正能量，这个能量能化生气血，能安养五脏，能填精益髓，把身体亏空的地方补充上来，回归到没生病之前好的时候的状态。所以治病的方法就是回归，回归的东西就是本源。本是我刚才提到的人体这棵大树的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重新发芽了？因为根没烂，阳光足了，水分够，它就长出来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治病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多简单的。有些老人得心脏病、脑中风、风湿骨病、气管炎、哮喘等老慢病，治来治去治不好，就给自己找理由。什么理由呢？说自己岁数太大了。岁数大理所应当生病，岁数大理所应当吃药不好使。其实这种看似理所应当的解释挺不讲理的。至少用膏治病的老人不是按这个规律走，相反用膏治病往往是岁数越大的人越快。为啥岁数越大见效越快呢？两点原因。第一，岁数大的人身体亏气亏血，
亏空很大，所以药劲儿进来以后回归本源，他的身体反应很明显。以前手脚冰凉的，用上老膏马上就热乎了，心脏哐哐乱跳的，吃上老膏很快就觉得舒服。舒服不代表病彻底好，但是反应快恰恰说明身体太需要这种东西了。第二种解释，岁数越大的人，他的思维越慢，想事少，医生咋嘱咐的老人家就咋吃，吃着吃着没几天就见效了。同样的道理，我们给那些得脑出血脑血栓的病人治病的时候，也发现类似的情况，用膏治疗脑中风，往往是那些病得最重的，意识模糊的，这种人吃上药以后反而好得快。而那些知道自己脑中风，整天跟家里人吵吵的，接受不了现实的，整天胡思乱想的人，这种脑中风患者好得特别慢。所以也提醒大伙儿，平时脑袋瓜子里别总想那些没用的烂事，想得越多越有负担，不仅是思想负担，还是身体负担。说到这儿，我跟大家讲一个正面的例子。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有一个生活习惯，我天天都去早市，4点钟起来逛早市，逛完早市回来做早饭，我坚持30多年了。我们家附近有仨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平时我最爱去西南楼，西南楼早市最大，菜新鲜还便宜。逛过早市的都知道，总去自然就知道哪家的菜好。我去西南楼时，以前总去菜市场东边那排的最末端的摊位，摊主是个身体发福的老姐姐，比我岁数还大，我70岁刚出头的时候，她就已经80了。老姐姐姓沈，短头发，有点自来卷。自我认识他那天开始，他脑袋上一根黑头发没有，全白了。老年斑也很重，整个脸上星星点点的全都是。一年四季他大多时间都穿着喜庆的红色衣服。老太太喜欢红色，白头发，红衣裳，又在菜市场的最末梢，因此我总跟老姐姐开玩笑，我说您这个岁数，再加上您这穿衣打扮，又处这个位置，纯纯是为西南楼压阵脚的。老姐姐听我说完了，总哈哈一乐，他说也是，我不压阵谁压阵。我时常在他这儿买菜，跟老姐姐太熟了，我跟他说的话比买的菜还多。老姐姐卖菜品种数量不占优势，胜在质量。他的菜摊常摆的菜有这么几样：一小堆带叶的红白萝卜，叶子精神的黄眼，还有香菜。他家的香菜通常都是摊开卖，不像别人家都打成捆儿。摊开卖有摊开卖的好处，找零钱的时候就不用找了，随便让顾

客达，顾客挑两根香菜就当是找零钱了。与香菜形成对比，沈大姐家的大白菜总是包得结结实实的，大叶片绿的让你不好意思叫它白菜，瞧着就带劲。还有细长的线辣子，个个都扭着身子，辣椒扭出的姿势都不一样，不同的形状也充分证明了老姐姐卖的辣椒没打过农药。据老人说，她在郊区的家里有个后院，后院一直没盖房，庄稼人看地里荒着就心疼，于是他就种了一后院的菜，主要给孩子吃，孩子们又吃不了多少，就开始卖了，一卖就是多年。沈大姐卖菜很有意思，老百姓挑菜买菜习惯货比三家，比比质量，比比价格，每次遇到这种情况，老人家总是笑呵呵的，他会跟顾客说，不要比啦，直接买他的吧，我是没事闲打，来凑个热闹。旁边的摊主也挺风趣，他总能接着话茬，他说还是买老人家的，那么大岁数了还卖菜多不容易呀。大家听完一乐，多数人还是会买沈大姐的菜。人都有好奇心，大家都纳闷，这位80多岁的老大姐还出摊卖菜，图意啥？是不是子女不善待她？包括我也问过类似的问题，老姐姐是这么回答的，她说，我卖菜就图个眼宽，看着南来北往的人心里舒坦。同时老人用手指着离菜市场不远的居民区，她说，我闺女家就在那个楼上，到了饭点闺女就把饭送过来了，人老没办法，还是不能坐吃等死，所以出来卖菜能挣多少是多少吧。沈大姐有点小孩子脾气，跟一个人感觉对路了，话就越说越多。有一回我上他那儿买菜，他看我来了，我们唠了几句嗑，他突然身子前倾，很神秘的悄声问我，你知道我妈和我大活了多大岁数吗？不等我猜，他就满脸得意的揭秘了，都活了90多了。而后他传经一样的向我传授着经验，他说，人呐，得不停的动啊，你动着身上零件就不生锈，就像农村的老房子烂房子，只要住人，门窗天天开着通风透气的话，还能撑好多年。而那些再好的新房买完了不住人，门和窗户都关得死死的，几年就烂塌了。我喜欢听老姐姐说话，她的话像光，亮亮的，暖暖的。老人家很有智慧啊，说得很在理。但是附近的摊贩有认识我的，有的人还找我看过病，他们就跟沈大姐说，说您呐，您这老太太还给胡大夫传授经验呐，人家是中医，用您教嘛。沈大爷不敢置信的瞪着眼珠子看着我，问我说，真的呀，您真是？我说傻。

屁，我就是个大夫。老姐姐听我这么一说就乐了，她说，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请你帮帮忙。我说行啊，啥问题您说吧。她说，我有一个小外孙女狐臭，大夏天一出汗，哎呦，臭起来能熏人一个跟头，您说这小女孩咋能得这么毛病呢？将来嫁人都不好嫁，您能不能给想想办法帮她治治这个狐臭？我说可以啊，我给你出个方子，用上保准就好。沈大姐着急了，大夫您快说。我说你上药房买一丁点拔豆就行，几粒儿，然后再找到一只田螺，最好是野生的，没有野生田螺到市场上买一只活的也行，把拔豆塞到田螺的壳里，一回塞一粒，这时候田螺就开始往外淌那种黏黏糊糊的水儿，那水儿往胳肢窝里一抹，那腋窝呀保准就没有臭味了。要是冬天严重买不到田螺怎么办呢？用陈醋拌一点石灰抹在腋窝底下也十分管用。我给他的方法不用花太多的钱，而且用上就好使。沈大姐听完我这个方法挺开心的，我当天的菜钱她说什么都不收了，但是她不收我也必须给。我说举手之劳，您老人家犯不上给我这么大实惠。我在她摊上多掐了一绺香菜，我说你多舍我两根香菜吧，就当是我给你方子的酬劳了。这事儿过去不到一周，我再去买菜的时候，他见了我还特意感谢我的，说他外孙女用了我的方法之后真的就闻不着臭味了。但是他跟我道谢之后没两天，我再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连着有好几天我都没见着沈大姐的人影。大夏天的正是园子里下菜的旺季，可是这位老大姐好长时间了都没来菜市场，我心里挺纳闷的。这时候从隔壁的菜摊走出来一个女同志，隔壁菜摊的老板认识我，他冲着女同志讲，说这位就是胡大夫，你母亲说的人就是他。那个女同志挺兴奋的，她三步并成两步的跑到我跟前，说我母亲病了，您能帮助瞧瞧吗？我问她，我说沈大姐在哪儿呢？她说在我家里，她指着远处那楼，她说我妈就在楼上，现在下不来楼了，他的哮喘病又犯了，现在上不来气儿，动弹一点都不行。我跟丫头上了楼，也初步的了解了沈大姐的病情。她这个哮喘啊，年轻的时候就得过，挺严重的，差点没病死。但是后来遇到个老中医，吃了一年的汤药给治好了，这都好几十年没犯了。最近不知道啥原因，可能是闻啥东西过敏了，病又出来了。但是当年的老中医早就断了联系，而且这事儿过去能有五六十年了，当初那位老大夫估计早都去世了，所以这个病现在就僵到这儿了，别的法子都用不了，去医院。

0: 看医生都说治不了，说老太子岁数太大，没法给治。沈大姐当时也挺消极的，她倒了半天的气，才跟我说出一句话，她说，我这回犯病，怕是要交代到这儿了。我给她号了脉，发现她肾气还挺足的，就是肺这块瘀滞了，气道不通，然后他的肝脏也有点问题，他肚子胀气，总往下排气，有的哮喘病患者就是这样，他上边上不来气，但是下边的屁特别多，频繁的放屁，晚上睡不着觉，半夜一点钟到三点钟经常醒，眼睛干涩，头发出油，这都是肝不好导致的。我跟沈大姐说，我说我给你开一个成药，您坚持用，连着用半年，能不能坚持住？她说话费劲，但是只点头。她姑娘挺孝顺，她姑娘说，莫说半年，一年我们都坚持。我说能坚持就好，我给他开的药就是高。这位沈大姐，我为啥要夸她？她这个老人家心很豁达，她非常配合我，我让她咋用她就咋用，连着用一个来月的时间，喘气就顺溜了，眼睛干，肚子胀气，这些问题也都解决了。之前给他老人家准备了半年用量的，他用没三分之二的时候，自己又出摊了。老人家闲不住，身体好了，喘气匀乎了，就惦记着干点啥，给我打电话问我说，想回西单楼继续卖菜行不行？我说行，有啥不行的？只要哮喘病没症状，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0: 该活动活动，出门活动比在家闷着强。但是我说了，他这个病是慢性病，已经坐下了病根了。所以虽然只有三四个月症状就控制住了，但是千万别停药，把剩下的药吃没，再继续巩固一阵子。膏的作用就是回归本源，没病的老人都可以吃，增强体质。有老慢病的患者们把病情控制住以后，继续巩固半年甚至一年都不犯毛病。人体本源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能量，这种能量能够自由地转换成人活着的生命基础，哪里生病了，缺啥东西，它就会帮你补充上来的，就跟咱们上学念书学知识是一样的，学问越高越好，没有上限，学问越高，文化的底蕴就越深。那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把身体的底蕴攒得越多就越健康。那么身体的底蕴是啥？就是人的本源，回归本源，回归了病就能好，不光好病还能长寿。这位姓沈的老姐姐，前一阵子我俩还通电话了，岁数不小了，眼瞧着奔100岁了，她耳朵还挺灵，反应也挺快。现在她老人家岁数太大，不能下楼卖菜了，但是她自己在家的时候还能自己做菜做饭，自理没啥问题。我们俩通电话，他跟我唠嗑，他说

0: 他再活三年就100岁了，高低要活到100岁。我说没问题，你这体格能走能撂，不耽误吃，不耽误喝的，活到120岁没啥问题。老姐姐咳咳一乐，谢谢啦，借你吉言吧，我也是借了高的光。我说高只是其次，主要还是因为你自己有福报。一个对自己健康负责任的人，想不长寿都难。好了，祝愿这个世上多一些像沈大姐这样的健康的长寿老人。这个时代多好啊，多积累自己的健康，多看看，多走走，多见证见证吧。那么今天就讲到这儿，剩下的时间接大伙的热线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胡老姐好呀。
0: 您好，欢迎您啊！
2: 和您通上电话，我很高兴，我非常感谢您今天能接我的电话，让我有机会跟你说话呀。
0: 好，别客气，这也是我高兴的事情，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好好，是这样的，胡老，我家是山东的，我呢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0: 啊，
2: 我今年才52岁，我最近这是非常喜欢听你的节目。也是因为就是你帮我治好了我这个颈肩综合症和胃病。现在呢我对生活又重新看到了希望，所以能遇到你这样的好法，我真是太荣幸了，我要谢谢你啊，胡老。
0: 好，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我们共同高兴的事，对吧？
2: 你说的对。那个胡老，你看，就因为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我到现在干这一行也干了能有20多年了。之前我这是年轻，身体吧也还好，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着说是勤快点，要多挣一点。也是想让这个家里的生活能好一些，所以呢我就是经常早出晚归的，有的时候忙的时候都在车里能坐上一整天呢。
0: 够劳累的是吧？
2: 对，是挺劳累的，就这样的时间长了吧，我这就落下病根了，不但我这个胃不好，而且我这个脖子，这个一活动吧，它就咔咔的响呢。再一个头总是感觉到昏昏沉沉的，那个不清醒似的。再一个这个左边肩膀啊，它稍微一活动吧，胳膊沉都不说，关键手指头它还发麻。但是那个时候还不太严重，所以我就没太当回事儿。没事的时候呢，我就是活动活动脖子，然后再甩甩胳膊。搓搓手啥的，他就能缓解缓解。
0: 对对对。
2: 胡老，我当时我就想着是为了要养家糊口吧，所以我就是能坚持就坚持，实在是坚持不住了再说，那时候就那样想。
0: 那可不是啊，因为咱们劳动者为了养家糊口啊，出一些力气，自己忍着痛苦也要做。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为了生活，是不是啊？但是这个颈肩综合症是非常多见的，也是非常厉害的，它可以引起的脑血管功能受到障碍压迫所引起的一系列的问题，是不是，老朋友？
2: 你说的对呀，胡老。但是我没想到的是我这个病它发展到这么快，后来没过多长的时间呢，我这个左边肩膀它这个就加重了，不但是疼，而且它这还有点发僵，胳膊沉得抬不起来。

0: 是不是？
1: 对，是的，是的。反正那也不敢抬胳膊，每天我这个像洗脸呀、刷牙呀、梳头这些什么的，都成了大问题了。
0: 对。
1: 后来我就自己不行了，都得爱人帮我呢。
0: 啊。
1: 但是这个疼啊，可真是太痛苦了。哎呀，后来我简直都忍受不了了。
0: 嗯、
1: 可是我也不敢耽误这个工作，因为要养家糊口，要赚钱。每次开车的时候，我都是咬着牙坚持着。
0: 没错。
1: 嗯，后来我就是趁着这个休息的时间，我就到那个莱州和平医院去做了一个检查
0: 啊。
1: 检查大夫说是我这个有颈肩综合症，然后就给我开了有那个布洛芬，还有那个双氯芬酸钠。
0: 嗯，
1: 大夫告诉说让我回家了要多休息，要避免这个颈肩就是过度的劳累。
0: 嗯，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而且这些药不是直接解决这个病源的问题，只是让它暂时缓解，不是一个完全彻底的办法。您说对吧？嗯
1: 嗯，对，是的，胡老。但是我当时呢，我就对自己这个身体还是挺自信的。我休息两天，感觉好点了，我又坚持出去出差，又去干活去了。
0: 嗯，
1: 我当时你像那个针灸我也扎过，贴过膏药。都是当时就不效果，缓解，割完后他又不行了。
0: 嗯，
1: 我总感觉我这个胳膊他又严重了，反正一疼起来吧，就像是有一堆针在那扎似的，疼得简直都受不了。
0: 嗯，
1: 后来我照镜子，我发现我这个左右的胳膊好像它抽筋都不一样了，一个抽一个气。
0: 嗯，两边的受力的状态不一样，所以它最后引起来这两边的作用也就不同了。而且这个我刚才也提到了，脑血管供血还有咱们上肢的供血，就是胳膊的供血，是通过它来解决，它是中间的器官，如果你不通的话那非常危险呐，就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脑缺血、脑梗塞，这些都会出现了啊。
1: 嗯，
0: 非常可怕呀。
1: 嗯，你说的对。那个大夫说是我这个都已经造成那个就是肩袖损伤了。他说这个可不好治啊。他说如果这个保守治疗的话再不见好，那就得做手术了。
0: 就是有的人就必须得经过这么一个方法来解决。而且这个方法来解决，做了手术以后颈肩综合征虽然是暂时缓解，或者做完以后仍然是那么一个结局。为什么呢？他没从根本上来解决，您说对不对啊？
1: 你不管这个手术大小，它毕竟是手术啊。
0: 嗯。
1: 后来我就是也打听过很多的人，不少都是做完了这个手术之后，他还是复发了。
0: 嗯。
1: 嗯，所以我就说我不想做这个手术，我还是想保守治疗。后来我就是到处打听，我什么药我都用了，它这个效果呢都不太好。后来我这幸亏是打听到你这个包了，打听到别人给我介绍你这个节目，说是这个挺好不错，我当时我就决定，我说我要试一试，自己试了才知道好不好。
0: 没错啊，您这个想法是对的啊，好不好咱用了以后才知道。而且咱们搞解决这一些问题，包括骨关节的问题、脑供血的问题、血压的问题等等，它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它已经是120多年来采用了，都获得非常好的啊。
1: 是是，你看我这用上这个，也还不错，也就是有半个月的时间吧，我就感觉到我这个头呢，就是一天比一天要清亮了。
0: 嗯，
1: 我以前这个头啊，它就是一天到晚老是觉得昏昏沉沉的。而且我还出现过好几次这个头晕头疼的情况，还出现那看不清楚东西，反正是就是为了我自己和那个乘客的安全吧，我有时候我都不敢拉人了，有的时候我就把车那个靠在那个车道的旁边，我在那停一会儿，等到那缓过来那个劲儿了，我再就是重新去。
0: 是这样，我知道您非常苦恼啊。
1: 对，但是吃上这个以后呢，我这个头呢，它就越来越清亮了、清醒了、不晕乎了，再也没有出现过说是这个头晕这现象了。
0: 嗯，太好了，所以咱使用了膏以后，能够得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不是。

0: 您一个人的感觉，而是若干万的朋友啊，不管是骨关节的问题、神经的系统的问题、脑血管的问题等等，它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1: 对，确实的。你看我用上这个肩膀呢，它没有之前那么疼了，胳膊活动起来也是越来越自如了。
0: 啊啊啊！
1: 嗯嗯，而且呢，就是我这个手指尖慢慢的它也不麻了，就是抓东西也能稳稳的握住了。那个
0: 看多好，
1: 开车开车这个也能稳稳的握住这个方向盘了。
0: 没错，嗯。
1: 比方说是我这个胳膊和手啊。原来就好比是那个上了锈了转不动了，这回可又重新的润滑了、
0: 嗯、
1: 又灵活了。
0: 嗯，您看多好、
1: 嗯、
0: 是吧。嗯、
1: 啊、对对。我还有一个就是问题，之前一翻身吧就觉得疼，睡觉的姿势不对了、
0: 嗯、
1: 他这个胳膊也疼，经常的疼醒、
0: 啊、
1: 现在可好了，现在这个胳膊好了，不疼了，睡觉也睡得踏实
0: 了，
1: 没有再疼醒这个情况
0: 了。太好了，嗯，这说明咱们对了症了。方法对了，是不是啊？嗯，
1: 对，是啊，胡老。
0: 嗯，
1: 胡老，我现在这已经是用了半年多了。
0: 啊
1: 我跟你说一句实话吧，我现在就是跟我爱人一起上超市去买东西，就是那个50斤一袋的那个大米啊，我扛回来是没问题了。
0: 你看看啊，变化多大呀！啊，说明对您来说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啊。那不简单了啊！
1: 对，确实。
0: 所以说，咱们用的方法对，这是关键。为什么，咱们用了以后这么好呢？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来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啊！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啊！
1: 我会坚持。胡老，我还要跟你说个事儿、
0: 嗯，
1: 就是我这个开出租车的，你看这个吃饭呢，它这个有没有规律？有的时候，就是凉一口的，热一口。所以就导致我这个胃呢不太好了，有胃病了、
0: 嗯、
1: 有时候稍微吃的不对劲儿啊、
0: 嗯、
1: 胃就疼，有的时候这个胃还胀气、
0: 啊、
1: 还反酸打嗝，特别难受、
0: 啊、
1: 我这也没有上医院去做过什么检查，我就在车里准备了一点奥美拉多，有的时候呢就是胃难受了的时候我就吃点，哎，但是没想到现在这用了以后，我这个胃现在也得到了改善，现在是一天比一天好了，胃不胀不疼了、
0: 哎、
1: 也不反酸也不打嗝了，
0: 你看多好，已经起到非常好的啊，确实咱们的膏对于胃肠功能，对于肝肾功能都起到非常好的治疗作用，没有问题啊，
1: 是
0: 咱们坚持使用，您会获得全面的这个调整，好吧，哎，
1: 嗯，
0: 坚持吧老朋友啊，
1: 嗯嗯，是我会坚持，
0: 按原来的方法来用，每天用两次，好吧？哎，
1: 那我跟你先不多说了，我在这里也祝胡老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好，我也谢谢您。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嗯，
1: 谢谢，先聊到这里，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谢谢胡老
0: 师。哎，好的，好，再会。
1: 好，再见了。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啊，欢迎你啊！您是哪儿的老朋友？
3: 哎、我是秦皇岛市抚宁区榆关北总庄的。
0: 哦嗯，
3: 我叫李继东。
0: 哦，李继东啊。
3: 对对对。
0: 哎，好，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74。
0: 好，您请把您的病情说一下好吧。
3: 好嘞。
0: 嗯，
3: 我是这个，我替我老伴向您反馈。我老伴吧，就是啥呀，这个病情得有这个6-7年了。
0: 哦，
3: 什么颈椎病啊，还有这个胸椎、腰椎，
0: 嗯、
3: 还有冠心病、
0: 嗯， 啊，
3: 这一身都是毛病啊。
0: 啊啊。
3: 但是这个每年吧都得去医院几次，到至今吧都是说没有好转。
0: 哦，
3: 偶然的啊，听到您这个胡老讲话这个讲课，
0: 啊啊啊！
3: 哎，我听您讲的挺有道理。再说了，这个
0: 嗯，
3: 医术还挺高，我就是啊想试试这个药，就这么个心情我买的这个。
0: 哦。
3: 赶到20天见效了，
0: 嗯嗯，
3: 你像这个大便呢，就成型了，一天一次，
0: 嗯，
3: 还有这个睡眠吧，也特别好了，
0: 嗯嗯嗯，
3: 一天就是说一晚间能睡6-7个小时了，
0: 你看看多好，
3: 太多了
0: 是吧？
3: 哎，精神头吧也特别好，
0: 嗯嗯，
3: 比原先好多了，
0: 嗯。
3: 现在吧，走路原先你走30米，他就不行，
0: 嗯、
3: 走不了、
0: 嗯。
3: 现在能走这个500米，没问题。
0: 啊，体力恢复的多好啊，是吧？
3: 啊，对对对对对对，是多亏了这个。
0: 嗯嗯嗯。
3: 再有一个吧，他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总在这个拉了尿。
0: 嗯。
3: 现在已经好了。
0: 嗯嗯。
3: 吃这个包已经快3个月了吧？
0: 啊。
3: 现在特别好，
0: 是吧？我听到您这个信息，我都非常高兴啊，是吧？啊，
3: 是，
0: 您也高兴吗？
3: 我自己也高兴，高兴。
0: 嗯嗯嗯。
3: 现在吧，就是啥呢？我就是说，他还有一个抑郁症，
0: 哦、
3: 我每天吧还得给他吃这个抑郁症这个镇静药。
0: 嗯嗯嗯。
3: 这方面吧，他也好多了，就是调节这抑郁。
0: 啊，我告诉您。高他的是非常好的
3: 啊，
0: 这不是咱们随便说的、
3: 啊、
0: 若干万的朋友使用的有非常好的，那每个人见效都是很快的，您放心，咱们用高以后咱的就越来越好，这是没有问题的，是有把握的。
3: 啊，有您的话我都放心了。
0: 嗯嗯嗯，
3: 胡老您也注意身体
0: 啊，谢谢您。
3: 哎呀，但是啊，您特别表扬青岛这个有个小刘老师
0: 啊，
3: 您给表扬表扬，是也是给我这个来呀，这个信息反馈呀，在主持我怎么、指导我这个怎么吃药啊？
0: 他做的相当好，
3: 表扬
0: 是吧？好、
3: 啊，
0: 这也是咱们的一些工作人员忠于他的工作，而且对于病人都是非常关心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对对对对。
0: 同时呢，我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大家了，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作用啊，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也是您的福分。您本人和全家都高兴，我也高兴。
3: 对对，
0: 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治疗好了、
3: 啊、
0: 千万别半途而废，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是是是
0: 啊，再会吧老朋友。哎
3: 哎呀，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能跟您说上话呀？哎呦，我还有点很紧张、
0: 啊，
4: 特别激动啊！我要感谢你，啊、胡教授。
0: 好，别客气，咱们只要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说是不是啊？啊，
1: 真的是这样的，人呐、啊嗯，就是说身体呀、啊、是最重要的。我现在老了，老了呀，我就觉得什么都是身外之物，只有这个健康啊，才是自己的，自己不遭罪。
0: 哎，
1: 您这个哇，这个回归本源呐、啊，我真的是、
0: 啊，
1: 哎呀，特别幸福您呐、
0: 啊，
1: 胡教授、
0: 啊，
1: 我就相信您、
0: 啊，
1: 就要跟着您走。
0: 好的，啊，
1: 您看我今年呐、啊、66了，哎呦，年轻的时候吧，真的就是啊，健康啊，去挣钱呐、
0: 啊，
1: 拼命的，反正也是上有老、
0: 啊、
1: 下有小，自己就不顾自己的身体。你看老了老了啊，那些毛病就都找到我来了啊、
0: 嗯。没错。
1: 嗯，然后那个血压高，哎呦，
0: 啊、
1: 高的时候啊，吃的那个降压药吧，哎呦，还换着吃。
0: 啊、
1: 那血压高的时候啊，还是有160、170，头晕、
0: 嗯、
1: 头痛、脑袋迷糊。
0: 啊、
1: 嗯，后来吧，还出现了就是，心脏啊这个憋闷，上不来气。
0: 嗯，
1: 哎呦、
0: 啊、
1: 那个人呐、
0: 啊、
1: 就有时候感觉呀那个心慌的呀、
0: 啊、
1: 憋的就好像马上要过去了一样的
0: 啊，
1: 然后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着睡，上不来气。
0: 嗯，
1: 哎，那日子啊真的是特别难熬啊
0: 啊。
1: 嗯，这不三高，血糖也高
0: 啊、
1: 哎、那降糖药啊也吃。嗯，吃着降糖药吧，哎呦，那并发症啊也出来了，眼睛啊也不行，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呀、啊，那真的是自己生活自理都困难呐。
0: 就是。
1: 哎，那日子过得真的是憋屈啊！您说老了老了，享享清福了吧？结果是被病痛折磨的我呀，真的是生不如死。
0: 那种痛苦是很难以忍受的，我能理解，我也能理解您、
1: 嗯、
0: 我也非常同情您，您说是不是、
1: 嗯、
0: 老朋友啊？
1: 是啊，您这个高吧哦，我刚开始啊也是老姐妹给我介绍的，我这不也是试一下刚开始、
0: 嗯、
1: 哎，没想到呀这一试啊，哎，试的效果还真的不错，我现在是用了有7个多月了
0: 啊。
1: 嗯，现在咋啊、哦、我这个脑袋呀，哎呦，特别舒服、
0: 啊、
1: 清醒了，不头晕、
0: 嗯、
1: 不头痛了，不那么难受了。
0: 变化多大。太好。
1: 嗯，是啊。
0: 嗯，
1: 而且呀、啊、我那个降压的药啊，哎呦，我也停了。
0: 啊、
1: 嗯，这不停了以后啊，血压一直都挺平稳的，高压就没超过130、
0: 嗯、
1: 低压呀、
0: 啊、
1: 就没超过90。
0: 嗯。
1: 这不那个血糖啊，哎呦，也是平稳地降下来了。
0: 你看、啊、
1: 最主要啊，我现在这个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
0: 嗯嗯嗯。
1: 这不也敢出门溜达了，腿也有劲儿了、
0: 啊、
1: 迈得动了。
0: 嗯嗯嗯。
1: 哎、
0: 好。
1: 这不是啊，出门家里人呐、啊、也放心了。因为啊我这个胸口这地方啊，哎，舒服了，不那么憋闷、
0: 嗯、
1: 能出来气了，特别是晚上睡觉啊。不会被憋醒了、
0: 啊、
1: 能睡个好觉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1: 哎呦，您别说，我现在呀感觉自己呀真的是一身轻啊，舒服多了。这日子啊过得呀，哎呦，舒坦了。这不吃饭能吃了。哎呦，不像以前呐、
0: 啊
1: 啊、这个血糖高啊，这也忌口那也忌口，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说这营养也跟不上啊、
0: 嗯、
1: 是吧？
0: 就是。
1: 现在呀吃饭呢、啊、能多吃一些水果呀，也能多吃一些了。晚上睡觉睡得香了，这精神头也足了。
0: 你看。
1: 这气也够了。
0: 啊、
1: 所以呀、
0: 啊、
1: 现在呀、啊、是想出门呐、啊、想走啊就走，想躺就躺，感觉自己呀、啊
0: 嗯、
1: 这一回呀、啊又活过来了一样的，我特别开心呐、
0: 啊！啊，我听着就为您高兴啊啊！所以说，咱们用了膏以后，起到这么好的，这么多的疾病都迎刃而解了啊！那太好了，
1: 啊、
0: 难得呀！您说对不对啊？
1: 嗯，我现在呀，我就要跟着您走，我就认准了膏、
0: 哎，
1: 我想呀、
0: 哎，
1: 长期就是服用。
0: 好的，好的。您这种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高能够把这几种疾病，什么高血压、糖尿病

0: 还有就是心脑血管的一些毛病啊，都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为什么它有这种效果？为什么呢？这就是本源疗法所得的结果。那么我们回归本源以后，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1: 嗯，是啊，反正我现在就是看到希望了，对生活有奔头了，都是您的功劳啊。
0: 好，别客气。更高兴的是您的全家，也有咱们所有朋友听到这样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好，
1: 嗯，
0: 祝福您吧。啊，
1: 谢谢您
0: 了。咱先谈到这儿了，这老朋友。啊，
1: 嗯，那我就不耽搁您时间了。
0: 哎，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哎，
1: 谢谢您，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传承有我，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

找驸马。我流落在宫

妻不分，他要与

条螺丝。

山。

两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棍，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

0: 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疼。

请我努力动动心，这个痴心心大心不许那么多不消停，皇帝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衣来，乱亮的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的娘的脚你催催

咦。

他有个，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呀二不能夸嘛。

我抗凶犯，难道

这是该怎么办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您好，孙主任。
5: 哎，
4: 孙主任，您说大家伙等了这么多天啊，现在是终于等到肖可丽报名这个消息了啊。
5: 对。
4: 昨天报名这事儿一说，场外电话那就没停过。大家伙真的意识到这一款新型科研控糖的重要性了。
5: 对，因为它也不是一般的控糖产品。
4: 嗯。
5: 也算是一个口服降糖的突破。
4: 没错。我身边有一位朋友一听说能报名了，就毫不犹豫啊，第一句话就是得赶紧用上啊。
5: 这个很正常，肖可丽也是目前所有控糖产品里通过胰糖酶来控糖的。
4: 是的，
5: 放眼呢、啊、糖尿病近200年的研究史，
4: 嗯，
5: 可以说也从来呀没有这样的思路。
4: 是，咱说这个药换了一茬又一茬，大家吃了这么多年，压根没往这方面想过，居然说还有控糖前移这一招。
5: 没错，以往的药物啊，大多都是啊等血糖升高了才起作用。
4: 嗯，
5: 换句话说，就糖已经在血管里啊闹腾了，
4: 对，
5: 才慢慢出手。
4: 对，我一听就觉得好像生活里的场景，说这个火苗已经窜到房梁上了，大家才提着水去救火，手忙脚乱的啊。
5: 而肖可丽不是等于啊火烧起来，
4: 嗯，
5: 随着第一口饭到肠道，它已经啊在肠道里站岗，抑制胰糖酶把糖拦下来，
4: 嗯嗯，
5: 不让它呀一股脑冲进血液。
4: 对，这才是真正的实力啊，咱从根源把它掐住才叫控糖前移，这才是意义所在。
5: 对，这就是它第一把刷子。
4: 嗯，但是啊孙主任，我觉得更让人眼前一亮的、其实是它的第二把刷子，就是把多余的糖分变成食饵。

0: 这是大的亮点。
1: 哎，
0: 传统药物逻辑呀、啊，都很单一。
1: 嗯，
0: 把糖硬生生的排出去，结果伤到了肾。
1: 嗯，
0: 要么呢就是、啊、让人少吃。
1: 对，
0: 饿着过日子。生活质量啊直线下降。
1: 是的是的，就最近打进来热线，很多朋友都在说哎呀，我药是吃了，但是人越来越虚，身体一天天的发现有点熬不住的感觉。
0: 是啊，但是消渴利的逻辑啊完全不同，他不把糖当敌人，
1: 嗯，
0: 而把多余的糖转化成益生菌的能量，
1: 化敌为友了啊。
0: 对，变成肠道的营养餐，控糖的同时还能修复肠道环境。
1: 哎，这一下就不一样了啊。别人都在想着怎么赶走糖，结果越赶身体越受伤。消渴利呢，他是直接把负担变帮手变朋友，把敌人变营养。
0: 对，
1: 嗯，
0: 就是多余糖分呢、啊、变食饵的意义，让糖不再是负担，
1: 对，
0: 而是转化成啊身体的助力。这个特点呢可以逆转很多并发症的出现。
1: 是的，孙主任，我现在越听越觉得这产品真是独一份儿啊。你看，第一，源头上把糖卡住了；第二，它还能把糖变成营养。你别说控糖产品里没见过，放眼整个医学的思路哈、啊，可能都是头一回。控糖将近200年时间，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创新，是不是可以这样讲？
0: 对，
1: 嗯，
0: 这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呀，不是要不要的事情，
1: 嗯，
0: 而是真的不能错过。
1: 是的，
0: 它不只是单纯控糖。更是带着整个身体从内到外找回平衡。
1: 嗯，
0: 所以我才一直强调大家真的不能错过。
1: 嗯，那各位听友啊，消渴利真不是一般的控糖产品，源头上把糖拦住的前移控糖，把多余糖分变成肠道营养的食饵，这两大创新放眼控糖史都是头一份儿。不光控糖，更是带着咱们整个身体是由内而外找平衡。这样的机会大家伙不能再等了啊。想报名的朋友现在就记好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赶快打电话报名，咱别错过了这一份能让身体慢慢找回体力的绝佳机会了。孙主任，那消渴利这两天报名一开确实很火爆，我看广大听友都抢得很厉害，也有听友跟我们反馈担心啊，说这么稀缺的产品能否保障大家伙长期用，因为控糖产品本身它都是长期吃的，所以大家担心说这一轮用完了我接下来是不是用不到了。
0: 这个问题也问得很实在，它的核心原料是斯里兰卡独有的热带药用植物，
1: 对，
0: 再由呢美国顶尖的医学团队华盛顿医学院操刀研发，
1: 嗯，
0: 产能有限，优先供给香港，能拿到手的都是挤出来的份额，
1: 很不容易的。但话说回来，既然它的这个作用机制和普通控糖产品有本质的区别啊，那长期坚持服用的这个累积效应是不是才是它真正不可替代的一个价值体现呢？
0: 这也是我要特别强调的。
1: 嗯，
0: 现在啊，我们用的大多数降糖药啊，用多少量，什么时间用，都是以血糖为单纯的指标的。
1: 嗯嗯，
0: 哎，降下去了，就说明这效起效了。
1: 是。
0: 哎，那如果少吃不吃，血糖又升上来了，你就继续要把它吃回来。
1: 对，不少朋友发现药没停过没断过啊，哎，有的时候血糖看着降了点儿了，但是整个人还是没精神，身上也透着一股虚劲儿，就没见着说真正缓过来的样。
0: 但消渴利完全不同，
1: 嗯，
0: 它不是单纯的降个糖这么简单，
1: 哎，
0: 你吃它的每一天都没白吃。
1: 这话有意思啊，到底什么叫没白吃呢？
0: 就是消渴利啊，它在一点一点逆转糖尿病患者小肠的吸收功能。那些以前呢、啊、吃点什么都升糖，补什么营养都吸收不了的情况，会慢慢得到改善。
1: 嗯嗯，
0: 别的药做不到这一点。
1: 明白了，就是可能其他药是治标，今天吃了降点儿，那么消渴利是治本啊，是治里子，一天一天积累，都在修复大家的身体。
0: 没错，
1: 嗯，
0: 所以我说呀，它不是一时半刻的事儿，
1: 对，
0: 而是越吃越值。
1: 是，
0: 所以本质上消渴利应该长期吃，但是因为确实啊产量有限，
1: 嗯，
0: 退一步说，如果产品在这边买不到，没法长期坚持，

0: 骑马呀、啊、坚持吃剩一年
1: 哦，
0: 也值。
1: 嗯嗯，
0: 哎，为什么要吃一年呢？
1: 这一年的时间，我猜孙主任是不是身体里那些关键的修复和调整刚好能完成一个很重要的周期，是不是这样？
0: 这个杨迪说的没错。
1: 嗯，
0: 因为一年时间足够让糖尿病人呢、啊、肠道致病菌给改造过来。
1: 哇，
0: 科学研究显示，吃满一年，肠道里的致病菌群会减少60%，而有益的控糖菌群能增加2倍多。
1: 嗯，
0: 关键的是，一旦菌群环境改变，就算是停服，它也不会啊马上反弹回去。
1: 哦，这就厉害了啊！别的药可能说你停了就反弹，它是吃完一年把基础打牢，好像盖房子一样，地基结实了，你再往上盖，这个楼就稳了。
0: 对，
1: 嗯，
0: 这就是消可力的独特之处。哪怕先吃一年，身体也能获得实实在在的改变。
1: 是的，
0: 之前临床啊碰过一位52岁的患者，
1: 嗯，
0: 医院里都说他是玻璃人。
1: 哦，玻璃人，嗯，
0: 空腹血糖常年呢在10到13之间，餐后飙到18，
1: 嗯，
0: 瘦的只剩76斤。
1: 哎呦，太瘦了。
0: 吃什么都不吸收，换季必感冒。
1: 嗯、哦，就特别的脆皮啊。这个家里人肯定愁坏了，一点点风吹草动都可以把他打倒了。
0: 是啊，可他坚持吃消可力一年后，空腹血糖稳定在6.3到7.1之间。
1: 嗯，
0: 餐后不超过8.5，体重长了15斤。
1: 嗯，
0: 去年冬天呢，出去遛遛弯，一点感冒都没有。
1: 太好了，变化很大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糖尿病人，我们用任何一个药物，可能说越吃越瘦是没有办法去增强体质的。但是消可力它把多余糖分转化为石耳了，它就改变了糖尿病人的营养吸收。哎，大家发现体质越来越好了。
0: 对，
1: 嗯，
0: 以前糖尿病人呢、啊、体质弱的，想补身体、增强体质，会吃阿胶，
1: 嗯，
0: 含唾液酸和水溶性蛋白的燕窝，
1: 嗯，
0: 富含胶原蛋白的鱼胶。这些补品，这些东西好不好？
1: 这都是好东西呀。
0: 但是我告诉你，糖尿病人吃这些补品，一吃就容易升糖。
1: 哦，
0: 看着血糖不对劲儿，就是打上胰岛素。
1: 嗯，
0: 确实胰岛素能把血糖压下去，但你会发现补的营养根本没有真的补到身上。
1: 哎呦，白吃了啊！
0: 问题就出现肠道里的致炎菌上。
1: 这个致炎菌群，我记得它会影响肠道吸收。引发这个慢性炎症的是吧？
0: 对，这些致炎菌群、嗯、先把阿胶里边的成分分解成糖，
1: 嗯，
0: 让血糖飙高，剩下的胶原蛋白也被拆成没用的废物，
1: 嗯，
0: 最后除了糖，啥补血的营养都没吸收到。
1: 嗯，我记得您说过，食物营养是和肠道内的菌发酵的结果，这个菌要是好，那么食物分解的营养就多。这菌要是不好，可能就是发酵成损害人体的这垃圾了。
0: 所以糖尿病人肠功能不好，他可以把燕窝里的蛋白质拆成组胺这类有害物质。
1: 嗯，
0: 所以最后啊，血糖飙升了，该补的氨基酸、唾液酸啥也没有捞着。
1: 嗯，
0: 等于白吃。
1: 对。
0: 但是消可力逆转糖道菌群以后呢，吃进去之后，好菌会把阿胶里的阿胶蛋白拆成小分子肽和氨基酸，这些营养能稳定吸收，
1: 嗯，
0: 帮着补血，吸收燕窝的唾液酸、赖氨酸这些好东西，
1: 嗯嗯，
0: 能营养身体。所以，如果肠道菌群没有调理好的话，阿胶、燕窝的真正补充身体的营养，
1: 嗯，
0: 全被致炎菌群折腾成了糖和废物，啥好处都没得到。
1: 是，就不是说阿胶燕窝不好，而是肠道里这些致炎菌群把它给带歪了啊。最后咱发现钱花了，最瘦了，身体什么也没补上，非常亏。所以根本原因大家发现还是关键点在肠道上。
0: 对，
1: 嗯，
0: 根本原因呢就是肠道菌群的逆转。很多糖友吃药越吃越瘦，体质差，根源其实在肠道。
1: 对。
0: 长期高血糖环境里，致炎菌群会越繁殖越多，
1: 嗯，
0: 像变形杆菌这类坏菌，不仅不帮助控糖，还会分解食物中产生的毒素，
1: 嗯，
0: 把肠道黏膜折腾得千疮百孔，营养吸收能力越来越差。

0: 吃进去的蛋白质维生素留不住，
1: 嗯，
0: 瘦得快，浑身没劲儿，
1: 嗯，
0: 但消可力刚好掐住了这类关键点，它能把身体里没有被利用的多余的葡萄糖直接变成好菌的食饵，相当于给菌加餐，
1: 嗯，
0: 让它能快速的繁殖壮大，等好菌数量多到一定程度，就能把肠道菌群从坏菌占主导的混乱状态，
1: 嗯，
0: 逆转成好菌当家的平衡状态。
1: 对，这种逆转啊，一实现好处就落地了。它可以调节肠道菌群，减少有害物质对于血管器官的伤害。这样呢，糖友既不会因为说营养流失越吃越瘦，反而发现能慢慢的补回健康体重了啊，体质也跟着上来了。不会说像以前总觉得累，这才是从根儿上改善状态了。
0: 对，所以说在用它的时候，你不用去吃什么燕窝，
1: 嗯，
0: 不用吃什么补品，就是因为你每天吃进的食物已经能够去达到身体需要的营养，
1: 已经够用了，
0: 会有足够的体力。
1: 对，
0: 所以说很多人吃传统的控糖药物会越吃越瘦，
1: 嗯嗯，
0: 但是吃消可力就不会。如果糖尿病人可以长期吃，那肯定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嗯嗯，
0: 如果消可力真的断货，起码要保证吃一年。
1: 哎，
0: 它就能逆转糖尿病人这种无力、肠道吸收不好、体脂弱这些毛病。
1: 嗯，一年哈，消可力在所有控糖药当中，这份本事是绝无仅有的。它不只是临时降糖，还能够逆转肠道菌群，帮大家补回流失的体质。那么这种从根儿上调理的控糖方式啊，别的药根本做不到啊。正因为它是这么有效果，咱们才反复跟大家说一定要试一试消可力。你要知道啊，它不是说那种随处可见随时能买的普通药，这个活动一放开啊，名额很快就会被抢完，要是现在不抓住，再想遇到能从根儿上帮你调身体的控糖机会，那可就太难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其实所有的糖尿病人都应该反思，
1: 嗯，
0: 同样是吃降糖药，你为什么不去吃一款能逆转你的肠道，能够去帮助你并发症恢复的产品？
1: 对，要考虑的。
0: 普通的控糖药物是没有办法去延缓这个并发症发展的。
1: 嗯，
0: 一旦并发症出现，可能啊就是突发。
1: 嗯嗯。
0: 所以说，你看糖尿病人，很多人会有急性心梗，
1: 没有征兆的突然间就来了啊。
0: 这就是糖尿病人的特点。就是因为长期高血糖还会损伤心脏的自主神经，
1: 嗯，
0: 很多糖尿病患者心脏神经早就麻木了，别人心梗会有胸痛胸闷的预警，
1: 嗯，
0: 可糖友哪怕血管已经堵了，甚至斑块已经开始破裂，也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
1: 哦，没有预警信号了，
0: 没办法提前察觉提前干预，
1: 这可太吓人了啊，好像身上藏了一颗定时炸弹，人半点感觉都没有，但你等问题真来就来不及了，非常揪心啊这种情况。
0: 所以有些糖尿病患者突然心梗，之前完全没有症状，
1: 嗯，
0: 一旦发现就是急性发作。数据显示糖尿病患者心梗死亡率比普通人高3倍。
1: 哇，平时半点症状都没有，等真正发作的时候直接就到要命的地步。大家想想啊，就心里都发紧，都是很紧张的。
0: 还不止这呢，
1: 嗯，
0: 糖尿病患者心脑血管疾病的第二个特点是血管全烂。
1: 哇，
0: 治疗都难。糖尿病导致的动脉粥样硬化不是单点堵塞，
1: 嗯，
0: 而是多支弥漫性的。
1: 哦哦，
0: 也就是心脏冠状动脉、脑部小血管可能同时狭窄，
1: 嗯，
0: 就像家里的水管到处生锈漏水，这个时候就算放支架或搭桥也难以解决问题。
1: 孙主任，我理解的是，就算比如说抢救回来了，他很可能会留下后遗症，对吧？
0: 没错，
1: 嗯，
0: 心肌长期缺血可能心衰，脑血管堵了就是脑梗，
1: 嗯，
0: 救回来也可能偏瘫，
1: 嗯嗯。

0: 我们说传统降糖药只盯着降血糖，管不住血管变脆，血液变稠，导致心脑血管问题总是反复。
1: 明白了，难怪大家说糖尿病不仅是血糖高那么简单啊，控糖更是关键啊。
0: 而消渴利它不只是控糖，更在心脑血管上给上双保险。
1: 双保险这词儿一听心里就很稳啊。那孙主任他具体是怎么给咱们这个心脏和大脑把着关护驾的呢？
0: 消渴利首先稳住血糖，让血管不受伤。当消渴利坚持服用一年，它的控糖前移能把餐前血糖、餐后血糖的波动调整在3以内。长期服用消渴利的话，餐前餐后血糖差是可以达到国际黄金标准的，有效避免了血糖忽高忽低。像血管内皮不被反复刺激，硬化速度能够减慢70%。
1: 哇，厉害了。
0: 我们都知道传统降糖药太猛，容易诱发血管痉挛，是心梗脑梗的导火索。但消渴利平稳控糖，让血糖既不飙高也不暴跌，可以说这才是心脑血管最需要的安全区。
1: 咱们听起来就像给血管装了一个缓冲带啊，避免说被高低起伏的折腾，并且血糖稳了，血管也稳了，一箭双雕啊。
0: 糖尿病心脏病并发症的患者晚上常常心慌心口发紧，其实很大程度就是血糖波动在作怪。尤其是餐后血糖猛地一冲，心脏就跟着发慌发闷，跳得又快又乱，像被人攥着使劲捏。
1: 哎呦，
0: 等血糖猛地往下掉，又会犯晕出冷汗，心脏也跟着沉一下。总感觉胸口发紧，连呼吸都带着慌劲儿，久而久之心脏病风险比普通人高很多。
1: 这种情况我是听说过的啊，有一些朋友说晚上睡得正好的时候，突然间心慌的翻来覆去，甚至说要坐起来要喘口气儿，这种感觉。
0: 对，但是你用上消渴利之后，特别有效的缩小餐前餐后血糖波动差，把血糖稳定在黄金区间，患者自己就能明显感觉到，平时既没有莫名的心慌，也没有突然的胸口发紧，连以前偶尔出现的心脏漏跳都没了。
1: 哎呦，舒服了，
0: 整个人都觉得踏实不折腾。心脏不用再被血糖大起大落反复冲击，之前因为血糖波动埋下的心脏损伤风险慢慢的降了。这样稳下去，直接避免了心梗突发几率。
1: 从源头上减少心脏的负担，咱说这才是有意义的控糖药啊。那么消渴利的控糖前移根本不是简单的把血糖压下去，而是在并发症还没冒头，甚至说你还没察觉到的时候，就把它的路给堵死了，这才是对糖尿病人最关键的一个保护。
0: 没错，能做到这一点的药才是真正有价值不可替代的。
1: 是的，
0: 普通药没法让你避开无痛心梗的坑，更别说血管腐蚀了，
1: 逃不掉的。
0: 传统控糖药能够顾着当下血糖数字，却顾不上未来并发症。这就是其他控糖药无法替代的。
1: 你说到这儿啊，孙主任，我想起来不少糖尿病患者血脂也高啊，明明是在吃降脂药，可是血脂就降不下来，我猜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肠道吸收不给力呀？
0: 有很大关系啊。糖尿病患者很多时候都是高血糖高血脂一起出现的。但是会有很多患者吃了降脂药效果却不理想，因为糖尿病患者肠道支原菌群多，会破坏降脂药，导致降脂药效果减弱。并且长期的慢性炎症抑制了肝脏代谢酶，药没办法转化成有效成分，并且体内循环差，药运不走。
1: 所以咱肠道恢复对于提升药效它是有直接作用的啊。
0: 对，临床上有位患者患二型糖尿病8年，同时伴有重度肥胖，体重108公斤。
1: 哎呦，200多呀。
0: 常年被三高困扰，甘油三酯达到13.2，
1: 太高了。
0: 每天都按时吃烟酸、

0: 贝诺贝特。血脂却反复波动，最高一次甘油三酯飙到 15.8， 血糖也失控，空腹血糖 12.6， 餐后两小时 21.3。
1: 我的天啊，
0: 你看药没少吃，指标下不来。
1: 明明吃着降脂药居然还能达到 15.8， 药没少吃，身体越来越差，这哪是在控制疾病啊，这简直就是遭罪的一种表现。
0: 糖和脂在血里如油混面，你说人全身的损伤得有多大？
1: 太大了。
0: 后来在香港，当时推荐他吃巧克力，结果吃了两个月，同样还是吃那种降脂药的情况下，他的血脂血糖都得到明显下降。用了一年效果更明显了，血脂四项全部达标，血糖空腹 6.2， 餐后不超过8，达到黄金血糖差，
1: 非常好。
0: 这就是巧克力对糖尿病的意义，对并发症有实用作用。因为巧克力它把紊乱的肠道菌群逆转过来以后，药物吸收率就可以增加。所以说你吃普通降糖药的时候，你吃降脂药可能效果不好，但是你吃巧克力的时候，其他药物的吸收会变得更好。
1: 是的，
0: 所以我可以这么说，目前找不到第二个既能控好糖又能改善吸收改善各类并发症的方法。
1: 巧克力啊，不仅仅是一款控糖药啊，而是说带着逆转意义的一种突破，对于糖尿病人，尤其是合并了心脏病啊、血脂高这个群体来说，它是稀缺的，也是不可替代的。这就是为什么咱们一直强调，有机会用上巧克力，一定要抓住的一个根本原因。
0: 其实说到最后，我想提醒大家一个核心事实，糖尿病的真正危险，不只是血糖本身，而是它背后的全身性衰败。
1: 是的，
0: 血管、神经、肾脏、眼底，几乎所有器官都在受牵连。过去100年，全世界所有的药物几乎都在围绕血糖数字做文章，结果看到了，药出了一茬又一茬，但是我们身边糖尿并发症的人也并没有减少。
1: 对，这也是为什么糖友常常会觉得说血糖好像降下来，可身体状态没有好转，甚至说一年比一年虚，然后出现并发症这样的情况了啊。
0: 没错，所以说巧克力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又多了一种控糖药的概念，是糖尿病治疗思路的拐点。
1: 是的，
0: 从过去单一盯着血糖，到现在同时关注营养、肠道、血管，等于把一条死胡同硬是打通了一条新路。
1: 他不是在旧药逻辑之上加一块砖，而是说干脆另起炉灶，就换了一整套的体系了。
0: 它出现不是偶然的，背后是斯里兰卡百年草药智慧，与美国华盛顿医学院这样顶尖科研机构合作，把一株热带药用植物的有效成分反复打磨，再用5年的临床数据去证明安全性和有效性，这不是一个产品的问题，而是整个科研体系在支撑。
1: 是的，可以理解为巧克力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上市，而是一场真正的问世了。
0: 对呀，而且它的稀缺性也决定了价值，产能有限，配额优先给香港市场，其余能分配出来的数量都极为紧张。也正因为这样，每一位能真正拿到的人都在用全球顶级的科研成果换取自己的健康保障。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好像是一场国际级的健康接力了。咱看科研人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把成果呢带到咱们老百姓身边，那么能接过他的人确实是幸运的呀。
0: 杨迪，你说的太对了，巧克力让我们第一次看到糖尿病不是只能拖着走到并发症，而是可以真正走上另一条路。
1: 是的，
0: 巧克力是目前全世界能做到控糖不缺营养的方案。对糖尿病患者来说，它不是一个选项，而是答案。
1: 正确答案。
0: 对心脑血管疾病高风险的糖友来说，它更是首选，因为只有它才能在控糖的同时让身体逐步恢复抵抗力，不再被动等待并发症的来到，
1: 所以各位。

0: 听友们啊，控糖近百年，从来没有一款产品能把糖尿病治疗的格局给改写。那消可丽它做到了，它不是一个数字上的改良，而是说一次思路上的洗心。机会就摆在眼前啊，请大家来拨打电话接过这根科研人花了十几年打磨出来的接力棒啊。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大家别错过了啊，这份能让身体慢慢的找回劲儿、找回健康的机会。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4: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3: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4: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氨基酸，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3: 跟随它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老师。
6: 哎，你好。
5: 哎，这个小可丽控血糖啊，确实是控制的好啊。
6: 嗯。
5: 用这个，现在我这半夜吧睡觉睡得也踏实了，再也没有心慌气喘过了。这我听说今天能报名了，就麻烦您，那一定给我报个名。
6: 啊，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完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5: 我这个糖尿病吧，这个血糖吧，始终控制的不好。
6: 嗯，
5: 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一整就是给你憋醒了，我这是常事儿。就感觉啥呢？胸口这块就像压着块大石头似的，那心一慌起来呀，都直哆嗦呀。我用上这个小可丽是咋回事呢？就是我儿媳妇吧，她上美国出差，她给带回来的。
6: 嗯。哎、
5: 啊，带回来之后，我用上之后吧。到第五天的时候，就感觉就是晚上这个睡觉吧，就挺好了。这半夜吧，他心也不慌了，也不憋醒了，喘气儿啥的吧，也都顺溜了。你看我到现在用了有一个月了，现在这个是餐后血糖从来没超过9个，爬个5楼也没事了，也不喘了。
6: 嗯，
5: 嗨，这是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吧，老伴说我这个打呼噜都匀称了。
6: 半夜憋醒的时候测过血糖吗？
5: 测过，挺低，2个多3个这样吧。
6: 哎呀，那多危险呐、啊！你像你还不错呢，你这半夜测了血糖，很多人呢稀里糊涂当心脏病看了，结果命都丢了、
5: 哦。
6: 你那不典型的半夜的低血糖吗？
5: 白天的高啊，怎么到晚上怎么又低了呢？
6: 你在吃什么降糖药啊？
5: 格列西特呀。
6: 对呀，格列西特呀，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降糖药。这个药啊，在欧美中啊，这是老年人糖尿病的首选用药。
5: 哦。
6: 但是这个药的特点是什么？就是降糖作用啊，特别平稳持续。听着好像这平稳应该是好事儿啊，对于美国人、欧洲人呢，这是好事儿；对于咱东方人呢，就变坏事儿了。
5: 哦。
6: 为什么呀？他们晚上吃的是牛排，那人家半夜两三点钟肚子里边还有牛排没消化完呢。你这个时候血里肯定得有格列西特帮着降血糖。咱晚上吃的是个馒头，你别说到半夜两三点钟了，12点就已经消化的干干净净了，你在两三点钟他还在帮你降血糖，那不低血糖了吗？对不对？就是它不适合我们东方人的饮食习惯，所以说像吃格列西特的降糖药啊，我一般建议患者呀，每天晚上啊加一个宵夜，在肚子里添点东西，
5: 吃点东西。
6: 对，因为你一低血糖人就饿，一饿出现的就是心慌。而且心脏大脑对低血糖是最敏感的，哎，你不光是心脏啊，晚上能心慌给你弄醒了，而且你会发现你记忆力下降的特别厉害，这都是半夜低血糖、嗯、你要不换消可丽你还以为心脏病呢， 那再低点。

0: 两次，你醒了好说，你要不醒的话呢，你人不就过去了吗？哎，所以说这个呀，就是降糖方案跟饮食一定要配合。消可力它的特殊地方啊，它是给胰糖酶上到紧箍咒，哎，它就不会餐后就升得非常高。同时呢，这米饭我让你吸收的慢，这样的话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哎，血糖还能慢慢的少量补充，又防止低血糖。这就是消可力最大的优势，适合我们东方人的饮食习惯。
1: 哦，哎呀，这今天我算长知识了。我今天来吧，我就想啊，再报个名，我想定一年的，不是说这个长期吃的话效果会更好吗？
0: 对呀，我们说了，为什么你用消可力半夜血糖不低了？因为它会把你吃的糖转化成食饵，再被小肠的细菌慢慢的把它分解掉，这个要决定啊你肠道菌群的结构了。我们说用一年的时间呢，就正好把咱肠道菌群呢重新建立一下。哎，以后的话，低血糖的问题。包括呀，我们糖尿病涉及到很多营养不良，维生素 A、K、D 吸收的问题，也包括呀便秘、腹泻的问题，都能解决了。
1: 那好，老师，那你们麻烦你今天你那个一定给我报上名啊。
0: 放心，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啊，到时候按剂量吃，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
1: 好的，好的，老师，谢谢您了。
0: 哎、啊，不客气，好，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都说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一款好的控糖产品才是说截断并发症有力的武器。消可力益糖剂与所有已知的降糖药物不同，它是真正的从小肠的终端来控糖，抑制糖分解吸收的同时，更好的利用多余糖分成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从而呢提升肠机能，恢复肠道对各类营养的转化，有效避免比如糖尿病消瘦、糖尿病眼病、糖尿病骨病、糖尿病心血管病的发生率，是一种新型的药物思路。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哎，那个孙教授你好。
3: 哎，
4: 我是祥市的，我想让那个孙教授给我看个病
3: 啊。您说啊。
4: 我这个脑袋吧哈，就特别奇怪。
3: 嗯，
4: 就是那个晚上做梦倒行，做噩梦做啥的，做死去人的梦倒行。白天嘛哈，就眼前总有人影在我眼前出现。
3: 嗯。
4: 完了还有啥？我这屋里边的东西吧，哈，还总走动。
3: 嗯。
4: 啊，完就这样的。完我那个耳鸣、脑鸣。
3: 耳鸣是脑鸣是什么声？
4: 就左边耳朵鸣，脑袋吧，有时候里边轰隆轰隆的，就像好像是搬东西，跟脑袋里边搬这个搬那的。
3: 你做那个做脑核磁，大脑枕叶这个位置有没有腔梗啊？
4: 有腔梗多发，这个我这腔梗的都能有七八年前。
3: 腔梗的位置在哪里你知道吗？
4: 那不知道，它就是多发性的脑腔梗。
3: 你这属于幻视，应该是枕叶的腔梗造成的。
4: 完了呢，这是七八年前吧，检查的说的，你说那个最开始吧，是说我那阵就是说话吧有点不利索了，我就上医院去看去了。完他做 CT， 他说是多发性脑缺血。
3: 你牙齿怎么样？
4: 我牙吧倒就掉一个，但是那个不好，就是那个不那么平等，里出外进的呢。
3: 流口水吗？平时
4: 有啥
3: 流口水吗？
4: 不流口水。
3: 你有没有鼻炎鼻窦炎？
4: 也鼻炎没有吧，我还说不好。
3: 那你就是脑腔梗造成的幻视，
4: 是吧？
3: 嗯。
4: 完这不最近我这检查3次这脑袋。
3: 怎么检查都是那些东西，没必要总检查的。
4: 是啊，完他这回检查出那什么了呢？脑袋什么脑白质什么脑白质脱壳。
3: 正常，你多大岁数了？
4: 哎呀，68吧，就算68。
3: 有没有高血压？
4: 高血压、糖尿病都有，
3: 没控制好，吃药不老实，一定要小心点低血糖，血压一定要稳定住。
4: 我血压吧，那个头两天吧， 我吃完降压，血压跟什么

0: 他不管多高，血糖不管多高，你只要不能坚持吃药，就不要去碰它，因为波动的血压对身体损伤更大。
1: 是，我现在血压
0: 你在用什么降压药？
1: 高高低低低，吃什么呢？
0: 嗯，
1: 吃的那个替米沙坦。
0: 替米沙坦吃上多长时间能起效，知道吗？
1: 那我不知道，我
0: 你今天发现血压
1: 2天
0: 高，你吃替米沙坦，它得明天才起效呢。
1: 反正能停2天，我怕吧，我不高，我再吃血压再低咋办？所以我就高前就吃2天一吃，
0: 问题是你现在说我听着你不够高血压的诊断呢。高
1: 那
0: 血
1: 你
0: 压
1: 怎
0: 病
1: 么
0: 要
1: 整？
0: 求的是非同日3次连续都高过正常才能诊断的，你任何有一次不超过正常都诊断不了啊！你偶尔高一次那没有任何意义啊！
1: 但是我那年住院就是得腔梗前，他给我
0: 你的
1: 背的
0: 腔
1: 那
0: 梗
1: 个，
0: 跟高血压没关系啊，你的腔梗属于早老性痴呆，另
1: 完
0: 外
1: 我
0: 一
1: 也
0: 个
1: 背
0: 糖
1: 的
0: 尿
1: 那
0: 病也
1: 个，
0: 可以引起腔梗啊，低血糖的时候人也会高血压呀。
1: 我血糖吧，还按理说还算行，就是空腹吧，得6.多，没超过7。
0: 嗯，
1: 那
0: 餐
1: 餐后吧，餐后我们不能测，我眼睛看不见，我
0: 嗯，
1: 测不了餐后，
0: 晚
1: 那
0: 上测
1: 测。
0: 过吗？
1: 晚上咋的？
0: 测过血糖吗？
1: 没测过。
0: 那你怎么知道你没低血糖呢？
1: 我原先低血糖过，我是饿了，今天那干活多了，饿了哈。完这哎呀，不是，一点胳膊就像抬不起来，就哎呀没有劲儿。
0: 你有的时候心慌、睡不着觉、半夜醒，这些才是老年人低血糖的表现呢。而你脱髓哮样变性常见的原因就是低血糖啊，而低血糖也可以引起高血压啊。你心率快不快？
1: 心率慢，50多，这2天都
0: 那你
1: 降
0: 为什
1: 四
0: 么要
1: 回
0: 吃
1: 去。
0: 替米沙坦呢？你怎么不吃地平、氨氯地平呢？
1: 我最开始血压高前就吃的那个那什么那个地平，完后来就是
0: 你吃
1: 不
0: 的
1: 怎么
0: 哪个
1: 管
0: 地
1: 事儿了，
0: 平？
1: 消本地平。
0: 你怎么不吃氨氯地平呢？硝苯地平也要吃控制片呢。你用降压药，好的降压药，你反倒不管事儿，这说明啥？说明你不是真高血压啊。你还有什么问题？
1: 哎呀，我这一生，我这脑袋记忆力这不行，
0: 我说
1: 太
0: 你早老性痴呆，
1: 记忆力太
0: 你
1: 不好
0: 肯
1: 了。
0: 定有严重的低血糖。你这样的，你现在降糖药用的什么？
1: 降糖药，我一直用的那个，哎呀，你说我这脑袋就是一直用的那个，那叫那，哎呀妈，
0: 你一
1: 我
0: 直
1: 说
0: 用
1: 我
0: 的
1: 这
0: 药
1: 是，
0: 名字你都记不住，
1: 啊，这你一问我就脑袋就反应不过来。这话是一说多了吧，我就再提别，我就先反应不过来了。你要直接问这个，我
0: 想一
1: 可能
0: 想你用的什么降糖药现在？
1: 反正就进口那叫什么药，降餐前血糖的。哎呀，这叫啥？
0: 二
1: 这
0: 裂
1: 叫
0: 冬瓜、达格利净、白糖瓶哪一个？
1: 代糖瓶，
0: 白糖瓶可不是一天吃一个的。
1: 代糖瓶。我那个一天我就吃2顿饭，吃饭之前吃一片
0: 你怎
1: 代
0: 么还
1: 糖
0: 一天
1: 瓶。
0: 吃2顿饭呢？
1: 我不饿，不饿。我再说我这眼睛吧，这整饭太费劲了，就吃
0: 一
1: 两
0: 定
1: 顿
0: 要
1: 饭
0: 吃
1: 都
0: 三顿
1: 费
0: 饭啊，这
1: 劲。
0: 不是开玩笑的。
1: 我寻思吃饭就吃降糖药，
0: 你
1: 吃
0: 这
1: 啥
0: 样
1: 是降
0: 的，
1: 糖
0: 你先慢慢调一下吧。啊，你把那个替米沙坦你换成氨氯地平、氯活
1: 药？安
0: 喜。
1: 露地平哈
0: 对。哎，你记住，氨氯地平不降正常血压的，血压低下来不是氨氯地平的事儿，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一天吃一粒，啊，氨氯地平一天吃一粒，不要停，血压多少都不要停，啊，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把你的降糖药你看清楚是哪个，如果是拜糖瓶的话，你换成硝可粒，啊，一天吃3顿饭，吃硝可粒。第三件事儿，我告诉你个药，叫血辅助益丸，你把它吃上。你吃上血辅助益丸之后，你可以试一下把氨氯平减掉。我怀疑你的高血压诊断有问题。
1: 不就是我这脑袋这么的，这东西来回走动，这屋里走动。
0: 加血辅助益丸，
1: 啊，这些是中药啊，
0: 对，
1: 药房有卖的，
0: 有，
1: 啊，就管这屋子来回走动的哈。
0: 对对，那叫幻觉啊。
1: 完那个，哎呀，还有啥？我这脑子又想不起来
0: 你
1: 了，
0: 先
1: 还
0: 帮我
1: 有
0: 说
1: 啥？
0: 调吧，你吃3顿饭吧，先把你的血糖调稳定啊。
1: 那我血糖不那么太高啊，那怎么还
0: 就
1: 调呢？
0: 我给你换这个药，就绝对不会引起低血糖的。我不怕你血糖高，怕你血糖低呀。
1: 那明天我半夜我测个血糖行不？我看看底不？
0: 你直接换消可力就行，吃三顿饭，晚上加。

0: 压一顿，具体怎么用，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好不好？
1: 对对，我得问那啥，我你现在你跟我说这些，我一个我也没记住，记不住这脑袋。
0: 好，那就这样。
1: 谢谢孙教授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您添麻烦，您跟我这人接电话太麻烦了，真的。
0: 没事没事啊，好。
1: 跟不上趟似的，哎呀。
0: 行，那好，再见啊。
1: 再见啊，好。
2: 好的，再见。消可利益糖剂，斯里兰卡与美国科研合作的新型控糖产品，它突破了传统的促进胰岛素分泌、抑制肝糖原等各类控糖药物特点，改用以小肠为主的控糖法，抑制所有入口的糖类分解为单糖，再也无惧餐后血糖升高。这是不可多得的新型控糖方案，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孙老师啊，
4: 他别着急，
3: 我这糖尿病12年了，刚确诊的时候啊，这空腹就是11.3呢，
4: 嗯。
3: 等着吃了饭俩小时再给我量都18.7，
4: 嗯，
3: 这么多年呢吃药就这么着，反正这血糖没正常过，前一阵子复查呀，尿蛋白呀都380了，
4: 嗯，
3: 大夫跟我说，他说你这都糖尿病肾病3期了，再发展到5期就得透析了，这不就完了吗？
4: 先别着急，糖尿病肾病4期为节点，3期呀还来得及，可以逆转。那你现在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呀、
3: 啊？脚，我这脚踝啊，这天天肿的可大呢，穿鞋穿不上，老是在家擦拉着拖鞋，摁下去一个大坑，好半天才弹回来。眼皮肿的呀，尤其是早晨起来都成了一条缝了，尿尿啊都是沫子呀，冲3次都冲不干净啊。
4: 3期的肾病啊，还不至于让眼睛肿。女性本身的话，上岁数有生理性水肿，很多人也都正常肿。包括很多降糖药，还有一些糖尿病人用的降压药啊，也会引起水肿。你比如胰岛素，这是很常见的，它有一个副作用就是水肿。降压药中带地平的也可以引起水肿。出现症状啊，我们要综合分析。你现在在用什么降糖药啊？
3: 我一直吃那叫什么格列美脲啊，血糖啊老是在7.8到10.2之间，那么晃晃荡荡，就到不了正常。
4: 嗯、
3: 哎呦，这个餐后俩小时才高啊，16.5，你说这怎么办？医生说你老波动啊，这肾小球的微血管啊都变形了。完了又换过这个西格列汀，还有这个达格列净，还是稳不住，真是愁死了。
4: 像格列美脲这类带格列的药，这些药的降糖作用都是非常强的，在西方人这一片药就可以把血糖都能降成很严重低血糖了。但是在我们这边呢，用它就有问题了，因为这些药啊都是中后段发力，研发之初就是按照西方人的饮食习惯的，他们吃的是什么牛排，哎，牛奶、面包、奶酪，尤其是奶酪，这些食物它消化速度慢，血糖上升啊就像慢慢爬坡，他们的降糖药啊都是按照这个节奏设计的，在血糖中后段呢慢慢起跳，刚好匹配。可咱们不一样啊，咱们中国人顿顿呢离不开米饭馒头这些呀、哎，淀粉类的，淀粉就是多糖嘛，它消化吸收速度很快，几分钟啊就能从啊5.6窜到11，就像坐火箭一样，肾脏微血管反复在这种啊糖的冲击下就出问题了。
3: 你说那可怎么办呢？我听广播说这个消可利啊是非常好的这个控糖的这个产品，我今天给您打电话是想报名啊。
4: 用消可利是对的，很多复杂的糖尿病患者呀，建议大家都尝试一下控糖前移，因为控糖前移非常适合我们东方人这种啊吃米面的饮食习惯，它是全程啊都在你肠道里面去起作用的，是全程抑制。
3: 这个我听广播说了，我觉得我用这个呀是不是就能把我这个餐后血糖控制得更好了啊？
4: 对呀、消可利也是从你吃第一口饭到了肠道，它就已经啊发挥抑制啊胰糖酶的作用，抑制啊我们吃进的各种糖啊转化成葡萄糖，本来啊10分钟能分解完的碳水，现在能拖到40分钟，2个小时，糖分解进血液的速度啊稳定了， 就不会眼一下子

0: 标上去了。你血糖波动小了，肾脏的负担就小了，那肾脏病变的速度就会停下来。
1: 哦，我这些年我吃药吃的太多了呀，我这天天琢磨着有什么新药能对我的症啊。从你讲我就一直关注着，孙主任你快给我报上名，这回可千万别把我落下，我这等不及了。
0: 别着急，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了，就这几天美国消费力啊肯定啊能供应到香港一批。要从肠道啊把糖分解吸收的闸门调慢了，血糖稳定了，肾脏啊才不受罪，这才是保护肾的根本，你放心等着，错不了。
1: 哎，太谢谢你了，孙老师。
0: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有了消可力益糖剂，其实是告别了过去啊，改变了咱糖尿病人过去为了增加身体糖代谢，每天啊走万步，走坏了关节，但却没有平稳血糖的这样一个窘境。更是改变了咱糖尿病人过去怕升糖而极度控制饮食的情况。有了消可力，适量的恢复饮食也不会造成波动，这就是一款新型控糖的思路。如果大家想第一时间用新型的控糖产品，可以拨打
3: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2: 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哎，你好主任呐。
0: 哎，是我，你好。
4: 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想报名这消可力，想麻烦您主任一定得给我安排上，因为吧我这得糖尿病都15年了。
0: 嗯。
4: 哎呀，你都不知道，3个月前我穿那双布鞋磨得我这左脚大脚趾头当时就一个有米粒大的那个小红点儿，我也就没把它当回事儿。可是过了半个月吧，就是那个小米粒就烂成那个黄豆粒大的一个坑了、
0: 嗯、
4: 现在都扩大到指甲盖那么大，天天往外冒那个黄脓啊，也还有味儿、
0: 哦、你这是典型的糖尿病足，现在血糖多少，在用什么药啊？
4: 我现在空腹得在8-9个，到12.3之间吧，餐后2小时最高是19.7了。一直吃的是瑞格列奈，早1毫克，中午呢是1毫克，晚上就2毫克。我还换过那个阿卡波糖，吃完了吧就不得劲儿，肚子胀的厉害，完了还拉肚。完了大夫就说我这脚趾头那个血管吧堵了70%了，说神经也坏了，再烂下去就得截肢啊，给我吓得抱着我这脚都哭好几回了。
0: 糖尿病足啊属于糖尿病末期的并发症，首先都会有什么下肢的缺血，这个不是脚趾头的血管堵70%，你现在我怀疑脚趾头血管基本上已经全堵了，腿的血管堵70%，大血管，所以说为什么一截不是截脚，哎，要从膝盖甚至往腿去截呀、啊，就是整个这一条腿血运都不好了。同时的话，它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末梢神经病变，神经也没有营养，坏死了。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免疫力低下。免疫力低下，你那脓水啊往外流好，往里流就流到血里去了，那就跑心脏、跑脑袋里去了，那就是败血症啊、
4: 嗯。
0: 高血糖就等于你在给这脚的细菌施肥，到这个时候啊。就只能截肢了，所以说糖尿病足很恐怖的、
4: 嗯、这可咋整主任，那我也按时吃着药呢，为什么还能发展到这地步啊，咋整？
0: 因为中国人的饮食结构来说呀，糖吸收是比较快的，都聚焦到肠道里，因为肠道里面呢它有一种酶，它也就是我们这两天讲到的胰糖酶，传统的药物根本管不住咱们肠道里活跃的胰糖酶、嗯、食物进入肠道，胰糖酶也就开始把它分解成葡萄糖吸收到血里，所以说我们好多东方人呢会发现，我们吃一些降糖的药的时候可能不好使，它肠道里面呢就像水龙头没关紧，糖分一个劲儿的往血里涌，血糖就飙升了，足部血管和神经泡在这种高糖的环境里，伤口不可能长好。
4: 是啊主任，你说我白天吧走道的时候就像那个踩的碎玻璃似的，完了晚上都得疼醒3-4回，那疼劲儿带着筋就往小腿串呢，像有人拿那钢针从脚趾头往里扎似的，有时候疼的都直打嘚瑟， 对，都得把脚泡在。

0: 冷水里才能缓两分钟。这不前几天吧，我试着碰了一下那伤口边缘那块，居然没知觉，可一碰那烂肉呢，哎呀妈呀，就不行了，就是碰那烂肉就像刀割似的。医生说这是什么神经坏了，听广播说那个消渴力吧能控制血糖，对我的并发症这么重的还有效果没有啊主任？
1: 吃消渴力也不能说一下子啊并发症全好了，但是它也一定要优于你现在呀这些方法。首先来讲，饴糖酶控制糖非常适合我们，你吃的第一口饭就开始吃，米饭里的糖分分解速度能降到60%，餐后血糖峰值能到10以内，第一口饭进入肠道开始，血管和神经就不用被高糖泡着。很多人用3个月足部溃疡就开始结痂，你这种情况正合适。
0: 真的呀？那我这口子烂了3个月，天天都换药都没用啊。
1: 糖尿病的人呢，脚为什么会烂？为什么呀？不知道疼，神经会坏死。核心问题呀，就是我们细胞里边的营养缺乏。所以说你现在需要的是给脚趾的补充充足的营养。那你现在的治疗方案就有问题了，调整一下治疗方案，你按我说的做，你把现在所有的口服降糖药全都停掉，你换成胰岛素，换成长效胰岛素就行。按你体重每公斤体重0.2单位算一下，你比如说你是100斤重的人，那我们算呢就是50公斤，每公斤0.2就是10个单位，你就每天晚上打10个单位的长效胰岛素，同时3餐再配合消渴力就可以了。调整一下治疗方案，为什么这么调整？用胰岛素促进你血里的糖进入你身体的细胞，只有糖进入了细胞，你的细胞才能工作，才会有免疫力，才会进行繁殖，才会有营养，细胞才能开始修复。第二个，每餐服用一次消渴力，防止餐后的血糖升高，同时为你的肠道提供食饵，提供各种维生素，提高你的免疫能力。这个糖不能浪费，送到细胞里，送到肠道的益生菌里，让益生菌帮你去吸收我们食物中的营养，让细胞恢复功能之后开始再生修复伤口，就是按我说的这个方式来进行调整你治疗方案。这样的话对我们伤口愈合是有非常好的好处的。
0: 那我今天呢就是来报名的，但是主任这个药我换了，我就想长期吃可以吗？
1: 长期吃是好的，因为消渴力啊生产数量很少，你起码要坚持吃1年，因为1年的时间它能够啊给糖尿病人的肠道菌群逆转，把原来的致炎菌给消灭掉，替换为控糖菌群。这个菌群一旦换完了，哪怕说1年之后你停掉消渴力，致炎菌群也不会再次出现。你解决菌群这个问题，并发症就会很大程度的延后甚至控制。所以说这个产品适合长期吃的，
0: 只要能保住脚啊，多少钱我都认。你快来给我报上名，千万别等截肢了才来要啊。
1: 已经登记了，一到我就按顺序通知你。
0: 那谢谢您了，谢谢主任。哎，
1: 啊，不客气，好，再见。
2: 嗯，好的。目前新型科研控糖产品消渴力，真正控糖的新思路，也就是控制小肠糖分解，还能将多余的糖分变成益生菌食饵，恢复糖尿病人肠转化能力，是不可错过的长寿型控糖产品。如果您也是糖尿病患者，消渴力是控糖的选择。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2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没兄长。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祖母的儿子呀。

生于难，岂能叫罗生？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

0: 船上闹个停通。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疼。

0: 吹一个大窟窿。
1: 快走吧啊！
0: 我的那有天，他的把我听，他听我锣鼓里咚咚响，你可吃心。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钱。

前定界，左灯右盼。

远，该一辈他有何用？该一不能提杯俺家呀，二不能夸妈，都天津。

心念。

0: 看了，
1: 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不是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出营。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2: 哎呀，不是。
1: 不小心
2: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大爷、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2: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大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大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说他也不有17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3尺0啊，半又不差2斤斤，上梳个帕脚刚3寸，梳了个眼影脚成心，天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两儿上次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啪啦啦啊，就连等他长久的胆小不小子。

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有实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你是一个会哥，你那是一个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2: 要来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盘带

0: 铁拆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

大哭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手下，没兄长。

0: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

0: 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下面有请中医大师胡维琴老先生的亲传弟子杨宝新老师。杨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杨洋好。
0: 嗯，
1: 收音机前许许多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大家好。
0: 杨老师，
1: 嗯，
0: 开场的时候我们得用正宗的广播的声音跟大家分享和交流。
1: 好、啊、
0: 接下来咱们就得接地气一点了。
1: 嗯，
0: 因为咱得聊一些实实在在必须要帮大家解决的问题了。
1: 是
0: 啊，开场白我们肯定要温温柔柔的。
1: 嗯，
0: 那接下来希望您能干干脆脆的告诉我们，
1: 嗯，
0: 您跟厂家沟通的怎么样了？就是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那个方子呀，严老授权您用九蒸九晾炮制工艺做出来的浮石膏，怎么样？什么时候能够在我们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好消息有没有？
1: 好消息确实有。
0: 哎呦，太好了。
1: 嗯。好消息确实有啊，
0: 嗯，
1: 我们对厂子的了解，
0: 嗯，
1: 对产品的了解，
0: 嗯，
1: 知道这个浮石膏好，
0: 嗯，
1: 厂子呢也对我们进行了深入的了解，
0: 太好了，嗯，
1: 并且陈总啊，
0: 哦，就这个生产浮石膏的厂家的老总，
1: 对对对，
0: 哦，
1: 陈总了解完我们节目以后啊，
0: 嗯，
1: 决定把这个浮石膏在我们节目做一个。首发推广，
0: 哎呦，
1: 首发，大家听好了，是首发啊，
0: 嗯，
1: 所以说好消息就是让大家肯定能用上浮石膏，
0: 太棒了啊！因为什么？这个咱不是说自卖自夸，
1: 嗯，
0: 因为前两天我跟杨老师一块儿去分享我们这个节目的收听状态的时候，
1: 嗯，
0: 咱是那个，
1: 对，
0: 我具体我就不跟听众朋友们具体讲，咱是。就那个天花板，现在不都这样讲天花板了？
1: 嗯，
0: 在我们节目当中做首发，对浮石膏的宣传力度肯定不小
1: 啊。
0: 嗯嗯，
1: 但是目前啊、哦，目前对于 厂子能够给我们多少浮石膏，这是一。第二就是具体的价钱，
0: 嗯，
1: 我还没跟陈总谈好
0: 哦，
1: 没跟陈总谈好，大家呀。再耐心等一等，你看我经常和大家说过，说好饭呢，
0: 不怕晚，
1: 不怕晚，
0: 好人不怕等，
1: 对，所以
0: 又有好饭又有好人的时候，这饭局咱就晚点开，
1: 对，
0: 对吧？
1: 所以我这两天，会跟厂家敲定这个事儿，
0: 因为什么呢？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合作呀，包括之前呢在节目当中的呈现，
1: 嗯、
0: 我们要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把这话说清楚，因为刚才聊到的这个浮石膏厂家的陈总。他也不是一言堂，
1: 是
0: 他也有合作伙伴，
1: 对，
0: 是吧？厂家他也有自己的这个董事会，
1: 嗯
0: 啊，他这个售卖也好啊，销售也好啊，生产每个环节都有负责人，
1: 对，
0: 这个价格，杨老师又是一个这么实在的人，
1: 嗯，
0: 你说请我们杨老师现在帮您分析身体的状态，然后帮您出这个偏方，
1: 嗯，
0: 我们杨老师这驾轻就熟，没有问题，
1: 没问题。
0: 可是，一旦说提到具体价钱。杨老师一要保证跟陈总之间的这样一个诚信的关系，
1: 对，
0: 又要为大家负责，我特别理解您，嗯、
1: 对，
0: 所以
1: 话又说了，我，
0: 嗯，
1: 我不是个买卖人，其实我不会做买卖，
0: 嗯、
1: 尤其是你看场外这电话这两天打爆了、
0: 嗯，
1: 很多都是老杨的父老乡亲，
0: 对，
1: 都是老杨的老哥哥老姐姐，有时候老杨也没办法。
0: 对对对对，所以通过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希望大家能够稍安勿躁，咱们静候佳音。
1: 嗯、
0: 回头我们杨老师会给各位父老乡亲一个完美的答复，
1: 对，
0: 好不好？
1: 嗯，
0: 您提到了父老乡亲这个词儿、
1: 哦，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分享一下这首歌曲，
1: 好好
0: 一块来听一听。

0: 哎，杨洋啊，
1: 哎，杨老师，
0: 我听着这首歌啊，我这个思绪啊，仿佛又回到了我的童年，那小时候啊，跟小伙伴们在村子里面跑，我这辈子最忘不了的呢，就是老家村里，那些朴实的乡亲，也忘不了他们在我穷的时候，帮过我。在我难的时候拉过我，尤其是我听一下刚才那歌词里面，一声声喊我乳名，好像就是我们屯子，我们屯子里大爷大娘在喊我，哎，尤其想到一位村头的刘婶儿，她总是笑着喊我，我只要跑过去，他就会给我点好吃的。
1: 你看，第一是您可爱，第二是刘婶啊，她特别的善良，不然怎么会对您这么好呢？
0: 杨洋也知道我，但是收音机前呢，可能有很多人呢不太了解老杨。那有句话说得好，说人过留名，
1: 雁过留声，
0: 雁过留声，对吧？其实我老家是在吉林，一个很偏的小山沟里，是个农村。并且我跟大家讲，就是当年我考入长春中学，我是首先我的哥哥，我的大表哥，用驴车，套着驴，猫驴子车啊，给我送到公社。然后公社呢有一班，就是那种大客，你知道吧？那种大客给我拉到县里。然后县里到我们县里以后，我还得等多少个小时，然后坐车到四平，四平当时呢去长春呢，我还得倒车，倒车得加快。我说这些，年纪大的可能感触最深，
1: 是，
0: 所以那个时候，因为我家里特别穷，不仅我家里穷。杨洋，你可能通过你的父母你也了解到，
1: 那个时候大家都很难说特别富裕啊，或怎么样，
0: 那家家户户都是那种土坯房，土坯房窗户呢糊着报纸，去挣工分，就是收音机前，尤其是岁数大的老人，你可能感触最深。你这想一想，一年到头啊，因为我们挣工分嘛，挣工分是一年的时候给你分，那我们家还欠着队里的钱，我家那时候靠吃什么呢？靠吃那个返销粮
1: 啊。
0: 啥叫返销粮呢？
1: 您解释解释。
0: 就像现在很多年轻人用的信用卡，提前用或者还，
1: 就是预付啊。
0: 没有，家里特别困难，所以说，哎呀，我吃，那时候是我最大的事儿。
1: 哎呦，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我家咱说那个饭。有时候你看那个饭呢，就是苞米碴子也好啊，或者是那个啥，你都能数过来了。后来我母亲呢就把那个榆树钱儿，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榆树钱儿，榆树皮剥下来磨成粉，掺上点苞米面子，然后蒸那种黑乎乎的大饼子。那个大饼子吃下去以后啊，就是刮嗓子，这是一个。再一个你知道怎么的吗？
1: 怎么着？
0: 拉的时候他拉不出来。
1: 哎呀，过去那个日子真是苦啊。
0: 对
1: 啊，确实，所以我们现在还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呀。经常听老一辈讲，那时候日子不容易，现在真的是，哎呀，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0: 哎呀，
1: 现在真的是神仙般的生活呀。
0: 倒不是老杨在这忆苦思甜啊，
1: 但是不能忘那个时候的生活状态。
0: 对，人不能忘本呐。
1: 对，
0: 所以说我家那时候最困难的时候，这个刘婶儿，出现了。
1: 刘婶的家是什么情况？
0: 刘婶因为农村呢，他是分几趟房，三趟房，几趟房。他家是在东头，把头第一家，他家爱人呢，是个木匠，就是手艺人，日子那肯定比我家强多了，人打个板凳也能换点鸡蛋啥的。
1: 对对对。
0: 刘婶这个人呢，长得特别的壮实，哎，嗓门还大，但是心眼特别好使，
1: 是不是？他
0: 发现我家那不揭不开锅了吗？

0: 偷偷摸摸的过来。
1: 嗯，
0: 那有的听众朋友，收音机前的许多老人可能说，那他为啥偷偷摸摸呢？
1: 为什么呢？
0: 怕伤了我妈的自尊心。
1: 你看这情商还高啊。
0: 对，
1: 嗯，
0: 所以他每次来呀、啊、
1: 嗯，
0: 都端着一碗就是热乎乎的苞米碴子饭。
1: 嗯嗯，
0: 苞米碴子饭我不知道杨洋你知不知道，
1: 是苞米碴子，就是那玉米碴子吗？
0: 对对对，玉米碴子。
1: 嗯，
0: 然后有时候呢是那玉米面弄的那个糊糊。
1: 嗯嗯，
0: 有时候是熟米饭，就是我们说的高粱米饭。
1: 嗯嗯，
0: 偶尔呢还有点地瓜或者是几块土豆子。
1: 嗯，
0: 然后刘婶呢她不敢从正门走，都是从那个矮墙上递过来、嗯、然后小声跟我说，哎，小杨拿着，别让你妈看见，
1: 嗯，
0: 赶紧吃，别出声。
1: 嗯嗯，
0: 你想一想，我那个时候才五六岁呀、啊、
1: 嗯，
0: 五六岁那也不懂事啊，但是就知道饿，然后接过来我就往嘴里吃。
1: 嗯，
0: 就那热乎乎的粥啊就顺着我这个嗓子眼儿，哎呀，我现在回想起来，虽然说过去很多年了，过去好几十年了啊，它都能暖到我心里，从胃到心里的暖。
1: 确实啊，那个时候日子有点苦，
0: 嗯，
1: 但是人心特淳朴。
0: 对，
1: 那实打实的互相帮衬，互相帮助。
0: 对，
1: 嗯，
0: 你看，我记得就是，我记得有一回，
1: 嗯，
0: 我发高烧，
1: 嗯，
0: 发高烧就烧的我都胡说胡话
1: 啊，
0: 然后我妈就抱着我哭啊。
1: 嗯，
0: 那时候孩子命都不这么像现在这么金贵。
1: 嗯，
0: 是不是那时候给孩子往起名起一个叫狗剩的、嗯、叫石头啊，
1: 狗蛋子。
0: 对，他就是为了、
1: 嗯、好养活，
0: 好养活，对吧。
1: 嗯，
0: 我家那时候也没钱看大夫。
1: 嗯，
0: 然后刘婶就知道了。
1: 嗯，
0: 就是二话不说就把我往背上一扛一背。
1: 嗯，
0: 就走了得有20多里地。
1: 嗯，
0: 20多里不是公里啊，得有20多里地。
1: 嗯，
0: 去我们公社，公社上面有个卫生院。
1: 嗯，
0: 哎，然后找那个藏明大夫。
1: 嗯嗯，
0: 那天正下着雨啊，
1: 是，
0: 那路又滑又是泥呀、啊。
1: 嗯，
0: 刘婶呢又怕我淋着，就把那个自己的那个外套，
1: 嗯，
0: 脱下来就盖在我头上。
1: 嗯，
0: 他自己浑身都湿透了。然后我就趴在他那个背上，
1: 嗯，
0: 我就迷迷糊糊迷迷糊糊的，
1: 嗯，
0: 然后闻着他身上那股子烟火气还有药草那个味儿。
1: 嗯，
0: 因为他常年烧柴火做饭。
1: 嗯，
0: 然后有时候去挖那个草药，哎，那个味道我到现在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嗯，
0: 所以到公社卫生院以后啊，
1: 嗯，
0: 那个张明大夫就说幸亏你来得及时，要不然就把我烧坏了。
1: 哎呦，所以说刘婶真是个大好人，也是您的恩人呐。
0: 真是、嗯、真是。后来我就考上了长春中学，我是我们公社第一个考走的。
1: 嘿，骄傲
0: 骄傲。
1: 嗯、
0: 后来我考上长春中学以后啊，
1: 嗯，
0: 临走那天就是刘婶来送我。
1: 嗯，
0: 然后他就从那个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
1: 嗯，
0: 布包里面呢有那个小手绢。
1: 嗯，
0: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个小手帕。那个、
1: 那时候很多这个生活在村镇的女性啊，
0: 对，
1: 都是拿手绢包钱。
0: 对，
1: 对吧？
0: 嗯，
1: 有的那个稍微上点谱的，有个什么小荷包啊什么的，
0: 对，
1: 一般都是手绢。
0: 对，
1: 嗯，
0: 然后他就一层一层的打开。
1: 嗯，
0: 因为他是用头巾的，就过去女同志戴的头巾的，你知道吧？
1: 对，他干活也方便。
0: 对、嗯，哎，里头是5个煮鸡蛋，还有2块钱。
1: 哎呦，
0: 哎呀。那钱呢？那皱皱巴巴的，
1: 嗯，
0: 还带着刘婶的体温，
1: 嗯。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然后他就是说：“小杨，你出息了。刘婶呢没啥本事，这点东西啊，你拿着，
1: 嗯，
0: 然后到长春好好学。”将来呀、啊、做个好大夫。
1: 哎呦，太感人了。
0: 其实我接过来的时候啊，
1: 嗯，
0: 其实你看我现在在这给大家讲这个事儿，
1: 嗯，
0: 其实我内心呢也是感慨万千。
1: 我也感慨
0: 万千。
1: 要是我在现场，我肯定当时我就刘婶啊， 钱我收着，鸡蛋你拿回去吧。好了，不开玩笑，不开玩笑啊。我是怕我们杨老师太激动了啊，大家也别误会啊，我缓和一下激动的气氛啊。
0: 哎，所以说当时我就看着刘婶那个手，
1: 嗯，
0: 因为农村女同志啊，她常年干活啊，
1: 一个汗珠摔八瓣，
0: 对，她那个双手就粗糙的，就像那个老树皮，
1: 比男人手都糙。
0: 对，嗯，然后那个手指头肚上裂的那个口子，一个一个的。
1: 哎呀，
0: 然后他那个指甲缝里，
1: 嗯，
0: 全都是那种泥，然后那个关节又粗又大。
1: 嗯，
0: 为啥呢？因为他生他家孩子时候，他产后风。
1: 哦，
0: 哎，得过产后风。
1: 这么回事？
0: 就是这双手，曾经端着热饭递给我，
1: 嗯，
0: 又背着我走过20多里山路，
1: 嗯嗯嗯嗯，
0: 省下自己的口粮啊，
1: 嗯，
0: 来帮助别人家的孩子，
1: 哎，
0: 嗯，
1: 真的是不容易啊。而且来说，这个刘婶的这种状态，我感觉就是您的亲人那样亲的，
0: 是，
1: 啊，
0: 是是是，所以，后来我就参加工作了嘛，
1: 嗯嗯嗯，出息了，
0: 对，每次回我们屯子，
1: 嗯，
0: 啊，我第一件事啊，
1: 嗯，
0: 我就是去看刘婶。
1: 这应该的，必须，
0: 对对，给他带点我们城里的点心，
1: 好，
0: 或者是买点红茶，要不他那时候净抽喝那个茶叶沫子，
1: 嗯，
0: 你知道吧？然后帮他看看身体，
1: 嗯，
0: 他每次都说自己啥都不缺，
1: 嗯，
0: 让我别乱花钱。
1: 嗯，刘婶啊，其实也是从您的角度去着想啊，
0: 嗯，
1: 怕孩子在自己身上花钱，也把您视如己出啊。
0: 嗯，就现在很多父母，包括你的父母，你比如说你回家你可以买点啥的，别瞎花钱，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都这么说，
0: 对，
1: 嗯，
0: 但是就是这个对我这么好的刘婶儿，
1: 嗯
0: 嗯，我就差点都见不着他。
1: 刘婶儿发生什么事儿了？
0: 嗯，前几年，
1: 嗯，
0: 前几年的就是前年的秋天，
1: 嗯嗯，
0: 我回村，回我们屯子，
1: 嗯，
0: 就刚到村口，刘婶的就儿子，就是他家儿子叫大壮，
1: 嗯嗯，
0: 就在那里等我呢，
1: 嗯。
0: 然后大壮红着眼眶说，他说我妈不行了。
1: 哎呦，
0: 当时我脑子嗡一下，
1: 嗯
0: 啊，然后我赶紧，我就没到我哥家，
1: 嗯，
0: 我就赶紧去了刘婶家。
1: 嗯，
0: 我一进门啊，我就闻到一股潮湿的霉味儿。
1: 嗯嗯，
0: 因为刘婶家住的那个还是当年那个老房子，
1: 嗯嗯，
0: 地面是土，
1: 嗯，
0: 墙角长着那个像我们说那个青苔，
1: 嗯，
0: 啊，屋顶还有几处漏雨，
1: 嗯，
0: 用着塑料布糊着，
1: 嗯，
0: 整个屋子是阴冷阴冷的。刘婶就躺在那个炕上，
1: 哎呀，
0: 盖着两床被子，两床被子，
1: 嗯，
0: 脸那个脸色啊，就是我们说脸色就是灰白灰滔滔的，
1: 嗯，
0: 发青，
1: 嗯嗯，
0: 然后那个嘴唇呢发紫，就是一看就跟正常人那个血色不一样，
1: 嗯嗯，
0: 然后他就闭着眼睛，喘气的声音又粗又急，
1: 嗯，
0: 就像我们过去拉那个风箱，呼呼呼，
1: 嗯嗯，
0: 他就没喘一口气，胸口就是有那种剧烈的起伏。
1: 哎，这刘婶病得不轻啊，这个
0: 不轻，
1: 嗯，
0: 所以我走过去，我就喊了一声刘婶儿，
1: 嗯嗯，
0: 刘婶儿就睁开眼睛，就看见是我呀，
1: 嗯，
0: 然后他眼里面就突然就有一丝光，
1: 看着亲人了，
0: 对对，
1: 嗯，
0: 然后他想说什么就张了张嘴，
1: 嗯，
0: 没说出来。
1: 哟，那您学过医，赶紧帮帮刘婶儿吧。
0: 对呀，啊，
1: 嗯嗯，
0: 然后我就拍拍刘婶儿，我说别动，
1: 嗯嗯，
0: 然后我就手呢就搭上刘婶儿那个寸关尺，
1: 嗯，
0: 因为我当时我心里就咯噔一下，当时我一搭上刘婶那个脉的时候，
1: 嗯，
0: 他脉摸不到，
1: 那更可怕了。
0: 是啊，
1: 嗯，
0: 所以我必须得重摁，
1: 嗯，
0: 重摁，因为你脉呀，平湖脉学，李时珍的平湖脉学有多少种脉象嘛？
1: 嗯，
0: 你比如说浮脉呀、滑脉呀、
1: 嗯、
0: 此脉呀、宏大脉呀。这等等等色脉啊，很多个脉，
1: 嗯，
0: 然后刘婶那个当时的脉摸不着，然后我使劲按，并且他那个脉非常的涩，就是血液供应不上，就是用咱现在话说，就是中医话说，就是非常典型的淤血，
1: 嗯，
0: 说明刘婶血管里有痰湿，淤血给堵住，血液就流不过去。
1: 哎呦天哪，这专业脉象可能我们不太懂啊，但是能。

0: 感受到千钧一发了。
1: 啊、
0: 但是谈诗您之前也讲过，我们明白啊。这两天杨老师您一直讲那个诗鞋，
1: 诗鞋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刘婶的诗鞋怎么很重吧？
1: 很重，
0: 嗯。
1: 然后我就看那个刘婶那个舌体特别的胖大，
0: 嗯嗯，
1: 就用咱们农村话说，就跟那个嘴里面有那个鞋垫子似的，
0: 哦，
1: 鞋垫儿。鞋垫子似的，
0: 对对对，
1: 然后那个边缘有齿痕，
0: 哦，
1: 有齿痕、嗯，然后这个舌头，因为舌嘛，舌头它是一个人体的反射区嘛，
0: 对，
1: 我就看舌头的中间儿，
0: 嗯，
1: 就是因为舌头舌尖儿啊、
0: 嗯、
1: 是心，
0: 嗯嗯，
1: 舌头两侧是肝胆，
0: 嗯，
1: 舌头的中间是脾胃，
0: 哦，
1: 舌根是肾。
0: 这么多说法呢？
1: 对，
0: 嗯，
1: 然后刘婶那个舌头的中间就是脾胃，
0: 嗯嗯，
1: 一看就是那种光板舌，
0: 光板舌，
1: 对、
0: 嗯，
1: 对，就是一瞅一看就是脾特别的虚，
0: 嗯，
1: 湿特别的盛，
0: 嗯，
1: 那你杨洋你也知道，这两天咱一直在讲脾是干嘛的？
0: 脾是
1: 运化水湿，
0: 运化水湿，
1: 运化水湿，
0: 嗯，
1: 你想一想，脾虚了。水湿它是不是排不出去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它的舌头呢就像泡在水里一样，
0: 嗯，
1: 肿起来了，
0: 嗯，
1: 被牙齿一挤有齿痕，
0: 嗯，
1: 另外呢刘婶那舌下那两条舌脉，就是我说那个舌下伸展、嗯、我们要伸舌头能看那两个静脉，
0: 嗯，
1: 又粗又黑，
0: 哎呦，
1: 并且是蚯蚓状，那是典型的心脉淤阻，
0: 嗯，
1: 说明心脏的血管已经被痰湿淤血给堵得非常严重，
0: 耽误事儿。刘婶病得这么重，之前您回村怎么没找您给看看呢？
1: 说说啥呢？嗯、说我说你说我每次回村我都很忙，
0: 嗯，
1: 刘婶呢又不愿意因为自己的事儿耽误我时间，
0: 嗯嗯嗯，
1: 她总觉得自己身体还行，
0: 嗯，
1: 还能挺。后来我就问大壮，
0: 嗯。
1: 他说我妈这个情况有七八年了，
0: 嗯，
1: 一直瞒着我。
0: 哎呦，
1: 最早的时候就是胸闷，
0: 嗯嗯，
1: 干活累一点吧，他就喘，嗯，后来就慢慢的严重了，心口疼，
0: 嗯，
1: 一疼起来他是疼到后背左胳膊，再后来就走几步路就喘，
0: 嗯，
1: 一开始的时候我也知道他有产后风这个事儿，
0: 嗯，
1: 我就给他调理过，
0: 嗯，
1: 后来他居然发展成风湿性心脏病，
0: 嗯，
1: 哎呀，所以说他走几步路就喘呐。你比如说农村不都旱厕吗？
0: 嗯，
1: 他从屋门口走到厕所也就20步，
0: 嗯，
1: 他中间得歇两回。
0: 哎呦，
1: 中间得歇两回，尤其是最近这大半年，晚上他躺不下，一躺下就憋得慌，
0: 嗯，
1: 然后那个因为农村那个。我不知道杨洋去没去过农村，
0: 嗯，
1: 农村呢它是炕，
0: 嗯，
1: 炕吧，然后炕梢呢是有那种有一种板子，
0: 嗯，
1: 板子上面叠着被和枕头，
0: 对，
1: 叫被骡子，我
0: 对我看见过，
1: 有的，
0: 嗯，
1: 有的农村那时候用过炕芹，
0: 嗯嗯，
1: 哎，放顶，放枕头，放在被窝，放在里，
0: 嗯，
1: 然后他怎么的呢？刘婶儿就得垫三四个枕头，
0: 嗯，
1: 从那被骡子里拿下来，然后半坐着眯一会儿，
0: 嗯。就这么严重了也不跟您说，不是？那刘婶去医院看了吗？
1: 看了，
0: 嗯嗯，
1: 老家的县医院，包括我们白城市医院都去了，
0: 嗯，
1: 人家就说冠心病、心绞痛，嗯，然后让住大桥。
0: 哎呦，
1: 那刘婶舍不得钱呢，
0: 那能舍得吗？
1: 然后就开了一堆药，
0: 对，
1: 什么阿司匹林，
0: 嗯，
1: 硝酸甘油，他汀，
0: 嗯嗯。
1: 还有氨碘酮，
0: 嗯嗯，
1: 还有点中药，
0: 嗯嗯，
1: 比如说这个冠心苏合丸等等等，他就对付着吃。
0: 对，
1: 其实我说到这儿的时候，
0: 嗯，
1: 我相信听咱们广播的有很多老年朋友，
0: 嗯，
1: 很多老哥哥老姐姐，
0: 嗯，
1: 有的时候他真挺着，
0: 是，对，
1: 真的，
0: 嗯，
1: 他真的在挺啊。为啥我反复的强调世上有两件事不能等，一个是孝敬父母，
0: 嗯，
1: 另外就是治疗疾病。
0: 对，
1: 你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啊？
0: 对，
1: 对吧？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举那例子，我说，嗯，小病拖，大病扛，
0: 嗯，
1: 拖来拖去， 那
0: 对对对，嗯，借老王，
1: 对，那所以我就很头疼这个事儿。另外一点呢。

0: 刘婶儿啊，他的儿子大壮还没结婚，
1: 嗯嗯，
0: 他那你想一想，老人不都那个心理吗？把钱省下来，
1: 嗯，
0: 给我儿子给人家女方过点彩礼，
1: 嗯，
0: 好娶个媳妇儿，
1: 嗯，
0: 可怜天下
1: 父母心呐、啊
0: 嗯，真是，您说啥他就不治，
1: 唉，
0: 是说自己就在家等，等死，
1: 那哪行啊？
0: 哎呀，我听完我心里头又酸。又难受，然后我当时我就握着刘婶的手啊，
1: 嗯，
0: 那只手冰凉冰凉，
1: 嗯，
0: 没有热乎气儿，手心全是冷汗，黏糊糊的、嗯。然后我就跟刘婶说：“我说你放心，
1: 嗯，
0: 我说我回来了，
1: 嗯，
0: 有我在，
1: 嗯，
0: 您肯定没事儿，
1: 您在就是定海神针呢。”
0: 但是杨洋，我嘴上是那么说呀，
1: 嗯嗯。
0: 其实心里也是急呀、
1: 我听着都着急。
0: 对呀、
1: 他
0: 刘婶的情况都非常严重，这个湿血已经把他那个心脏给包住了，
1: 嗯，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敏。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1/2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2: 因为你冠心病这个病啊，那在咱们老年朋友当中比较常见。
3: 嗯，
2: 很多人以为就是血管堵了。
3: 嗯，
2: 有的说你看我接触太多了。
3: 嗯，
2: 有的时候我到医院检查了，说我是下壁心梗。
3: 嗯，
2: 啊，有的时候我堵住80%，放个支架。
3: 嗯，
2: 放完支架，有的时候不行，回家吃点扩血管药，比如说吃点氯吡格雷。
3: 嗯，
2: 吃点辛巴他汀。
3: 嗯，
2: 吃点利普妥。
3: 嗯，
2: 对吧？
3: 对，
2: 以为就行了。
3: 嗯。
2: 大错特错。我想问问啊，就着我邻居刘婶这个事儿，我想问问收音机前，如果说您是个心脏病的一个患者，
3: 嗯，
2: 老杨想问问你，尤其是想问那些下过支架的，
3: 嗯，
2: 有的下过1个、2个、3个，我接触过一个老人下过8个，
3: 嗯，
2: 下过8个，自己跟我说，杨老师，我把我家一个楼下里了。但现在当然是支架便宜了，对吧？
3: 嗯。
2: 但是你想一想，这些老人，你下完支架以后，你的病好了吗？
3: 这个还真不好说，
2: 对吧？
3: 嗯、
2: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嗯，您为什么还得吃

0: 绿比格雷、新瓦塔丁呢？
1: 对啊、
0: 为啥吃爹康宁呢？
1: 嗯，
0: 为什么？
1: 还真是，
0: 大家没考虑过。为什么还会赌吗、
1: 嗯、
0: 为什么你下完一个下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1: 嗯、
0: 为什么有的时候说需要搭桥，为什么有做射频消融啊？那西医说了是斑块血栓、
1: 嗯、
0: 那斑块是什么，血栓又是什么？
1: 嗯，
0: 那中医讲不就是痰瘀吗？
1: 嗯，
0: 痰从哪来？
1: 湿来、
0: 啊、湿来啊、
1: 嗯、
0: 你湿气你排不出去，淤而化热，热浊津液又炼液成痰，痰湿粘滞，最后堵血管里，斑块的原材料。
1: 哎呀，那刘婶这个身体当中这个湿气一定很重吧？
0: 重
1: 啊，不然怎么看才能到这种程度呢？
0: 对呀、
1: 啊、对，
0: 刘婶年轻的时候在我们生产队他是插秧，
1: 嗯，
0: 用过去的话说那是打头的，
1: 那是天天泡水里边，
0: 对对，插秧浇水的好手。
1: 嗯，
0: 一年里有大半年踩在水田里。
1: 嗯，
0: 那湿血从脚顺着经络往上走，到脾到心。
1: 哎呦喂！
0: 再一个，刘婶家老房子背阴儿，常年见不着太阳，地面就反潮。
1: 嗯，
0: 你想一想，生活在这种环境里，那白天晚上都被湿血包围着。
1: 嗯，
0: 刘婶又起早贪黑。
1: 哎呀，这是真是，
0: 哎，汗水洗脸、
1: 嗯、
0: 冷水浇心呐、啊，
1: 嗯，
0: 湿邪入经络，
1: 嗯，
0: 再加上刘叔走的早，
1: 哦，
0: 嗯，然后一个人拉扯大壮，
1: 嗯，
0: 那心里头憋的太多苦了，
1: 是
0: 思虑又伤脾，
1: 嗯，
0: 那脾一伤，运化就更差，湿气越聚越多，这么多湿气、嗯，你想一想，
1: 嗯，
0: 那身体早就是蘑菇体质了。
1: 对对对，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这个蘑菇体质啊，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听杨老师跟我们分享，
0: 嗯，
1: 确实不是什么好事，而且是大坏事。
0: 是，
1: 嗯，
0: 那刘婶病根在湿，堵在心脉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光去通血管扩血管，你不把湿血拔出来，你不把脾建起来，
1: 嗯，
0: 你打不到根儿上啊，
1: 嗯，
0: 早晚还得堵啊，
1: 嗯，
0: 所以刘婶当时的情况我心里有底，
1: 心里
0: 有底，
1: 嗯，
0: 严振华严老的方子，
1: 对对对，我们
0: 后来
1: 扶持膏啊，
0: 对呀、
1: 啊
0: 嗯，后来我用九蒸九晾的方法做成的扶持膏，
1: 嗯，
0: 我跟刘婶说，我说你量加大点
1: 哦，
0: 早晚两勺，
1: 嗯，
0: 用温水给它化开，
1: 嗯、
0: 我让它空腹喝。我说你一天都不能断，
1: 嗯 嗯。
0: 然后因为我那段也是，虽然我很忙，但是我还是留下来，
1: 嗯，
0: 陪伴刘婶儿、嗯。咱吃水，咱别忘挖井人呢，
1: 那是必须的。
0: 咱说就是乌鸦，
1: 嗯，
0: 还值得反哺，对吧？
1: 乌鸦反哺，羊羔跪
0: 乳，对呀、啊，
1: 嗯，
0: 所以。咱得知道报恩呢、啊、
1: 对对，
0: 然后我就留下来、
1: 嗯、
0: 我就给刘婶按两个穴位，一个是内关，内关、
1: 嗯、
0: 这双手一举拳，这个、
1: 嗯、
0: 一看这个位置就是内关穴，
1: 嗯 嗯，
0: 然后因为它是心脏的急救穴嘛，能通心脉止这个心痛，然后这个足三里，
1: 足、嗯、三里，
0: 对，
1: 嗯，
0: 它是健脾的第一要穴，过去不有句话说吗，
1: 叫、嗯、
0: 说要想身体安，三里长不干、
1: 哦、
0: 每天拍打足三里、
1: 嗯、
0: 胜吃老母鸡、啊、
1: 嗯，
0: 所以我就因为它是脾胃的药穴、
1: 嗯、
0: 断湿邪嘛，
1: 嗯，
0: 刘婶就用咱们这扶持膏，
1: 嗯，
0: 用了三天，
1: 怎么样，
0: 刘婶晚上能睡个好觉了，
1: 好，嗯，
0: 以前一晚上醒五六回呀、啊
1: 嗯、
0: 他一醒吧他就长吁短叹，
1: 嗯，
0: 哎呀，以前就这样
1: 长出气儿，
0: 对，长出气儿，
1: 嗯，
0: 但是吃完这扶持膏以后，
1: 嗯，
0: 他躺下就能睡着了，
1: 嗯哼，
0: 不用半坐着了，哎，早上起来然后跟我说他，我这胸口他好像湿透没了，
1: 哎呦，是刘婶用上扶持膏这变化太快了、
0: 哎、
1: 真灵啊，这个
0: 好好、
1: 嗯、
0: 非常好，而且
1: 这个现象是，
0: 而且用到第七天的时候，
1: 嗯嗯，
0: 刘婶自己能坐那儿了，
1: 哦，
0: 自己能坐那儿，
1: 哎呦，
0: 就靠在那个背骡子上，
1: 嗯，
0: 靠那背骨上，
1: 嗯，
0: 精神都可多了。然后呢，告诉大壮，把那个水给妈端炕上来，
1: 嗯，
0: 搁炕上洗的头，
1: 嘿，好，
0: 哎，然后那个嘴唇的颜色，
1: 嗯，
0: 从乌紫变暗红，
1: 嗯嗯，
0: 脸上有血色了，
1: 真好，
0: 发亮上来了，
1: 嗯嗯，
0: 哎呀，我记得那天呢，给他吃的是小米粥，
1: 嗯，
0: 红皮鸡蛋，
1: 嗯，
0: 哎呀，蘸点农村的大酱缸里那个大酱，
1: 嘿好，嗯，
0: 哎呀，那天居然吃了小米粥得吃了一碗半。
1: 嘿好，
0: 两个鸡蛋，
1: 嗯，太棒，
0: 半个馒头，
1: 嗯，
0: 然后我当时给他把脉的时候，哎呀，脉象那个色还有宏大那个脉，
1: 嗯，
0: 都减轻了，
1: 真好，嗯，
0: 说明淤血在化开，
1: 嗯，
0: 过了十多天吧，
1: 嗯嗯，
0: 刘婶自己能塌了鞋下炕，
1: 嗯，
0: 就扶着那个炕沿子，
1: 嗯嗯，
0: 然后这扶着外地的门框，
1: 嗯，
0: 都走院里来了。
1: 真好啊，
0: 对，我扶着他那种感觉就是从屋里走到院子又走回来，
1: 嗯， 嗯，
0: 中间都没歇，
1: 嗯，
0: 刘婶站到院子里呢就晒那个太阳，拿个马扎凳，
1: 嗯，
0: 哎呀可开心了，他说以为自己这辈子再也见不着太阳了，
1: 有不至于的，
0: 嗯，哎呀真是，哎呀说句心里话，然后当时我差点失去刘婶，
1: 现在不是没失去吗？
0: 嗯，
1: 对不对？
0: 是，
1: 而且您拥有了更多，拥有了更多相信您、爱戴您、支持您的听众朋友。
0: 嗯，
1: 啊，刚刚您讲述这段故事绘声绘色。
0: 嗯，
1: 那关于浮石膏是怎么调理冠心病的？您再给大伙说说。
0: 好，嗯，我今天就把这个浮石膏这个理儿啊掰开了揉碎了，我给大家讲。
1: 嗯，
0: 首先第一步，
1: 嗯，
0: 浮石膏它是干嘛的？这两天我一直在讲。
1: 八湿，嗯，
0: 对吧？
1: 对，
0: 他把包着心脏的那层湿邪给你连根拔起。
1: 嗯，
0: 我们说冠心病患者最典型的一个症状是什么？
1: 胸闷。
0: 对，
1: 嗯，
0: 胸口就像压着一个大石头。
1: 对，
0: 这个大石头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湿邪淤血堵在了心脉里。
1: 哦，
0: 我们说浮石膏里的第一味的核心药材，
1: 嗯，
0: 就是五爪金龙，
1: 五指毛桃，
0: 对，五指毛桃，
1: 嗯，
0: 它在南方或者在贵州当地叫八湿之王。
1: 对，
0: 你一般的祛湿药，你包括听咱们广播的有很多老人就说我也知道湿很重很重，有的就不行，我熬点薏米或者用点赤小豆，哎，这只能去表湿，
1: 嗯，
0: 表面的湿气你能去掉，冠心病那个湿，那湿邪是浮凿在心脏血管里的几十年的老湿顽湿。
1: 对，
0: 那你靠那个肯定不行，
1: 来
0: 不及，必须用五指毛桃。
1: 嗯，
0: 五指毛桃深入到经络、
1: 嗯、
0: 血脉，
1: 嗯，
0: 把最深的那个沉下来那个湿邪给你拔出来，就像我们拔大萝卜似的。
1: 嗯，
0: 你不能拔叶子，你得连根拔起。
1: 对。所以刘婶啊用了咱这个浮石膏，
0: 嗯，
1: 第一个感觉就是胸口不闷了，
0: 嗯，
1: 邪湿拔出来了，
0: 对
1: 对吧，包括血管也通了，
0: 对，
1: 气能过去了，
0: 嗯，
1: 大石头没了，人就轻松了呀。
0: 对， 对啊，
1: 嗯，
0: 这是拔湿的第一步。
1: 嗯，
0: 你拔湿不是目的啊，
1: 嗯，
0: 你得健脾啊。
1: 对
0: 对吧，
1: 解决发动机的问题。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大家吃进去的水米饭你都得靠脾来运化，
1: 嗯，
0: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运化成气血，水谷精微，输到我们全身。
1: 嗯，
0: 那如果脾虚了呢？
1: 脾虚怎么办？
0: 运化不动了。
1: 对，
0: 你吃进来这些水谷精微，它就会变成湿邪。
1: 嗯，
0: 就像粮食堆在潮湿的仓库里，
1: 嗯，
0: 发霉了，长毛了，所以我们不健脾，湿气永远除不掉。
1: 对。
0: 所以你今天就像我们割韭菜似的，
1: 哎，
0: 你割掉一茬，明天还又来一茬。
1: 是，
0: 那浮石膏里第二位核心的药材就是茯苓。
1: 嗯嗯，
0: 茯苓我跟大家讲过呀，
1: 嗯，
0: 它是抱木而生的健脾皇后啊。
1: 可不是嘛，嗯，
0: 那茯苓增强脾的运化，
1: 嗯，
0: 健脾宁心，
1: 嗯，
0: 然后脾的运化能力增强了，你吃这些东西是不是能正常的消化吸收了？
1: 那是必须的，
0: 就不会再产生新的湿气了。
1: 嗯，
0: 所以浮石膏里还有几味配伍的药材。
1: 嗯，
0: 把黏腻的痰湿化开。
1: 嗯，
0: 变成稀薄的水液。
1: 嗯，
0: 再通过茯苓利小便。
1: 嗯，
0: 把淤血给它活起来。
1: 嗯，
0: 所以浮石膏 不是简简单单的去祛湿，而是从根上

0: 复制高两步走下来以后，身体的湿鞋呢才能去除掉，甩掉蘑菇体脂的这个帽子，那么咱们收音机前大部分人呢，90%以上吧，都是蘑菇体脂，
1: 对，
0: 只是可能大家自己不知道，你比如说像身体沉呐、懒得动啊，浑身累呀、乏呀，早晨起来以后犯困，
1: 对，
0: 睡不醒，浑身呢就是黏黏腻腻，有的不愿吃东西，吃完东西就饱，没有胃口，有的呢大便粘马桶，
1: 对，
0: 粘便池的，然后每天起来，哎呀，就像咱老百姓说抽筋拔骨的，
1: 是，
0: 浑身疼，腰背沉，发僵，都是湿鞋在作怪，
1: 对，
0: 所以大家都把服饰膏用上。尤其是有心血管疾病的，老杨再次强调一下，尤其有心血管疾病的，有三高的，有风湿骨病、老慢支，甚至哮喘的，都是湿邪的，堵在大脑就是脑梗，堵在心脏就是冠心病啊，堵在关节那就是风湿关节炎，你湿气拔除，百病全无。
1: 是
0: 把体内的湿气都拔出去了，你再强健一下你的脾，你再去一下根儿，那人生是不是晚年得多开心？晚年一定会享受到天伦之乐，
1: 可不是吗？
0: 为什么？我看我们总讲，老杨跟大家讲，说脾是什么？后天之本。
1: 对，
0: 就是说你后半生，尤其是听咱广播的很多老哥哥老姐姐，你后半生你是不是健康？你是不是远离疾病？甚至你能活多少年，都和脾有关，为什么我们说脾要是健康，人健康，养脾就是相当于在养命啊，
1: 对，其实刚才杨老师说的刘婶的这个情况已经向大家证实这一点了，湿气拔除是百病全无啊，
0: 就现在杨洋，我刘婶现在身体啥毛病没有，70多岁了，你看上去像50多岁，
1: 好，
0: 特别年轻，去地里干活，干一天下来都不累，就他家有个园子嘛，园子里每年的菜，地里的粮食都给我留着呢，
1: 嘿，多好，
0: 有时候给我邮来，每次收到这些东西都跟我说，我这是上猪粪的，我这没有化肥，鸡蛋也给我留着，鸡蛋自己说这是我一把马米喂出的小鸡，这是农村笨鸡蛋，就是说，我听着以后啊，心里特别的暖和，尤其想起刘婶小时候给我，塞饭呢，想起她背我看病，其实我也很庆幸，
1: 是，
0: 有遇到了刘婶，那么刘婶也很庆幸，遇上了国医大师这款服饰膏，
1: 其实啊。刘婶啊，除了要庆幸啊，这个用上服饰膏了之外，也要庆幸啊，当初对您的这份好，这份爱，是吧？您成长了，您出息了，
0: 是
1: 用九蒸九晾的炮制工艺，与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这个服饰膏的方子相辅相成。啊，这服饰膏的工艺也有您的功劳啊，对不对？啊，所以杨老师，还是紧扣主题啊。这刘婶用过的，包括您帮了这么多人的服饰膏，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0: 杨洋，你放心，那么收音机前许多听咱广播的听众朋友，或者老哥哥老姐姐，大家伙把心放到肚子里，
1: 好，
0: 我肯定让大家能够用上服饰膏，但是大家听好了，还有一句话，
1: 来句，
0: 我肯定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用上服饰膏。
1: 太好了啊，那我们就等杨老师的好消息了啊，各位节目之后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999-679 4007-999-679，把您的需求告诉杨老师，杨老师都会为您解答。接下来稍事休息，咱们一起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2: 走过乡间小路，回望岁月芳华，这里是全国千万中老年朋友都在听的乡野趣闻，一把家常食材，一个实用妙招，科学讲透养生门道，一段乡土往事，一句暖心老话，真实还原旧日时光，那些刻在骨子里的乡野回忆，咱们慢慢聊，细细品。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什么在健康养生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杨宝新老师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拨打4007-999-679 来咨询了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有什么样的留言啊。手机尾号5896的朋友说，杨老师您好啊，我是咱们节目的忠实听众，不光是我们小区里边啊，很多朋友街里街坊都是您的粉丝，您的那个实在劲儿啊，让人特别踏实。您总说真心换真心，我们真的很感动。您每天苦口婆心的跟大家讲啊健康的知识，帮我们调理解决实际问题，您真是辛苦了啊。杨老师，这段时间您讲那个浮石膏，我其实挺心动的，因为之前呢我们就看过中医啊，说我湿气重，但是呢用那个薏米绿豆什么的煮水呀，用了很长时间不见效，可呢这个浮石膏啊让我又看到希望了，又是国医大师的方子，又有您升级改良的啊，说是能拔湿健脾胃啊，能针对我的病根啊，有您的升级改良啊，相信来说这款浮石膏一定非常有用。
1: 嗯，
0: 我呢今年61，主要是肠胃不好，
1: 嗯，
0: 也说不上是胃还是肚子，总胀得不舒服，吃东西跟消化不良似的，说难听点啊就是吃啥拉啥。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后来呢做胃镜肠镜都做过，都有多发息肉啊，
1: 嗯，
0: 好在啊做病理都是良性的，
1: 嗯，
0: 但是呢还是像闹肚子的，就这种感觉不成形啊，上一回厕所刷一回马桶，要不就冲不掉，然后呢口气特别重，抱孙子小孙子不喜欢啊，总觉得我这嘴里有味儿，还有我这腿沉，一开始没当回事，以为是老了呗，可后来腿还肿了，我就害怕了，听人说呀肾不好腿肿吗，检查然后呢肾心脏都没问题，后来听节目啊才知道这些跟湿气有关，所以呢我早用上这个浮石膏我就早解决我的痛苦。
1: 嗯，
0: 不是说浮石膏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要首发吗，
1: 嗯，
0: 要说您真是我们的大福星啊，想啥来啥，要不是您我哪有这个门道啊，我想提前占个名额，不然我怕抢不着，实在麻烦您了。
1: 首先感谢这位朋友对我老杨的信任。
0: 嗯，
1: 浮石膏呢确实要在我们这档节目里举行首发，但是这个数量和价格啊有很多细节杨还没敲定，
0: 对，这个之前咱就说过、
1: 没敲定啊，
0: 嗯，
1: 如果说报名的朋友太多的话，到时候浮石膏不够分，
0: 嗯，
1: 那对大家都不好交代、
0: 没错，
1: 所以公平起见呢，老杨不能提前报名
0: 啊，
1: 这
0: 那什么事啊，
1: 但是这一两天肯定给大家来个准信儿，一旦确定下来了，我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在节目里公布啊、
0: 行吧，杨老师，
1: 嗯，
0: 我反正我一手托两家是吧，大伙儿急不可耐，您也受累抓紧啊、但是你要理解，遇到好的东西大伙儿都想先占个位置，
1: 嗯，我特别理解大家的心情，
0: 嗯，
1: 那有句话叫好事多磨，
0: 没错，
1: 对吧，
0: 嗯，
1: 然后这位朋友啊，我再来说说你的情况，肠胃都有，它是多发息肉对吧，
0: 嗯，
1: 多发息肉，这说明你的体质那就是中医说的蘑菇体质，
0: 嗯，
1: 湿气太重了，
0: 对，
1: 体内的内环境阴暗潮湿，
0: 嗯，
1: 所以就容易长各种东西，像结节息肉、必须得及时的来调理，
0: 嗯，
1: 要不然就像我们说割韭菜似的，一茬一茬的，
0: 嗯，
1: 再一个您腿浮肿，
0: 嗯，
1: 还有口气的问题，都是湿气这一根藤上结的瓜呀，
0: 对，
1: 很多朋友也都是这样，检查时候指标还可以，但就是各种不舒服，
0: 可不是吗，
1: 嗯，究其根源就是脾湿脾虚了导致湿气重，你之前用薏米绿豆煮水，嗯，顶多能帮你去就表面的，
0: 嗯，
1: 你想把湿气连根拔起，你还得用咱这个浮石膏。
0: 嗯，
1: 你浮石膏，你健脾了，脾气上来了，水湿代谢就正常，就掐断了湿气的源头，再加上里面其他的药材的辅助，

0: 疏通全身的气机，补进去的脾气就能运转，湿气也有出路，完美的闭环了。所以我告诉大家，拔湿健脾一步到位，浮石膏以后如果是有的话，你就放心大胆的去用，它不会让你失望。
1: 好的啊，感谢杨老师的耐心解答。这位朋友好事多磨，关注节目啊，等浮石膏首发的时候千万别错过了。我们场外的健康专线正在同步开通当中，4007-999-679 4007-999-679，欢迎各位咨询啊。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听众的留言啊。尾号是8088朋友说，杨老师您好，我和老伴儿都爱听您的节目啊，您讲的很多的中医药的知识啊，我们都特别的认可，特别的详细。哎呀，我们这个岁数喽，大小医院的都跑过啊，哪有像您这么细致耐心的呀。还有这个浮石膏我们都特别关注，想您跟您说说我们老伴儿的情况，看个对症不啊。我老伴儿呢今年67岁，心脏做过2个支架了，头一两年还算行，反正各种药啊，医院的开的阿司匹林、他定啊、玻璃维的什么的，反正都让他用啊。最近2-3个月也觉得不对劲了，那、心慌、气不够用，胸口还闷，好像那个沾了水的棉花堵着似的，有时候还有大石头压着的感觉，喘不上来气。特别是晚上睡觉不能平躺啊，枕头下面加一厚垫子，要不然呢就憋得慌。我都害怕是不是又要心梗啊。这心脏可折腾不起啊，去医院检查呀，还好不是，让他吃原来那些药，再观察观察吧。就算不是梗，我老伴儿难受也是真的呀。我记得好像说过，湿气是万病之源。
0: 对，
1: 可是他这肠胃吸收功能不怎么好啊，一般东西不给他吃啊，所以麻烦您把把关，如果对症我想定一些，杨老师多费心啊。
0: 这位朋友啊，我先说一句啊，心脏支架它是给你抢时间保命。就像我们中医说那句话，急者治其标，缓者治其本。
1: 对，
0: 但不是一劳永逸的，
1: 是
0: 也更不是治病的手段。你比如说你老伴的情况，西医查不出什么问题，但就是心慌胸闷。所以中医里管这叫水气临心。你看我们心脏啊，它就像一个水泵，蹦蹦蹦，把血液呢打到全身。那您想一想，这个水泵周围被湿气给裹着了，就像把一个人的手脚给捆住了，你让他去开车他能开了吗？他开不了。
1: 对，
0: 所以说给裹着，被脊髓围的水泄不通，那他的负担就加重。心脏每跳动一下，他都得克服湿气这个阻力。你说他能不累吗？
1: 是，
0: 你说能不胸闷吗？像你老伴这种支架术后啊，其实我们身边呢，杨洋也听我讲了。
1: 对，
0: 你看从2012年这个浮石膏我们就接触到，国医大师老爷子就给我们授权。在这个期间呢，也是跟很多我身边的人，大家也听到我身边的邻居，包括我自己的婶子，包括我身边的一些很多人都吃过，反应都很好。
1: 对，
0: 一直在用。所以说像许多有心脏下支架的，你就放心大胆的用，放心大胆的用这个浮石膏。这里面最好的是茯苓健脾皇后。用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就是说你老伴儿现在这个情况太合适不过了。把我们心脏周围呀、胸腔里的湿气积水通过小便给它排出去。五指毛桃拔湿补气行气，让心脏这个泵啊更有劲儿。气补上来了，湿就排出去了。然后你通过健脾，那咱说人是铁饭是钢，那心脏是什么？心脏为什么出现心供血不足啊？你心是缺血了。对吧？缺血，谁生血呀？脾是气血生化之源。
1: 对，
0: 所以你这个放心大胆的用这个浮石膏。非常好啊。
1: 是，
0: 但现在不能预定啊，我前面也说过了，数量啊还有价格啊都没敲定。我说句心里话，这浮石膏好不好？杨洋你也知道。
1: 对，
0: 非常好。
1: 是，
0: 那说句不好听东北话，说贼贵贼贵的。那我推荐给大家干嘛呀？那大家背后不得骂我老杨吗？
1: 对，所以说呀，这样一个情况呢，确实也让杨老师为难，也让小杨老师为难。是吧。各位听节目吧，好不好？我们期待好消息早日来到啊。感谢

谢谢杨老师的悉心解答。节目结束之后啊，各位有什么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健康专线400799697940079999679。感谢各位的聆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官，又被人走命方向。

在今年结个毛庄包一城下沉肉草。

过你就该摇动了满朝万

九天连日把我镖，不由擒虎两把手。我他为国敢担刀，我见死不救三个杀。

强。

眼，南阳皇城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来。
1: 外边何人叩门？
0: 与兄言问明。
1: 表兄一路辛苦了。
0: 不劳二妹动问，与兄特来看望于你哟。
1: 是，多谢表兄挂怀，只是有些不便吧。
0: 哎，你我一听百年之好，渐渐何妨你？与兄明日就要进京赶考，难道二妹你就连句话儿都无有吗？
1: 但愿表兄高榜得中，早日回来。
0: 回来，回来怎样啊？你倒是说呀，你倒是讲啊！
1: 啊，表兄。

0: 我呀，明白明白的很呢。
1: 表兄，你还是回去吧。
0: 怎么，说来说去，还是让我回去？哼，这一回我倒真的明白了。好，既然如此，我连夜就走，永不等。
2: 慢，
1: 表兄慢

0: 表弟他来了。
1: 大姐，人家早就知道了，刚才把嫁衣都穿上了，你呀快来看看吧。

0: 更清香，大姐你问问香不香？
1: 香
0: 香啊！啊，姐姐，你看这位哪像个大姐啊？贵姓啊？
1: 嗯，俺不像，你像，你像。
0: 刚才是谁把门关上？

。

0: 没知道你是好心，可是咱也不能眼见着人接近户口啊，总该想个办法呀。
1: 是，
0: 大姐二姐这儿都有我了，你快到前厅劝劝咱爹娘去吧。去吧去吧。哎，快去告诉燕姑老爷，叫他在后花园接鱼吃螃等候。
1: 是。
0: 哎，回来，千万别提方家比亲的事儿啊。
1: 知道了。三妹，你这是何意呀？
0: 哎呀，我的傻姐姐呀，表兄若知此事，还能进京赶考吗？再说那总兵老贼也不会和咱们善罢甘休啊。快把表兄送走吧，
1: 只怕表兄他不肯离开此地呀。
0: 二姐，只要你见了表兄一字不提，三妹我略施小计，管教他高高兴兴连夜就走。
1: 这，
0: 哎呦，都火烧眉毛了，你还顾得上害羞呢，快走吧。最难容，又将男又把女，他的罪证下在咱手中。纵然他设下千条计，管教他。

到了医院，医生看病情危急，马上进行抢救，又是输液又是输氧，妈妈止不住流眼泪，老支书放心不下，开了枪。支书说，医生同志，他是个刘贺的好队长，请你把最好的药剂都用上。俺刘贺虽然是穷队，社员们都表示为救他愿意卖衣裳。医生们看到这种情景都很感动，把支书轻轻地领出病房。医生说，病人已经治得太晚，恐怕没大希望，请你转告病人家属，当着病人尽量不要悲伤。啊，就在你爹爹住院的第八天晚上，他把我拉进他的病床，他用微弱的声音呼唤，叫了声小乔他娘。他吃力地握住了我的手，拿起来我做的那件衣裳。你爹说，家贫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你，这件破棉袄留给你做纪念，我还有新式三装。他说吧，三件新式你爹爹他就撇下咱娘们五口人，他

蛇样，人群走路远，娘不能忘你。

0: 一流棒，红高各地，江河罢兵，送回太公吕氏，不想刘邦反复被蒙，又来寻战，也曾命人四路打探，未见回报，朕那去。收罗班兵无音信，只恐赵云不来临。
1: 臣相伯见驾，代王千岁。
0: 听臣
1: 千千岁。
0: 上殿有何奔走？
1: 臣妻代王今有赵国谋臣李左车北汉安乡，求臣引介，现在殿外候旨。
0: 李左车，故此是朕心谋事，左车来相，故之信也。只恐相车有诈，待一顾探其真假，宣他上殿。
1: 遵旨。代王有旨，你坐车上殿。
2: 领了。

0: 南城李作车参见大王。
1: 李作车如在此，为韩信所不可，今乎背背来降，莫非银诈？
0: 臣启大王，那韩信自受奉齐王以后，只剩骄傲之心，凡有策划加以自断，在帐下的言不听，计不从，逃去者十有八九。金銮大王要与刘邦交战，臣弃暗投明，愿效犬马之劳。大王如此建议，使臣无头其之，不若死在大王面前以明心尽也。
1: 开门！孤乃湘西儿，求问广武先生英明，当时与王

0: 国原来为故化此，今日果然实心归故，孤当朝夕与先生商讨破案之策。
1: 大王刘臣，臣愿为大王效死，
0: 真乃社稷之臣也。
2: 臣与尊起
3: 周安
2: 见驾，
3: 大王千岁，
0: 儿亲平身
3: 千千岁，
0: 交火奔走。
3: 臣等奉命去往疏鲁两地调遣周殷，怎奈周殷抗拒亡命，大王定夺。
0: 大胆周殷竟敢抗拒孤命，孤氏先灭此贼，然后破案。
3: 且慢，
4: 臣启大王想拿周殷，乃玄界之机，刘邦乃心腹大患，还请大王三思。
0: 用古思之。

0: 齐走大王呐喊信，天下榜文罗马大王，西座朝来大王请看，
1: 臣上而来唱一回之后，先将无道生人心前辈从天意手言流，今日望垓下临时丧太爷老，见光身为宴，果斩相王。

0: 反孤之意，今日兴兵破汉。臣妻大王，那韩信恐大王不肯吃兵，故而吃此狂言，以起大王之怒。若是吃兵，必中那韩信有兵之计，大王三思。
1: 哎呀，纵横天下，未尝一日受辱，今被夸父辱骂，若按兵不动，岂不被诸侯耻笑？
2: 臣妻大王，汉兵势众，又见韩信多谋，依臣愚见，不若深沟高垒，暂不持兵，后汉军疲乏，陛下以逸待劳，鼓兵而西，一战成功，是韩信无言用其谋，张良无意绝其策，信仰成高，妥受可得。
3: 若不亲征，汉兵必攻彭城，倘不能胜，则大王无

自从虽

0: 忙将军情事奏与娘娘知。臣与子期见驾，娘娘千岁，
1: 平身
0: 千岁，
1: 进宫何事？
0: 这耳目甚重。
1: 哦，尔等回避。
2: 是。
1: 有何机密大事？
0: 臣其娘娘今有刘邦、韩信等统领大兵前来讨战，我军寡不敌众，朕以深沟高论一意待来，怎奈代王听信相称，理所臣之言传之，明日发兵，只恐代王此去中了他人之计。
1: 那群臣何不见奏？
0: 群臣雷见不听。
1: 哎呀，这便怎么迟？
0: 还请娘娘再劝代王暂缓发兵。
1: 如此，请假暂退，待王回宫时节，待我相劝一番就是。
0: 多谢娘娘。

0: 岂非接驾拜望千岁？
1: 非此平身，
0: 千千岁
1: 赐座。知道今有刘邦会合之后又来讨战，那韩信散去接铁如马孤王，你倒恼是不恼？
0: 岂非孟代王重信得罪左右，历尽征战屡受教义，想那刘邦反复无常，韩信奸诈，待王就该深沟高垒，等待战机。
1: 使秦之徒，夸父之辈，岂能容他猖狂？故此反全兵，定要申请韩信灭绝刘邦，方消孤心头之恨。
0: 这用兵之道，贵在知己知彼，若因一时气愤不能自制，恐叛兵失众，韩信多恼，众妃代王之父，以妾妃之见，只意坚守，不可轻动，代王三思。
1: 妃子之言虽是有理，孤此番若不持兵征剿，岂不被天下之后耻笑？
0: 本去南山方为觐见，又怕活人耻笑啊！
1: 哎呀！分反全兵，若不灭汉，誓不回城。妃子，不要多走了。
0: 放心一定，岂非不敢多言，日次何日发兵？
1: 明日发兵，非此随公与驾同行。
0: 令旨。

子就叫要三元。自幼儿就跳虎狼胆，如今是连营组的一成员。山村野道我不嫌远，坡陡路险不怕难，不嫌远不怕难，穿山歌

二十八数字三块四，肥子分那是合彩定一块三，三块四一块三，三六一十八，一三下为三，五七三十五，七九六十三，这一回我买完能赚能赚七块九毛钱。这一单不是我的收获点，趁着机会捞一把

元，他找我干啥呀？他是供销社，可我在炼营组，俺这井水不犯他那河水呀。耶，是不是我多卖钱的事他知道了？徒弟呀，胳膊，我看有点麻缠呢。就说是这事他不知道，老叫他在屁股后头顶着，我这如意买卖也做不成啊，这。

来了。他为啥跟我这么近？看样子王宝太捉弄了他。滚！凭我这两腿跑得快，把你摔得远远的。

0: 到三院，我真没去，飞了云，曾经闲言一声去，我只说抽空唠一把，偏碰上杜鹃这闺女，甩也甩不掉，跑跑也跑不及，不是我的。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儿啦，这是哪来的招桃刷影吗？
1: 我们兄妹进得进去问天人言，皇上在教堂被无点帅，为个瞎子教堂设个天穿金钱衣，他是了个凤凰大朵窝。那王棍小子不服汉儿，要与我比武，一时弄恼汉儿，被我一刀见他劈死，皇上也不加罪我，私下找到帅印。娘啊，叫你等冬天。
0: 怎么讲？

你这奴才薄皮妄论，多来帅印，这换了的，待为娘将你绑上金链，前去亭子，把这帅印交还万岁。

0: 本尊上了。你放了文官要往哪里去？
1: 太君，
0: 你命奴才进京探视，不料他在教场包庇妄论，多来衰印，因此我将这奴才绑了进京，轻罪交印。
1: 啊，印在此，
0: 跟来我看，这端过来。

所以你离我养父二十余载，不料见今天你又到天破养父了。

昏黄金花。放俗道不前，名气俱将功，后一无点兵。

秋时期，公元前672年，仲春寅夜，北狄偷袭魏国，北狄取首率随从乔装改扮，悄悄飞越边境，意欲抢亲魏国姬齐公主。

0: 继母公主您才貌上进，要来咱魏国都城求亲吗？
1: 你个鬼丫头！

0: 星君，请问船上谁家庶女？
1: 我为国寄妾公主。
0: 哦，君上他
1: 寄妾船上有礼了。
2: 寡人赶上还礼了。
1: 敢问妾君因何来访？
2: 只为两国联姻。
1: 不知妾君一日求娶哪位庶女呀？
2: 不是别人，就是您，寄妾公主啊！
1: 可曾见过我家君兄？
2: 正要前往魏宫。啊，公主，不知寡人能否请您下船小婿？
1: 妾君相亲，怎会不堪呢？随我下船。
3: 是。
1: 韵儿，把咱们带的遗物和粮食发给他们。
3: 是。
1: 七军，请稍等。
4: 公主有来，救起我们了！
1: 稍等。

0: 金项链，爹爹酒泉江。
1: 好一个百兽不分令，杀！
2: 杀！
1: 没人招到我好心苦啊，闻听没人唱在这七河岸复为几品，今日一见果然
3: 住口，背地恶罪，在无为过境内胆敢放肆。
1: 没人带走，其他人格杀，无论
4: 包括皇宫中。

0: 兵军杀，北地千野偷袭，边防城门，我魏国夜巡兵将全部战死，北地野心勃勃，虎视眈眈，此乃我魏国心腹大患。恳请君上再派公子辉亲率精兵3000，严加防范北地入侵才是。
1: 丞相说愿，正合寡人之意。君弟，你可愿镇守边境啊？
2: 为了魏国江山安危，君需用军威安官，君弟万死不辞。
1: 好，后日军兄为你践行。

0: 公主，
1: 公主，
0: 此地不宜久留，请上车驾，寡人护送回宫。
1: 多谢启君。
2: 虚君来访，
3: 虚君来访，
0: 快快有请，
2: 有请。
0: 虚君千里来访，寡人迎接有迟了。
4: 怎劳为君下位相迎，这杀寡人了。
0: 不知虚君千里来访，有何赐教啊？
4: 岂敢啊，岂敢，为君。

0: 君上不可。
1: 君兄不可？
2: 哦，为何不可？
0: 徐国若小气远，魏国一旦有难，只恐无力救援。
3: 啊，魏相公子不必远虑，先君之政，徐国之幸，日后必将强大，魏国若是有难，定然全力救援。
2: 寡人深情不义，
4: 寡人坚守诺言。
2: 好，对天盟誓，徐魏两国联姻结盟，绝不反悔。哎。

0: 请。
1: 齐军来访。
2: 齐军来访。
3: 哦，
1: 退下。
4: 诺。
1: 齐军觐见。

0: 见过七君呐、
1: 啊？哦，七君幸会。
0: 七君幸会。
2: 不知七君千里来访，有何赐教啊？
0: 为君。

0: 怎么的，你们也是向君妹来求婚的？
1: 正是，礼单呈上。
2: 是，卷白皮胡秋十剪象牙根车驾十声泰山必准，请为君笑纳。
0: 哎，只可惜呀、你们来晚了一步啊。
1: 什么？难道徐君也是来向姬妻公主求亲的吗？
2: 正是。
3: 君上，怎么叫徐国借出先等了？
4: 徐魏两国已经联姻结盟了。
1: 魏君，你可答应徐君了吗？
0: 已经答应了。
2: 魏君，我家君上早在齐河岸与姬妻公主呼唤随身玉佩，且着聘礼是定下婚约，若非北地暗中强亲，我们怎会迟来一步呢？
0: 竟有此事，
1: 岂能乱念？
0: 那敌人现在哪里？我家君妹又在哪里呀？
1: 敌人已被我们联手击败逃走，姬妻公主安然无恙，已经回宫。
0: 多谢齐君出手相助。
1: 不谢。

0: 乡炊烟茶艺，练国练营，当一国君，结下聘礼，先后来论，而不能以私定婚约来论。况我许国虽然弱小，却聘礼丰厚，分明是仰望为国。而那齐国虽然强大，却聘礼轻薄，分明是藐视为国，还望为君和莫负实言呐。
1: 徐坤，当以哪国有实力相助来论，贼聘礼厚薄来论呢？
0: 和你
2: 魏军，
3: 魏军，
4: 难道说我们的婚约就可以不算数了吗？
2: 魏军，
3: 魏军，我们已经对天盟誓，还能悔婚了吗？
2: 这你说，
4: 你讲这，
2: 你说，
4: 你

0: 一家之主雄伟大，一国之主君为尊。既然寡人与虚君对天明誓，宴饮结盟，也就不能违背天意，有负誓言呐。
1: 为君献命，寡人有谢了。
2: 如此说来，戚薇也就不能联姻结盟了吗？
0: 哎呀，戚君，多有得罪，寡人给你赔礼了。

0: 七军，七军，走
1: 起！哎，
0: 七军，七军！哎，
2: 军姐，不好了！七军求擒被拒，军兄答应把你的婚事许配于徐国国君了。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你让军雄追得好苦啊！走，给我回宫去。走。
1: 军雄不必苦追，待我亲会七军，一同回宫，与您再议大事。
0: 你还有什么大事可议呀？
1: 请军兄退去虚过聘礼，解除虚伪婚约，我与七军交换玉佩，定下婚约，还望军兄成全。
0: 你说啥？

0: 委屈全没了。来呀，
1: 有
0: 火从公主回宫，代驾巡

公元前660年，北狄取首亲率虎狼之师大举入侵魏国。

0: 案北敌去仇，弃暗功不招格，难道就不怕死吗？
1: 王国之君，速速出城投降，方可饶儿报恩死。
0: 一派胡人，杀！
1: 杀！
2: 再见。
3: 魏军亲率将士奋勇抗敌，保卫都城。

之首，拜逃楚救，身陷亡国之痛。

0: 子回求见，怎么军帝来了，快快有请。
1: 诺
2: 军帝，
0: 军帝，军帝，你怎么来了，莫非出了什么大事不成？
2: 军帝，北地入侵，灭我为国，可怜军兄身负重伤，败逃出丘，暂且存身，军兄命我来见军阶，以求叙国发兵

谢你嘞。

哎，这人活百岁也难免一死，你也不要难过了。

事到如今，吴起县的元神、常州府的福神、杜爷的超神都已过去了，三神定案，奴役成仇，你就是真有冤情，也是难以挽回的了。

0: 你这案子要是落到苏州府，我们邝太爷手里，也就不会冤枉了。我们邝太爷是有名的爱民如子，包公在世。今天
1: 军旗，
2: 君上驾到，
3: 参见君上。
1: 夫人免礼。
3: 君弟，快快参见君上。
4: 为国公子辉，参见君上。
1: 公子快快免礼。夫人，既然公子远道而来，就该宫中设宴盛。

0: 情款待。
1: 多谢君上美意，怎奈心急如焚，无心饮也。
0: 却是为何？
1: 君上，北地大举进犯，为国灭亡。可怜君兄身负重伤，退守楚丘。君弟奉命前来求援，请君上速速发兵，杀退北地，广复为国。
0: 这个，
2: 求君上
1: 发兵救援。
0: 是。

0: 这
1: 韵儿在，速速召集众女兵，随公子会前往出丘保护军兄，以防北地绞杀。
2: 是。
0: 俊杰，你要一人前往齐国吗？
1: 正是。
2: 公主，你可要当心呐、
1: 楚国凶心在，生死只渡外。
2: 走。
3: 夫人不可，夫人不可，夫人，夫人。
1: 局上若要阻拦，我必携剑去攻。
3: 夫人，夫人，夫人。
4: 局上。莫要放走夫人，莫要放走夫人呐、
0: 你还不速去带人城门口拦住夫人
4: 诺、

0: 请夫人
1: 调转马头回宫，
2: 请夫人回宫。
3: 众位大夫，我为国被北地侵占，我要求其就位，快快闪开。
2: 夫人，
3: 闪开。
1: 夫人，
3: 请众位大夫体谅我为国女子之心，快快闪开。如若不闪，我
4: 夫人，且慢。
3: 贱奴，儿啊，贱奴，儿啊。
5: 哎，夫人，夫人。
3: 贱儿啊，贱奴，你一言不说就不辞而别，难道你真的不要君父与孩儿了吗？
6: 儿啊，贱奴怎能不要你们？只是救国心切，才不辞而别。但等求其就位之后，君母就回来了。
3: 不，不，我怕，我怕君母辞去，再也不回来了。孩儿不能没有君母，我死也不让你走。
6: 儿啊。

田中。

陈诚人不让高协宗这一高殿火辣冷七千子看皇上好混蛋赵东城又举火为臣不杀好将

0: 君母，你说话算话，可要早些回来。
1: 儿啊，君母不会失言。
0: 哎呀，儿啊，你这是何意呀？
1: 孩儿，
0: 就是让君母痛记，我在宫中等着你。

0: 君上，徐国夫人来访。
1: 他怎么来了？
0: 君上，那徐国夫人定然是为了魏国的事而来，咱还是不见的好啊。
1: 哦，他与我互赠玉佩，齐和盼，我刻骨铭心，情面面。
0: 君上，君上，
1: 今日魏国公主来访，你们要排列齐整，精神抖擞，迎接祭旗，

0: 即去参见，请君
1: 免礼，
0: 谢弃君。
1: 啊，公主，夫人，这些年不知您过得可好？
0: 甚好，欺君您呢？
1: 尚好，尚好。敢问夫人，七许两国并无交情，为何不远千里而来呀？
0: 哎，只因为国灭亡，虚国弱小，难以相见，只有翘主弃军粮。
1: 都是你家军兄，寡人爱莫能助。
0: 弃国侍奉先君，励精图治，强大无比，威震诸侯，绝不像虚国那样惧怕北狄。弃军恳求了。
1: 哼，齐国自然不会怕那北狄，只是齐为断交，我与那虚国更无交情，寡人并无出兵之力。
0: 非也，齐为两国相邻，疆土接壤，如今魏国大难当头，齐国亦无屏障，齐军当知唇亡齿寒，休戚相关。北狄野心勃勃，虎视眈眈，妄想吞并整个中原。倘若齐军坐视不管，到那时只恐北狄更加严

0: 凶残，你欺国灭亡依旧不冤，我此番前来就是求其就位，劝你自放，消灭外患，惩治旧案，还望欺君三思。
1: 好一个虚国不仁，为了求其就位竟然危言耸听，动摇军心，满说是一个小小的配帝，总是动意西戎南蛮联合发兵入侵，也不是我秦国的对手。

0: 若要齐国发兵就位，还需圆了寡人一个梦。
1: 什么梦？
0: 你若能自断与徐君的夫妻情分，与寡人重续情缘。
1: 你说什么？
0: 与寡人重续情缘。
1: 齐君警惕非分之心。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受气呀，律师，待我看来。对红白梅花。

0: 林兄，你在这里读书是好呀不好？
1: 好啊，像我那岳母大人，爱惜孺子，一世英勇，样样具备。这园中有奇花异草，正可赏心悦目，方有名创经济，正好读书写字，还有家郎员工侍奉于我，谁来伸手反倒张口，怎奈是此间落，不似书也。
0: 连兄，此处虽好，总是作客，你还是苦读诗书，力求上进，早日成就功名才是啊。
1: 倘若不能也，
0: 倘若不能
1: 那这样啊。

0: 少年奴才，老夫好意将你留在我府读书，你竟敢做出这样苟且之事，毫不欺善人也。
1: 岳父，
0: 住口！你竟做出这样下流之事，还有什么话讲？家园走来。
2: 伺候老爷，
0: 快把上林赶出府去。
1: 岳父，
0: 住口！天不知吃日，有什么话讲？我今命你处理我父，从此断绝往来。这是你咎由自取，休怪老父我专面无情了。
1: 岳父大人，
0: 不，哪个是你岳父？你与我走开！你与我走开！

0: 商姑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一言难尽。
0: 既然老爷赶你出府，看来心意一时难回，你就收拾收拾走吧。
1: 秦国政，你冤杀我了。
0: 商姑爷不要难过，回去好好读书，来日功名有份，一切也就有望了。你快快走吧。
1: 好，我走。

0: 七品，小小七品啊啊啊啊啊啊。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人，请夫人出堂。
1: 是。
0: 请夫人出堂。
2: 老爷急唤声，不知何事情。与老爷见礼。
0: 嗨，朕乃樊索。
2: 老爷怒而不喜，说为何来？
0: 你管得好家规，你养得好女儿。
2: 我那女儿知书明理，谨守规训，有何不好？
0: 嘿嘿，说什么谨守规训？适才我在书馆见薛梅丫头与上你那个奴才做些勾起暧昧之事，毫不欺杀人也。
2: 啊，我那薛梅女儿，她能做出这样的事吗？我倒不信。
0: 是我亲眼所见，还有什么不信？丫鬟
3: 有，
0: 去我家把唤你小姐快一快下楼。
3: 是。
2: 怎么，我那薛梅女儿，她能做出这样的事吗？
0: 丫头，适才你到书馆干起何事？
3: 偶尔一过，并无他事。
0: 都好你个无耻的奴才，为父亲眼所见，还敢谎言之物，那个不成器的上民已被我赶出府去、你若再不一声二将，我这家法难容。
2: 先放下，问出不是，再答不迟。

是飞去，这就把那上郎赶出府去。你收这家饭又要摘大鱼，我岂不祸祸冤杀？

0: 跪下说，
1: 站起来讲，
0: 跪下说，
1: 女儿口含冤枉，是非尚未辨明，你就不让她站起来讲，我看你这家法未免失得太早了。儿啊，只管起来，一旁有座，坐下慢慢地讲来。

啼哭，不要啼哭。

0: 嗨，
1: 儿啊，听你言讲，我儿并无过错，上林之事我自会安排，回楼去吧。
2: 多谢母亲。
1: 回去吧。

0: 夫人，你这样纵容女儿，哪还得了？
1: 老爷，你这样贞洁不变，强行栽赃，又如何使得？
0: 哼，说什么贞洁不变？即便女儿说僵尸是如此良机，也不可失去呀。
1: 良机？什么良机？
0: 夫人呐、啊！当初定亲之时，亲上两家门当户对，如今他家败落，我女曾家低下之人，早想退去这门亲事，又怕是人是议论老夫，借此机会把他赶走，外人知道，名正言顺，一举两得，岂不是良机难寻？夫人，你不要糊涂啊！
1: 老爷。

0: 夫人休再多讲，快去绣楼告诉女儿，早早死了这份心肠，来日与他选个门当户对之人也就是了。
1: 老爷，老爷先是一定，亏心之事叫我如何做的？想那上令回去家境贫困，荒废学业，如何是好啊？这有了，家园走来，
2: 夫人有何吩咐？
1: 速取纹银百两送到上府，告诉商公子，让他放宽心怀，来日老身定接他重回府下公都就是了。
2: 是。
1: 回来，却是乖到绣楼，问问你家小姐有事情交代无有，速去速回。
2: 记下了。

0: 别说这些话了，快用药吧，身体要紧呐、
1: 母亲，孩儿谨遵母训，并无做出什么非礼之事，像那亲国政，不容分说，念而出夫，断了我与血脉的婚事，叫儿我怎不气呀？
0: 儿啊，多多保重身体要紧，像那亲家小姐对你十分钟情，并无嫌弃之意，只要我儿病体痊愈，为娘定要设法成全此事，莫要多想，儿啦，快快用药吧。
1: 有劳母亲了。
2: 走。奉了夫人的命前来送婚姻，来此一事，门上哪位在？
3: 我在，感情何事？
2: 我乃亲夫家园，奉了夫人之命前来求见。
3: 稍待，禀夫人。
0: 讲。
3: 亲夫家园要见。
0: 哦，命他进来，命他进来。
3: 是，随我来见。
2: 哦，好好。亲夫家园与上老夫人见礼。
0: 罢了，你受何人所差？
2: 我家夫人所差。
0: 到此何时啊？
2: 我家夫人言道，让公子放宽心怀，来日定然接回府去共度，送来宝莲为银，以作平时所用。
0: 哎呀，那为你家夫人好心，日后定当登门叩谢。小郎在，将银两收下。
3: 是。
2: 啊，夫人，临来之时，我家小姐还让我带来书信一封，面交公子。
1: 什么？小姐有书信与我？
2: 正是。
1: 快快拿来，快快拿来。
0: 员工，请下用杯茶去吧。
2: 哦，谢夫人。
1: 上行如面，两小七银皂，一脸亲上亲，书斋很见晚，至于寄情深，祸福难以料，礼教无家尊，三思不宅急，一怒便诛君。子兄痛别后，知我顿失身，万事皆赠言，无为不知心，点点抛青泪，滴滴穿狼身，三更梦痛梦，两地魂叫呼。不知无情吧，难得此母心，周旋若成功，英俊家道理。我那学妹，她是点点抛青泪，滴滴穿狼身，三更梦痛梦。

0: 四月妹，你爱上我？你，少爷，少爷，少爷，
1: 公子醒来，公子醒来，
0: 怎么样了？我把你这个老头不知带来一封啥信，我叫公子一看，病情非但没好，反又加重。你是看着恁亲家没把俺少爷害死，你又赶到这儿来害他来了，快快给我滚出去！
2: 休要无礼，还不下站。
3: 是，
2: 小了，搀你家少爷安歇去吧。愿公啊，
4: 夫人。

0: 臣挂心间。
1: 走。属将商服役，并与夫人之。与夫人见礼。
0: 罢了，银两可曾送到？
1: 送去了。
0: 那商家怎样言讲？
1: 商老夫人甚为感激，说是日后登门相谢。
0: 儿女亲戚本应关照，家园可曾见到你家商姑老爷？
1: 商姑老爷回府之后，卧病在床，昏迷不醒。
0: 卧病在床，昏迷不醒。
1: 正是。
0: 可曾请医诊治？
1: 商姑老爷的病情是由气恼相思而得，百药无效。
0: 百药无效之，这便如何是好啊之？
1: 夫人，临回之时，商老夫人让我告诉夫人，请在老爷面前费心周旋此事，若能早日发亲重喜，商姑老爷的病体可愈；倘若不能，只恐凶多吉少。
0: 这发亲重喜乃是一桩大事，得与老爷商量之后再做定论。下边歇息去吧。
1: 是。
0: 春花
2: 在，
0: 让秋玲婵小姐前来见我。
2: 是。

0: 快快搀小姐一旁坐下。
1: 是。
0: 儿啊，要知道快活能长寿，忧患疾病多，你这样咽寒逐泪，忧郁烦闷，会伤身体的呀。
1: 老夫人，谁不知道快活能长寿，忧患疾病多，可老爷做出这事就是让人快活不得。我那小姐近几日来茶不思饭难咽，这样下去不仅只是疾病，我看连性命也难保了。
0: 住口，你这个奴才竟说出这不吉不利的话，还不与我下战。
1: 是。
0: 儿啊，不要忧愁，你上林的婚事自有为娘做主，刚才听家园送银回来演讲，如今上林我病在床，十分严重。
1: 怎么，上郎我病在床，十分严重？
0: 是啊。儿啊，不要忧愁，听家园言道，公子的病有气恼，相思而得，别与我无效，他母有意让儿过门重喜，为娘一定想法让儿过门重喜，想那上林的病情定会好转，我儿不必过虑了。
1: 母亲，上郎若有不测，女儿宁愿一死。
0: 严重了，我儿万万不可忍心。
2: 老爷回府。
0: 儿啊，你家爹爹回府来了，我儿暂且回避。
1: 儿遵命。

0: 这个蠢材不知门第高贵，竟对一个破落之子如此痴心，朕有伤风化，休要管他。
1: 休要管他，你说的好容易呀。

0: 人秀才多家，这门亲事万万难成。
1: 老爷夫人大事不好了，老爷夫人，
2: 何事惊慌？

0: 还商量什么？事情就是如此，上力要难活，女儿必丧命。女儿要一死，老身无罪痛，我死拉着你，你也活不成。你说你答应还是不答应？
1: 这
0: 你说你说。
1: 夫人休要如此，我答应就是。
0: 可是当真？
1: 你先去绣楼看看女儿，此事我自有安排。
0: 我看你怎样个安排，快快领我上楼。
2: 是。

0: 放下。
1: 是。
0: 转来。
1: 老爷又有何事吩咐？
0: 春花，自你来到秦府，老爷待你如何？
1: 待奴婢恩重如山。
0: 既然恩重如山，老爷有一事要你去办，不知可愿一同？
1: 只要奴婢能办完，死不辞，老爷请讲。
0: 春花，想我亲父与商家有小联婚，如今他
2: 老夫人，老夫人，哦，小郎慌慌张张，赶去何事啊？
3: 老夫人，我见了一名花轿朝咱家来了，像是亲家发亲来了吧？
2: 此事发亲，为何事前也不告禀一声啊？
3: 像是少爷病重，亲家着急，来不及告知，就先发亲了。
2: 哦，定是如此。我去看个明白，让爷少爷赶快做个准备。
3: 是了。

0: 妹妹，我来问你，我那岳父大人是如何回心转意成全你我的婚事啊？哎呀呀呀呀，你我已成夫妻了，还羞涩的什么呀？喂，
1: 妹

0: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妹妹，我知道你为我受了苦了，再也不要想那些不快之事了。今日乃是洞房花烛，理应高兴。来来来，待我与你擦泪。妹，妹，啊！
1: 你不是薛妹呀？我乃亲夫丫鬟春花。
0: 好你春花，竟敢冒充薛妹姑娘！

0: 小郎，小郎，
1: 曹夫人，
0: 你家少爷他，他死了
1: 啊！我少爷死了，少爷，少爷，少爷！
0: 小郎，少爷，不要啼哭。少爷的丧事要你帮我料理，速去大街买回棺材一口，将尸首称殓起来，明日亲赴报丧，看他

那秦国

0: 当年错定亲，如今多费神。
1: 启禀老爷，上姑爷病故，上府差人前来报丧，现有符文呈上，
0: 转来我看。快请夫人出堂。
1: 有请夫人出堂。
2: 春华去冲西，只恐惹是非。与老爷见礼。
0: 夫人请坐。
2: 有座。老爷将妾身唤出，有何话讲？
0: 上府派人前来报丧，
2: 但不知何人的丧事。
0: 就是那不成器的上林。
2: 此事可是当真？
0: 现有符文拿去看过。

听听哪

生意难，岂能叫罗小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

0: 脾气，我爱人身上没有筋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还没换套，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吹吹。

行。

个杨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包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加马派，又不敢离他门前，皮毛当上上枝

0: 串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关。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怎么说他们要搜船舱？是的。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0: 哎呀，不是。
1: 不小心
0: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0: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0: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穿了块命来，你是一个会哥女，那俺是一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坏了，宋王前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叛胆无言，大宋朝有如

0: 呀，柴里罗呀，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江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为了能够帮助更多眼病患者以最少的投入收获健康与光明，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在此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活动名额的眼病患者朋友，可以半价订购除障增嗨复方18盒，同时赠送除障增嗨复方2盒，再赠送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那么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现在全国库存所剩是寥寥无几。今天是这次公益救助活动的最后一天，请广大眼病患者朋友务必珍惜时机，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活动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下面呢，我们依然有请出维吾尔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时间过得真快，

0: 转眼，今天已经是百日富民公益救助工程的最后一天了。昨天晚上啊，我们的工作人员统计数据的时候呢，就发现呀，现在全国已经有很多城市出现了断货的情况，那些还有库存的活动名额也已经没有几个了。可能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中啊，这些地区的活动名额就会被申请完毕。所以啊，我要提醒那些想用维族除瘴通脉疗法却还没有报名的眼病朋友们，千万别忘了，活动就剩十几个小时了，您要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了。那现在参加上公益救助，不仅有机会半价得到除瘴泽海服方，还有熊胆视力眼贴和胆药熊胆滴眼液免费赠送。过了今天公益救助结束，大家就再也享受不到这么大的优惠了。我现在之所以啊替大家着急，就是因为这次公益救助的优惠力度大，能让大家省下不少药费。我给大家算过一笔账，我们参加这次公益救助，在半价购药的基础上，可以多得两盒除瘴泽海服方，同时呢还可以免费得到15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和10瓶熊胆滴眼液。我们常年用药的眼病患者应该都知道，除瘴泽海服方不只是价格高低的问题，而是啊平时根本买不到，再加上赠送的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市场价格能达到4-5千元，这是实实在在的给大家省钱啊。您说省下来的钱，我们贴补一下儿女，给孙子孙女买点玩具，或者自己拿着这些钱出去旅旅游，是不是都挺好的呀？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早用药早受益，视力啊就能早点提高，眼病啊就能早点好。既然迟早都要用，为什么我们不趁着这次公益救助的机会早点得到呢？这样不仅能省下不少钱，还能尽早的解决眼病问题，改善生活质量，这不挺好的吗？
1: 可以说胡老师是实现了当初对大家的承诺，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就能用上维吾尔族除瘴通脉疗法来治疗眼病。那这么好的机会摆在眼前啊，能不能抓住就看您自己了。
0: 确实是这样，命运啊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您所做的所有的决定都关乎您今后的命运。您选择对了，抓住机会了，您将来的生活呀就会幸福美满，充满光明。也许呢，您前半生曾经羡慕别人，但是啊，现在您选择对了，抓住机会了，您有一双好眼睛，有一个好身体，您曾经羡慕的人啊，没有您健康，他一定会反过来羡慕你，这就是你人生最大的成功。但如果这个机会你没有抓住，你的眼睛还是啥也看不清楚，啥也看不见，当初你比别人强，可现在呢，你的眼睛不行，身体不行，你就是没有笑到最后。你可能啊会继续花钱走弯路，自己遭罪，还拖累家人。这些年来啊，我一直工作在临床一线，每天啊都要接触很多的患者，尤其是中老年眼病患者。大家得上眼病太痛苦了，每天啊只要睁开眼睛就感受到眼病的折磨，看东西模糊、变形、眼睛干涩、红肿、疼痛、迎风流泪，特别是患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眼底出血以及复杂性眼病的患者，再发展下去，错过治疗机会，这辈子都可能失明，再也看不到东西了。于是啊，我就发现，我的这些患者啊，在一块聊天，聊什么呀？不比谁家有钱，不比谁儿女有多出息，就比啊谁身体好，比谁视力好一点。可以说呀，谁看不清东西谁遭罪呀。别人下个象棋，跳个广场舞，凑一起说说话，你眼睛不行，屋都出不去，根本参与不了。别人呢结伴出去旅游，游山玩水，有吃有喝，你眼睛不行，深一脚浅一脚的路都看不清，

0: 也参与不了。你说这样你活得憋屈不憋屈？你没有一双好眼睛，没有办法和别人交流，和这个社会脱节，孤独的生活，这心里啊你多寂寞呀，多难受啊。咱们说什么是老年人最大的资本？是健康。只有你有一双好眼睛，有个好身体，你才能自由的生活，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干啥就干啥，不给别人添麻烦，不做家庭的累赘，自己啊活得快乐，活得有尊严。
1: 朋友们，现在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百日富民公益救助工程公益救治活动的机会。凡是成功申请到活动名额的眼病患者朋友，可以半价订购除障自嗨复方18盒，同时赠送除障自嗨复方2盒，再赠送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那这样省钱治病的机会啊，我们想要提高视力获得光明的眼病朋友，您可千万不要错过，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活动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
0: 很多眼病朋友现在意识不到眼病有多可怕。事实上，在我们国家平均每60个人当中呢，就有一个视力障碍的人。可能有的眼病朋友啊问了，真的有这么多人吗？为什么我在生活当中很少看到视力不好的人呢？我告诉大家，现在有严重眼病和失明的人真的是特别的多，但这些眼睛不好有视力障碍的人平时啊不敢出门，因为他们出门啊不方便，外面车多人多，对他们来讲这些都是危险因素，很容易发生意外的。有一组统计数据我给大家讲一讲，大家呀心里就有数了。有 30% 视力障碍患者基本待在家中不出门， 46% 的视力障碍患者需要家人朋友的陪同才能出门，只有 24% 的视力障碍患者不需要别人陪同可以出门，但其中大部分患者一周呢也只能出门1到3次，去的呢还都是他们熟悉的地方。大家可以想想，当我们因为失明而足不出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一样，失去的不仅仅是健康，还有自由。这样的生活怎么能够幸福呢？
1: 朋友们，现在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百日富民公益救助工程公益救治活动的机会。凡是成功申请到活动名额的眼病患者朋友，可以半价订购除障自嗨复方18盒，同时赠送除障自嗨复方2盒，再赠送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那这样省钱治病的机会啊，我们想要提高视力获得光明的眼病朋友，您可千万不要错过，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活动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我曾经听过这样一句话哈，说要像爱惜生命一样爱惜眼睛。以前呢我不懂，那现在我终于是懂了，原来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眼睛和生命是一样的珍贵啊。
0: 是的，我必须提醒大家，咱们中老年人最容易产生眼病，包括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高峡眼病以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等等，这些啊都是高度致盲的眼病，必须尽早的进行诊治。很多患者的视力损伤或者失明原本是可以预防和治疗的，都是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也有的眼病患者真心的想治疗，但是上医院看不好，滴眼药水、吃药、做手术都不好使，只能啊被动的等待视力被夺走，是不是很绝望啊？是不是期盼能用上好药，期盼有一个有效的治疗方案呢？那么现在啊，我就把这个治疗方案带给大家，它就是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它的核心用药就是新维药除障泽海复方。除障泽海复方内含有珍贵的道地的西域药材，集中最优势的药力直击眼病根源，内清眼毒，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 让眼

0: 部血管畅通。具体来讲啊，它的作用可以分为四步。第一步，清眼膜，消炎症，眼睛不红不痒。第二步，清房水，降眼压，眼睛不干不疼。第三步，清晶体，除白膜，提高视力更清晰。第四步，化眼栓，通眼脉，康复眼病不失明。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眼病的根源，恢复眼睛的洁净明亮，不失明，无复发，从而达到呢治疗眼病的目的，让大家都拥有好视力。
1: 是的，尤其现在的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可以享受半价购药和免费赠送，那这样的机会难能可贵，我们眼病患者必须牢牢地把握住啊。
0: 这次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我们为眼病患者不仅准备了除障泽海辅方，还有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在眼病的外用药当中，熊胆这位成分啊是具有非常重要作用的。熊胆有着药中黄金的美称，四大动物药虎骨、牛黄、麝香，熊胆排在首位。它能平肝明目、清热解毒、激风止惊，治疗各种重症顽疾。而且熊胆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一药成方，一药顶百药。唐代药王孙思邈在他的著作《千金方》里就明确指出，熊胆外用可以治疗目赤翳障。我们民间的老百姓啊，对于熊胆的认知度是非常高的。如果说西域治眼奇方是最经典的维吾尔族方药，集中了西域医药的智慧，那么熊胆呢，就是我们民间百姓都十分熟知的一剂治眼灵药。咱们不说以前有多少医生用熊胆治好过严重的眼病，就在医药水平迅速发展的现代，熊胆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我也不得不提醒大家，现在市场上的熊胆良莠不齐，什么样的品质都有，不是所有的熊胆都是好熊胆。这熊胆啊也分三六九等，它分为铁胆、菜花胆和金胆。不同品质的熊胆产生的药效有着天壤之别。像熊胆视力眼贴和胆药熊胆滴眼液里面用的就是品质最好的天然野生熊胆，也就是金胆。我们试用过的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的眼病患者都知道，用上之后呢，马上呢眼睛啊就会有清凉舒爽的感觉，眼睛发痒、疼痛、红血丝等症状也会在短时间内消失。这都是外用熊胆制剂配合内服除障泽海辅方里应外合、内外同治达到的效果。
1: 朋友们，如果您的眼病久治不愈，不妨试一试西域治眼奇方，一次尝试就可能改变一生的命运。那本次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活动名额的眼病患者朋友，可以半价订购除障泽海辅方18盒，同时赠送除障泽海辅方2盒，再赠送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赠品数量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提前结束，眼病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不要错过这次眼病康复的绝佳机会。活动名额抢订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胡老师，为什么大家用了西域治眼奇方之后都反应效果很好，它的秘密在哪里呢？
0: 这是因为啊，我们在选药材的时候啊特别的苛刻，除障泽海辅方里面都是最地道的西域药材，像斯卡摩尼亚酯产自于巴基斯坦，西红花来自于伊朗，诃子肉和乳香来自于印度，这些药材和新疆野生的和果藤、玫瑰花、芦荟放在一起，汇集天地自然之精华，除障通脉的药力非常强大。因此说，除障泽海辅方能够成为维吾尔族一脉相承、绝不外传的千年秘药。真正强大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的组方配伍、炮制工艺、药理药效等方面，更因为啊，它选择的道地的西域药材本身呢就吸取天地精华，在营养眼睛组织细胞的同时，彻底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

0: 解决眼病根源，产生康复的奇效。但我们严苛要求原材料药材品质，也就造成了一个结果，就是因为药材稀缺，生产出来的除瘴泽海普方数量少，不能满足所有眼病患者的需要，造成啊现在大伙不好买药。但我知道我们大家想要除瘴泽海普方都是为了治好眼病的，我可能帮不到每一个人，但是只要我能帮到的，我就一定要帮助他重获光明，否则呢，我的良心过不去。
1: 是的，这次公益救助的开展可以说是太有意义了。维吾尔族除瘴通脉疗法的整体运用，让我们的眼病患者花小钱治大病的同时，也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呀。
0: 正因为啊，我不放弃每一个眼病患者，我也希望啊，大家不要放弃任何一个机会。眼病朋友今天只要打通光明热线，还是有机会得到除瘴泽海普方的。如果电话拨通之后，我们的光明热线工作人员告诉您还有活动名额，千万不要犹豫，马上啊把它定下来。你要是挂上电话想一会儿，哎，等再打通的时候，也许啊就没有了。其实每次活动啊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很多眼病朋友断货后，哎，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啊，我电话打晚了，没有名额了，我没参加上，后悔了。我就问为什么电话打晚了，告诉我当初犹豫了，哎，没拿定主意。等拿定主意的时候，活动结束了。大家看，什么叫机会稍纵即逝，就是没有拖延的时间了。错过去就是错过去了，后悔啊也没有用。其实呢，我理解啊这样的朋友，他们过去为了治眼病啊走了太多的弯路，花了太多的冤枉钱，所以变得谨小慎微，就怕再吃亏上当。但您连纠正错误的机会都不给自己吗？你的眼病总是挺着不治不可能好。有的眼病患者说，我这眼睛啊我不治了，等我真啥也看不见了，我就一走了之。这话呀说得轻松，但真的没有几个人能做到的。不用说你走了，你的家人得多难过呀，多痛苦啊。你再问问自己，你真的舍得吗？你奋斗了大半辈子，总算退休能领退休金了，你不想和老伴儿出去旅游，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吗？你不想看着子女成家立业，看着孙子孙女长大成人吗？你不想晒晒太阳，侍弄侍弄花草，享受生活吗？你肯定想。那你呀，就得好好的活着呀，只有活着才有希望啊。咱们老年人活的就是个念想，我们都希望啊自己和身边的人都健康平安，所以真心的希望大家抓住这次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的机会，尤其是久治不愈、家庭贫困、经济紧张、对治疗没有信心的朋友，如果大家遇到什么困难，大家放心，有我在，我会竭尽全力的来帮助大家解决。我想对关注节目的每一位眼病朋友说，如果您此时已经受到眼病的困扰，或者说您的眼病有很多年了，经过各种方法都没有治好，大家不要气馁。有了维族除瘴通脉疗法，有了除瘴泽海普方，你就再也不用担心花钱治不好眼病。你以前治不好的问题，除瘴泽海普方给你解决。我们不要犹豫，不要观望，赶紧抢定名额，争取最后的用药机会。相信自己的选择，咱们康复的希望就在眼前。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讲解。朋友们，本次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活动名额的眼病患者朋友，可以半价订购除瘴泽海普方18盒，同时赠送除瘴泽海普方2盒，再赠送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如果您患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等久治不愈，那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宝贵的康复机会。今天是这次公益救助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请您记好活动名额抢订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9819。还是那句老话哈，只要我们不放弃，就一定能够看到希望。

0: 重获光明。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开始接听眼病朋友们的热线。
1: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的视力不断下降，眼前变得越来越模糊。
2: 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致盲性眼病，像一颗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被引爆，造成失明的严重后果，让我们的生活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
1: 关注眼健康，守护光明，刻不容缓。
2: 一场全国性的公益救助行动即将扭转广大眼病患者的命运，珞珈光明之家栏目组携手爱心药企及社会慈善人士，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百日复明工程已经正式启动。
1: 本次百日复明工程将覆盖全国百余座城市，汇集近万名眼病患者，让传承千年的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再放异彩，造福大众。
2: 除障通脉疗法核心用药除障泽海府方，能够穿透三重血眼屏障，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难题，恢复健康视力。
1: 如果您眼病严重，久治未愈，如果您治疗多年，后劲积蓄，如果您心怀希望，渴望光明，您都可以报名申请参与百日复明工程。
2: 凡是成功申请到名额的眼病患者，均可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泽海府方，赠送2盒除障泽海府方，同时再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
1: 重要提示，由于本次活动赠送的除障泽海府方和熊胆视力眼贴数量有限，先订先得，赠完即止。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0: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在眼病肆虐泛滥的今天，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摆脱黑暗，重获光明，胡老师携手爱心药企及社会慈善人士，在全国范围内特别发起百日复明工程活动。活动期间，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泽海府方，赠送2盒除障泽海府方，同时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那这样省钱治病的机会，我们想要提高视力获得光明的朋友，您可千万不要错过。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那下面呢，让我们有请打进热线抢订名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3: 我服用除障泽海府方2个多月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上哪找您这样的好大夫呀？
4: 哎呦，您过奖了。
3: 胡老师，世上真的很难找出第二个啊。真的是没有了，我可是托了您的福，也能有福分用上西域之眼西方。如今呢还能用上这么珍贵的熊胆眼药和熊胆眼贴，我现在很知足了。
4: 熊胆啊有着药中黄金的美称，四大动物药虎骨、牛黄、麝香，熊胆排在首位。它能平肝明目、清热解毒、息风止痉，治疗各种重症眼疾。而且熊胆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一药成方，一药顶百药，配合西域之眼奇方，里应外合，内外同治，让眼病治疗的效果事半功倍。所以啊，这次公益救助活动啊，我把含有金胆、熊胆成分的2样宝贝，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一块儿呢送给大家，让咱们尽快啊实现清除异常黑胆值和胆液值，打通干眼通道的作用。
3: 今天啊给您打电话就是想说说我的情况，再一个呢就是活动是不是要结束了？
4: 对呀、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昨天晚上啊、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已经有很多的城市出现了断药的情况。断药呢就意味着这个地区的活动提前结束了，还有库存的活动名额也已经没有几个了。可能呢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中啊，这些地区的活动名额

0: 也被申请拦地。所以生之前的重病大病，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朋友啊，一定要把握最后十几个小时的机会了。
1: 哎呀，要那我这个电话打的还是很及时的。您这样吧，您给我报个名，定上一个康复周期的。
0: 我今天啊已经没有办法帮大家报名了，因为我不清楚 当下你们当地是否还有药啊。待会儿呢通完话，您赶紧啊打当地的电话核实一下，如果还有库存，您就能参加活动。
1: 好的，那胡老师，我跟您说，我用上西域之眼奇方，这效果特别的好。所以说呢，就想什么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更何况半价还送药，还送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那你看这么优惠的大礼包，我说我一定得抢到啊。
0: 只要用上西域之眼奇方的，都知道它对眼睛的重要性，所以啊，这个机会啊，谁都不会错过的，因为错过肯定会后悔的。您是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
1: 我原来啊有青光眼、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异状脓肉。原来的眼压吧还真不高，没超过20。可是这个眼睛吧，你说它也不胀也不疼，它就是磨的厉害，有的时候吧还会出现那个打闪那个情况。
0: 眼压没有超过20，照样是青光眼，这叫什么呢？正常低眼压性的青光眼，而且是最危险的青光眼，没有感觉，不知不觉的呀，视神经就萎缩了。
1: 是是是，我现在这不用了将近2个月了啊，呀，可以说是全方面都得到了治疗和改善。首先，我这个眼压正常了，现在是15，眼睛也不磨了，看东西也清楚了，现在这个视野哈也开阔点了，看东西也能分出这个颜色了。异状脓肉我也没做手术，也好了，各方面治疗的都挺好，视力也提高了。原来的时候2个眼睛都不到0.12，生活相当困难，现在都提高了，提高到0.2了现在。
0: 2个月的时间啊，由0.12提高到0.2，提高了2行，还可以啊。这段时间啊虽然感觉效果不是天翻地覆，但是啊这2个月时间足以证明将来会出现一个大的好的效果。
1: 是
0: 你将来的视力啊应该至少在 0.5 以上。根据您目前的情况可以推断，体内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清除，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也在逐步打通。这个2个月的时间啊已经做到这一点了，所以眼睛啊见效非常快。但是您的眼病啊不轻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现在眼压不高，所以呢还是要继续坚持。下一步呢，疏通防水循环，调节睫状体产生干净的防水，再通过 DNA 修复酶修复眼底的视神经细胞，最终呢视野开阔，视力得到提高。现在眼睛眼压是15啊，这就是最佳的状态了。另外呢，视网膜色素变性这种眼病，过去呢很多人啊以为就治不了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只要把眼底的黑色素沉积清除干净，把维生素 A 重新补回来，把眼底的血管逐渐恢复原装，提供充足的供血供氧，不再变性，不再萎缩了，这样的话呢色素变性就能得到解决了，颜色呢可以分得非常清楚，和正常眼睛感觉一样，没有什么区别。另外呢，异状脓肉啊是炎症刺激结膜产生的增生物，把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清除了，异状脓肉呢就不会再有了。所以这2个月的时间啊，对您的眼睛来说已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了。
1: 是是是，哎呀，我就觉得是西域之眼奇方真的是不简单，比其他治眼病那个药哈都要好。我现在真是深有体会了，不愧是维吾尔族传承千年的古方，留到现在不是没有道理的。
0: 我们托呀维吾尔医药的福了啊，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西域之眼奇方和其他的方子是大有不同的。以后呢我们啊不能说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色素变性治不了了，对很多的眼病患者来说，如果没有用西域之眼奇方的话根本就不行，多少人都证明了。所以啊这条光明之路啊 你如果错过了，那就是。

0: 一个容忍的过错，千万不要让它变成无法弥补的过错。
1: 您说的对，既然我已经选对药了，我一定得坚持把眼睛彻底治好。
0: 嗯，现在两个月效果已经是非常明显了，再有一个周期呢，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停药了。那时候呢，视力水平应该在 0.5 以上。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嗯，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那我赶紧给我的指导老师给他联系一下，再见。
0: 嗯，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如果正在关注节目的您，面对视力下降、视物模糊、视物变形正束手无策，使用的治疗方法又收效甚微，不妨抓紧时间参与到胡老师为大家举办的百日复明工程活动当中来，转变治疗观念，用西语治眼奇方，重获光明新生。活动名额有限，机会不容错过。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让您久等了。
3: 我服用除障止害复方7-8个月了，效果呢，哎，真的挺良好。现在自愿做这个效果推广，特此声明。哎，胡老师啊。
0: 哎，你好啊。
3: 今天是活动报名最后一天了，是吧？
0: 是。
3: 我呢特别想参加这个活动，可是吧，我打我们当地电话，老师说我的情况应该先做个复查，如果没啥问题就可以停药了。
0: 嗯，
3: 也没必要参加这次活动了。
0: 那您一定是老朋友了啊，之前已经开始治疗了，是不是啊？
3: 是的。
0: 工作人员啊，给您这个答复是好事啊，说明啊眼底基本恢复了，您自己感觉怎么样呢？
3: 我就是想吧，和你商量一下。
0: 嗯，
3: 您看能不能让我再买一些？我呢不仅想要这个维药除障遮海复方，更想要熊胆眼贴和熊胆滴眼液，因为我是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眼病多呀。
0: 嗯，是综合性的眼病了。嗯，
3: 对，我用除障遮视复方7-8个月了，哎，治疗的还特别好。我听你讲，这次的眼贴和滴眼液都是用最好的金胆、熊胆制成的，对眼睛的治疗特别好。我呢，打心眼里渴望，特别想用。
0: 嗯，是啊，熊胆啊，有药中黄金的美称。居四大动物药之首，是非常珍贵稀有的。这次呢，我为大家争取的一个是新疆熊胆，一个是云南熊胆，南北结合，配合除障泽海复方，起到快速改善症状的作用。虽说呀，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但名额已经所剩无几了。咱们这会儿说话期间啊，名额也在不断的减少，活动呢随时会提前结束。您抓紧说说您的情况，我看一下您还需不需要再订药，好吧？
3: 好的好的。我是眼底动脉硬化，青光眼吧，做过手术，为了控制眼压，人家说怎么治咱就怎么治，没办法，后来眼压是下来了，但是吧并没有阻止眼睛的进一步恶化呀。后来呢又引起了白内障，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看东西变形了，七扭八歪的重影，眼前雾气腾腾的。
0: 嗯，这就是啊我经常讲到的手术给我们带来的危害。其实啊，手术是一种应急的措施。当呢做这个青光眼手术的时候，应该是开房角。开房角的时候，首先呢会损伤我们的眼内的组织，眼组织受损的时候，它会有一些炎性反应，这些炎性反应波及到其他的组织的话，就会发生其他组织的病变了。我一直讲啊，我们治疗眼病的时候一定要从根本上去治，您得了解啊这个眼病发生的根本原因。好多眼病啊专门侵蚀咱们中老年朋友，包括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病变，还有高血压眼病等等。就是因为我们年龄大了之后呢，身体内的胆液质和黑胆质出现异常了，干眼通道堵塞了，营养物质呢输送不到眼内，眼睛内的组织缺乏营养，就像啊人吃不上饭会闹病一样。所以啊，如果你发生眼病仅仅靠手术在眼睛上做文章，却不打通干眼通道的话， 那么术后各种并发症就会接踵而来了。您就是典型的一个情况啊。
3: 您刚才说的太对了，白内障说啥我也没再做手术，害怕了。当时吧，我也想了，问题估计就出在手术上，没找对治疗方法。后来呢，我就四处打听，寻医问药。这不打听到您推广的西域治眼七方是专治眼病的，
0: 对，
3: 我没犹豫就用上了，想快点吧把眼病治好。我呢现在用了七八个月了，真的是特别好，再也不用想做手术这个事了。这个我原来呀没有好的时候，当了7年的睁眼瞎呀，寸步难行，现在能看到5-6十米以外的这个地方了。
0: 很好啊，效果很好的。
3: 不戴墨镜也没事了，眼睛呢也不怕光了，看人行道都没有重影了，这个也不变形了。我觉得和以前正常的时候没有多大区别了。原来呀我一生气一着急眼压就高了，现在不论怎么发脾气怎么情绪不稳定，眼压也再没有高过。
0: 这就是治病除根儿。西域治眼奇方集中最优势的药力啊，直击眼病的根源的，内清眼毒，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的血管畅通，恢复眼部的新陈代谢机制，眼病自然呢就好得快了。您现在的情况应该是很稳定了。现在还有多少药啊？
3: 家里还有20多天的药吧。
0: 啊，那根据您现在恢复的情况，还剩20天的药量，足够您用了。
3: 哎呀，我担心不够啊。指导老师说让我去先去复查，不用着急报名，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我怕复查完以后活动结束了咋办呀。胡老师您给我想想办法，不然的话吧，复查完回来没有名额了，没有药了，那可坏大事了。
0: 我特别啊理解您的心情，但根据啊您现在的恢复情况，确实啊没有必要再订药了，先去复查吧。复查之后如果说还有问题需要治疗的话，您来找我，我再帮您解决好吗？
3: 那也好。好。
0: 抓紧去复查，我也等着您复查结果。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再见再见。
4: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的视力不断下降，眼前变得越来越模糊。
5: 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致盲性眼病，像一颗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被引爆，造成失明的严重后果，让我们的生活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
4: 关注眼健康，守护光明，刻不容缓。
5: 一场全国性的公益救助行动即将扭转广大眼病患者的命运，珞珈光明之家栏目组携手爱心药企及社会慈善人士，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百日复明工程已经正式启动。
4: 本次百日复明工程将覆盖全国100余座城市，汇集近1万名眼病患者，让传承千年的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再放异彩，造福大众。
5: 除障通脉疗法核心用药除障泽海府方，能够穿透3重血眼屏障，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难题，恢复健康视力。
4: 如果您眼病严重，久治未愈，如果您治疗多年，后劲积蓄，如果您心怀希望，渴望光明，您都可以报名申请参与百日复明工程。
5: 凡是成功申请到名额的眼病患者，均可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泽海府方，赠送2盒除障泽海府方，同时再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
4: 重要提示：由于本次活动赠送的除障泽海府方和熊胆视力眼贴数量有限，先订先得，赠完即止。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2: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

0: 育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1: 我和老板富有出张德海服房隔两个周期了，效果良好，想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1: 胡老师啊，我这个特别爱听你节目，眼睛不好啊，也就爱关注这方面的，你讲的呀非常好，我也都能听懂。你是能不让大家花钱就不让大家花钱，能让少花钱就少花钱，让我们患者呀都能用得起，能治就治，不能治也告诉人家，我也特别敬佩你，觉得你是可靠谱的大夫，这样病上吧，你也是很有把握。昨天呢，我就打电话这个订药了，打不进去。今天呢，听说是报名最后一天了，我又挺着急的，就想看你这能不能帮我订上，也顺便看看我需要订多少。
2: 哎呀，抱歉啊，老人家啊，你也知道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现在全国很多城市啊，早早就出现了断货的情况，那些还有困存的啊，活动名额也已经没有几个了。可能呢，在我们通话的过程中啊，活动名额就被申请完毕了。我现在呢没有办法确定你们当地的货源情况，所以啊没有办法帮您报名。您这样啊，咱们待会儿啊通完话，您赶紧打当地的电话问问啊，如果还有名额，一刻不要耽误，赶紧让工作人员给您登记上，好不好？
1: 那好好，我听你的。我想把我的情况给你讲讲吧。我是今年64岁了，用这个西域支原气方已经两个周期了，效果吧很满意。
2: 您是什么眼病啊？
1: 我是糖尿病，这都19年了，眼底大面积出血，还有黄斑病变，各项并发症都出来了。我听你节目以后啊，第一天呢我就打电话订上了。
2: 您是当机立断就是订上药了，是不是啊？
1: 是是。
2: 您感觉这个药怎么对您的症的呢？
1: 首先呢，是这个专治眼病的药，还是维吾尔族流传千年的古方。是，你看你也从医40多年了，医学知识吧也丰富，我也很相信你，所以听完你节目呀，我就打电话订了。我是这个左眼做了手术之后吧，也就能看50公分的眼也看不到，走路吧还倾斜，这个左眼肿，右眼吧稍微倾斜，这个右眼就0.06，左眼没视力。我用这个药以后吧，这个右眼呢，能看清颜色了，左眼吧也能模模糊吧能看一米远了。原来是左眼看这个颜色都是黑白的，什么也看不到。
2: 那您啊就能体会到了很多患者视网膜色素变性，颜色分不清的那种感觉了。
1: 是。
2: 但是啊，修复色素细胞包括视网膜，而且呢色素细胞、视杆细胞、视锥细胞都可以修复过来，所以啊您这两个周期见证奇迹了，颜色啊能分得清了，是不是啊？
1: 对对，
2: 原来没有视力的眼睛现在有视力了，能看一米远了。
1: 是。
2: 您原来敢不敢想有这样的效果呀？
1: 那不敢想，不敢想。没用这个西域支原气方之前吧，其实也用了不少产品，花了也不少钱，就是都没效果。不像你这个药用上就见效。
2: 西域支原气方啊，只要用上啊，您就发现我们的眼睛啊就会终身受用了。我说过一句话啊，咱们要容眼记住，用西域支眼奇方的患者就没有一个出现完全失明的，哪怕你的眼睛还有光感，你看你的左眼没有视力了，现在呢都能有一米的视力了，这两个周期啊能有这样的效果，以后该怎么样就可以想象了。
1: 对对，今天呢正好两个月了，我感觉效果特别好，也特别满意。怎么说呢，也非常高兴跟你说一下这个情况，也让你高兴一下。
2: 是啊，很高兴啊。我想咱们是没有想到能有这样的效果，因为您过去啊什么药啊都没用过呢，都用过很多了，用了以后呢都不行，很多人说手术都做了还有什么药能治的，是不是啊？
1: 是是，我手术激光的我都打了4次了。
2: 现在事实证明手术做不到的确实有好药能够治疗。您的眼睛啊原来啊有没有这个遮挡物呢？
1: 有左眼这个眼睛这个瞳仁中心呢，有一个像这个软胶囊一样的东西，现在也没了。
2: 眼前的黑影没了。
1: 对。
2: 知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个我也不清楚。
2: 这就是啊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清除了， 干眼通道及血眼屏障打通以后，

0: 是，哎呀，其实这都是你的功劳啊。那我再定一个周期的，够不够啊？
1: 完全够用了。康复以后呢，不用咱们的药，您的眼睛照样会一直好下去的。抓紧活动最后几个小时吧，赶紧报名去吧。咱就先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好，也谢谢大家。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眼病康复的好消息。除障则还辅方能够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解决眼病问题，这无疑是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现在呢，在胡老师废寝忘食的努力之下，终于为所有的眼病患者成功申请到了百日富民工程大型治眼活动。活动期间，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泽海辅方赠送2盒除障泽海辅方，同时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那现在呢，大家有机会可以用上这种神奇有效的治疗方法，希望您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不要错过。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下面呢，让我们继续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您好。
3: 我服用除障泽海辅方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现在是不是有一个半价救助，还送这个熊胆滴眼液和这个熊胆眼贴的活动是吧？
1: 嗯，是的啊。为了照顾所有一眼多病、重病、大病、经济困难的患者，我联合除障泽海辅方、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三家生产企业共同开展百日富民公益救助工程活动。今天呢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很多地区啊已经断药了，名额一旦定完，活动即刻截止，光明呢就在前方，大家抓紧时间啊，把握机会吧。
3: 哎呀，胡老师啊，您这越说我越着急。你给我这个定个名额呗。我呀，其实已经这个治好了，停药都半个多月了，但是呢，我还是想这个应用这个保健量巩固巩固。想参加上这次活动。
1: 想参加活动啊，这会儿啊得打你们当地的电话了，因为啊此时此刻我不清楚你们当地还有没有这个货源啊，有没有名额了。因为截止昨天晚上的数据统计，现在全国啊已经有很多的城市出现了断货的情况。以后啊赶早不赶晚啊，一定是早下手为强。您是什么情况跟我说一下，我看看。
3: 哎呦，我原来呀有白内障，是个玻璃体浑浊，黄斑性变，还有干眼症。哎呀，这些年没少花钱，是这也看那也看的，眼睛呢还是越来越不行。这个后来呢我都遇到了贵人，给我介绍推广了你这个奇遇治眼奇方。我都没想到这个效果这么快。
1: 只要用对方法啊，那就不用慌了啊，都是这种感觉。现在都哪方面改善了呀？
3: 我眼前这个小黑点都没有了。这个眼前是小黑点总雾的，白雾呢也散了，这个看东西吧，也不走样了，这个也不变形了，这干眼症呢还好了，再也不遭罪了。我这个现在在家里这个洗衣啊做饭呢都没问题了。这不前两天小孙子的衣服这个袖口开线了，我都可以缝上了。
1: 太好了，原来做梦啊都想的事儿，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是不是啊？
3: 是是是，哎呀，我突然恍然大悟啊！这个治眼就得按您的方子去治，就得用这个洗浴除障奇方，还得用上这个熊胆滴眼液和这个熊胆眼贴。
1: 现在眼睛没有遮挡物了，白雾呢也消失了，看东西也正常了，眼睛现在感觉很舒服，是不是啊？
3: 对，舒服可舒服了。
1: 哎，颜色能不能看清楚了？
3: 哎呀，看颜色看清楚了。之前我这个看这颜色，这眼前除了黑的都是那个灰的，现在这个红花啊绿叶啊分得清清楚楚的，可好了。
1: 哎，原来白内障有没有动过啊做手术换晶体的念头啊？
3: 哎呀，刚开始啊我查出来的时候啊，查出来是白内障的时候啊，大夫就建议我做手术。哎呀，我后来一打听打听呢，有很多做完手术吧没隔几年都反复了，这个还不如不做呢，所以说呀，我都没敢做，一直是用药这个控制着。
1: 哎，没做这个手术啊，正好也把你救了啊！通过西域之眼奇方，可以化解晶体里脱落变性的。

0: 胞酶蛋白，恢复完好的晶体，化解玻璃体内变性氧化的透明质酸，疏通眼睛代谢通道，把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全部代谢掉，营养呢就能补充进来了。再通过 DNA 修复酶修复眼底受损的细胞以后，眼睛啊就可以得救了。这都是啊大家血泪教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没有西医治眼奇方啊，眼睛想好难上加难。谁不想用西医治眼奇方，说明啊他康复眼睛的愿望就不够迫切。为什么大家康复之后都会长出一口气？因为咱们的眼睛啊重获新生了。这一点啊如果没有感受，遗憾终身啊。每个眼病患者啊都应该亲身见证，关键啊就看选择了。而你现在这条治病道路上已经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哎呀真的祝贺您啊。
1: 哎呀我也幸亏是别人给我介绍了，要不是的我真不知道我这个眼睛怎么治疗了。现在我受益了，我也给我身边这个有眼病的人吧介绍了，他们呢都说效果哎特别好。
0: 嗯好啊，我们继续啊把这个半价赠药再送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的这个公益救助活动转告给身边更多需要的人，哎，让他呢造福更多的眼病患者。您的情况呢停药就可以了，不会反复的。
1: 哎呀那我就想得一份呢，这个平时这个保健量啊这个再多巩固一段时间，反正做不了也没坏处。
0: 您的心情啊我可以理解，但是啊西域治眼奇方不是用来给大家保健的，而是用来康复眼睛的。我们康复了就不需要用了，省下的钱干什么不好啊？同时呢咱也把更多的机会留给更需要的人，好吧？
1: 那好吧胡老师，那我听您的，那个欢迎你以后来我们河北唐山，我请你吃饭。
0: 谢谢您了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我们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朋友们，百日富民工程大型治眼活动已经全面开始。活动期间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紫海辅方赠送2盒除障紫海辅方，同时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那如果您还没有来得及报名参加到此次的百日富民工程活动中来啊，就请您立刻拨打场外报名电话 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 和咱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因为活动的名额十分有限，名额爆满以后活动立刻就会结束，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3: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的视力不断下降，眼前变得越来越模糊。
4: 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致盲性眼病，像一颗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被引爆，造成失明的严重后果，让我们的生活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
3: 关注眼健康，守护光明，刻不容缓。
4: 一场全国性的公益救助行动即将扭转广大眼病患者的命运，珞珈光明之家栏目组携手爱心药企及社会慈善人士，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百日富民工程已经正式启动。
3: 本次百日富民工程将覆盖全国百余座城市，汇集近万名眼病患者，让传承千年的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再放异彩，造福大众。
4: 除障通脉疗法核心用药除障泽海辅方能够穿透三重血眼屏障，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难题，恢复健康视力。
3: 如果您眼病严重，久治未愈，如果您治疗多年，后劲积蓄，如果您心怀希望，渴望光明，您都可以报名申请参与百日富民工程。
4: 凡是成功申请到名额的眼病患者，均可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泽海辅方，赠送2盒除障泽海辅方，同时再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

0: 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十瓶。
1: 重要提示：由于本次活动赠送的除瘴泽海复方和熊胆视力眼贴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赠完即止。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2: 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